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7月20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警方今日下午召开记者会，继续讲到搜索一名失踪的11岁男童 Parker， 并公布最新的闭路电视影片，希望市民协助确认他的行踪。警方说目前最大挑战是失踪时间超过两日，而且没有迹象显示案件涉及犯罪行为，属于非常罕见。另外，网络有假消息或者人工智能生成资料流传，不但令到行动受阻，而且令到家属感到不安。警方表示 Parker 为自闭症非语言儿童，容易受惊受吓，情况特殊，而且不善于辞令。如果市民发现到他，不应该上前接触，应该保持视线，并立即致电911。警方说搜索工作已经动用超过300名卡加里警员，并结合搜救人员、空中支援、警犬、单车巡逻、骑警队、河道的搜索，以及在铁路沿线搜查，至今搜索距离超过6500公里，累计搜索时间约5000小时。警方亦都已经复核又或者正在复核超过100个钟头的影片，并估计超过150条线索。警方提醒市民仔细检查住所、车房、棚屋、车辆、拖车、后院、平台的底部、储物空间和其他儿童可能会躲避高温的地方。 Parker 最后一次被确认出现是7月16号朝早11点08分至11点41分之间，在 Connaught Drive 西北100号街段一间日间托儿所。警方其后在 North Mount

Drive 西北100号街段找到相信属于他的衣物，被形容为身高4尺11寸，体重90磅，有棕色的眼睛，棕色头发，并且剃短了头发。最后被见到的时候没有穿着上衫，只是穿深色的短裤，并且戴上黑色的耳机。Enbridge 能源公司已经向卑斯省开启总值40亿加元的 Sunrise Expansion Program， 扩建现有 West Coast 天然气管道系统。项目将会增加卑斯省天然气输送能力，并支援本地用天然气需求和西岸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设施。联邦政府今年4月批准了 Sunrise 项目，工程7月20号在 Prince George 正式启动。Enbridge 表示，项目将会透过新增压缩设施，并且约140公里的新管道，将 West Coast 系统每日输送能力增加3亿立方英尺。West Coast 的系统全长约2900公里，连接卑斯省东北部以及亚省西北部天然气的出产区，并且伸延至加拿大和美国边境。联邦政府说， Sunrise 扩建将有助确保天然气供应，可以支援西岸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同时满足到本地的住宅、医院、学校、商业和工业需求。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已经批准 Echo 旗下的项目 Yellowhead Pipeline， 为到这项估值29亿加元的天然气基建工程开路。Echo 表示，项目已经获得最终批准，立即预备展开工程。根据 Echo 公布的资料， Yellowhead Pipeline 全长235公里，直径36寸的天然气输送管道，路线由亚省的城镇 Pierce 一带的地方伸延去到 Fort Saskatchewan 的地区，估计将创造2000个职位，并带动下游工业投资。公司估计，当相关下游投资投入运作之后，项目可以支援另外12000个建设职位，以及每年约20000个永久职位，并每年为亚省本地生产总值贡献39亿加元。不过，项目虽然获得监管批准，仍要面对施工期土地的使用、完善社区沟通、环境管理以及安全监督等要求。Echo 就说，项目路线已经经历了初步设计、社区咨询和环境评估。今年6月，在沿线7个地点举行过第三轮开放日，和土地的持有人、居民、求职者、市政代表、原住民以及其他社区人士沟通。亚省积极推动成为北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枢纽之际，卡加利尔东 Whitland County 一个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在地方审批过程遇到阻力，反映省政府在招标和乡郊土地用途、用水、噪音以及生活质素之间存在矛盾，而且持续升温。这一项计划由美国肯萨斯州的企业 Dio Ventures 提出，名称是 Goldfinch Technology Park， 地点位于亚省 Whitland County 西南部的 Goldfinch Industrial Park， 规模大约是575英亩。不过计划引起周边居民反对，居民关注项目可能带来持续噪音、土地用途改变、用水需求、电力基建压力，以及对农地和乡郊生活模式有长远影响。在7月7号的听证会上，多名居民和持份者就项目表达正反双方意见，焦点集中在大型数据中心是否适合设于乡郊社区附近。项目若果被批准，将会发展成为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园区，服务人工智能和云端运算的需求。Diode Ventures 表示，该地点具备工业用的规划、电力接入的条件、交通连接和未来发展空间，因此符合数据中心选址的要求。亚省10月19号公投邮寄投票申请今日正式开始，亚省选举局表示，合资格亚省选民可以申请特别选票，亦即是俗称邮寄选票，而无需提供申请理由。选民将会收到分开编号和分开颜色的选票，当中9条问题会问是与否，另外一条就是关于亚省应该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或者省府应否展开宪法程序，日后举行具约束力的亚省独立公投程序。

0: 省选举局表示，选民可以透过网上、电话又或者电邮申请邮寄选票，申请人可以选择邮寄或者到所属选区，又或者位于爱文顿的亚省选举局总部领取。另外亦都可以授权安排指定人士代为领取。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府宣布修订驾驶执照分级发牌规定，由今年10月19号起将会取消晋升至第五级驾照所需的第二次路试，同时将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廖日康报道。
5: BC 省府将会调整分级发牌计划，修订相关规例，取消晋升至第五级正式驾驶执照所需要的第二次路试，改以驾驶纪录的评估取代。新措施将会在10月19号起实施，合资格驾驶者的驾驶执照可以获得一次过的自动升级，由第七级升至第五级，无需要亲身前往办事处完成评估驾驶纪录。评估将会根据驾驶者在新手阶段的驾驶纪录，确定是否已经累积最低限度的驾驶经验。如果驾驶纪录显示有不安全的行为，包括因为严重超速或者是使用电子设备而被定罪，驾驶者就需要重新开始新手的驾驶阶段。同时省府将会缩短25岁及以上人士取得正式驾驶资格所需的时间，包括将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以及将新手驾驶阶段由24个月缩短至12个月。至于25岁以下的驾驶者，如果完成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认可的分级发牌计划课程，仍然可以将新手的驾驶阶段缩短至18个月。省府亦都会简化申领驾驶执照的程序，包括将申请驾照需要获得家长或者监护人同意的年龄由19岁降至18岁。所有驾驶执照的办事处都可以提供驾驶纪录的评估服务，以及就住乘客人数的限制增设豁免直系亲属。ICBC 将会在今年的秋季起向目前参加分级发牌计划的驾驶者发信，说明有关的改动以及安排。省府亦都将会修订电单车的发牌计划，相关的改动将会在下年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4: 温哥华警方宣布正式结束2026世界杯相关警务安排。警方说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7场赛事中，每场派出1300名的警员维持治安。廖日康在报道。
5: 温哥华市警今日公布 FIFA 世界杯期间的警力安排。今届世界杯是温哥华历来最大规模的警力部署，7个比赛日每日最多动员大约1300名警员执勤。警方表示，由6月11号至7月13号的赛事期间，全市一共接获18489宗求助个案，平均每日大约560宗。至于世界杯的相关场地，包括是 BC 体育馆、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球迷区、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一共录得40宗刑事案。另外有109宗破坏公共秩序，以及是48宗公众地方醉酒闹事个案。警方又指出，赛事期间一共护送了16场的球迷巡游，并且执行了312次的车队护送，包括是国家元首、受国际保护人士以及是参赛球队。无人机的执法方面，警员一共出动811架次，其中597架次负责监察 BC 体育馆、球迷区以及是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警方表示 ,PNE 球迷区39日的活动期间吸引了大约50万人次入场，但只是录得3宗刑事案，反映球迷整体保持秩序。温哥华市警副总长 Don Chapman 表示，警方希望市民和旅客都可以感受到安全，但同时不希望城市因为大量警力而令人

0: 感到压力，因此希望在维持保安和保持城市的活力之间取得平衡。
1: Our strategy here was, you know, to have that safety, you know, whether you're a local or your visitor, to feel safe and secure. But also very key was not to have it as a police state where you're like, oh my gosh, I can't move around. It feels, you know, it feels like Big Brother essentially is watching me at every mov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刑事官服务处数据显示，今年5月至到7月份有40人溺毙，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汪耀明报道。
3: BC 刑事官服务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5月1号至本月16号期间， BC 省一共有40人意外溺毙，去年同期只有26人。报告指出，每年7月及8月份是全国溺毙人数平均最高的月份，分别有 13.9 人及 12.4 人。去年6月至8月接到36宗溺毙事故，占所有意外溺毙死亡人数 39%。 2025年溺毙最常见的游泳占22宗，冲凉占19宗，意外堕海占16宗。2015年至2024年间，涉及酒精或毒品的溺毙事故占 40%。 去年死者中男性占 86%，23% 的死者年龄超过70岁，20% 年龄介于19至29岁之间，占溺毙人数大部分。29% 的死亡事故发生在湖泊或池塘，其次是河流、溪流占20%，浴池就占20%。刑事官服务处表示，今年夏天意外溺毙人数呈上升趋势，提醒民众要认真对待，并计划参与水上活动时作出明智的选择。BC 省及育空地区救生协会指出，遇溺事故绝对可以预防。BC 省近期发生的溺毙事故中，受害者都没有穿着救生衣或个人漂浮装置，呼吁为自己家人及社区，今年夏季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没必要穿戴装备，并采取措施确保个人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综合指数CPI 按年升 2.8%。 汪丽君报道。
4: 统计局今日公布6月的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比起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收窄 0.4%。 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撇除汽油价格，最新通胀率保持在 2.2%，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 CPI 按月下跌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影响，通胀率飙升，而随着美国同伊朗和平谈判取得进展，6月油价下跌 10%。 按省区计算，6月份大部分省份的通胀都有改善。BC省上个月通胀率 2.8%， 跌 0.1%。 另外，统计局报告特别提到粮食价格上个月的按年升幅收窄至 3.9%。 与此同时，鉴于世界杯因素，旅游住宿、租车和机票价格按月显著上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因应本国部分省份限制美国酒类销售，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30日后对本国产品征收 50% 关税。刘伟杰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签署行政命令，计划在30日之后对部分的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关税。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此举是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限制美国酒类销售，不利美方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以及对部分美国汽车设置配额等的措施。白宫稍后将会公布受影响产品的清单，而与特朗普过往多项关税措施不同，今次即使是符合加美墨协定 CUSMA 原产地规则的货品，亦不获豁免。不过，能源、钾肥、关键矿产以及已经受其他行业关税影响的商品，将不包括在新措施内。特朗普政府将会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新关税，该条文过往从未用于征收此类关税。白宫亦强调，今次措施与特朗普较早时因加国山火烟雾威胁加征关税的言论无关。
2: 世界消息，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获任命为新一任的首相，接替较早前离职的司纪贤。周善玲报道。
6: 白金汉宫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接见贝安德，正式授权他组建新政府，出任英国第59任首相。司纪贤较早时向国王的请示获得接纳，结束了。

0: 佢唔够两年嘅首相任期。贝安德喺首相府外发表上任之后嘅首次演讲，形容自己出任首相系英国嘅转捩点，承认政府过去做得未够好，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承诺建立更加重视合作、务实解决问题嘅新政治文化，带领英国重拾稳定同希望。喺施政方面，贝安德提出多项改革，包括改革教育制度、加强青年就业以及心理健康支援、兴建更多公共房屋、推动权力下放地方、重振英国工业，以及将部分生活必需服务重新纳入公共控制，以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而年56岁的贝安德出生于利物浦，剑桥大学毕业，曾经担任文化大臣以及卫生大臣，2017年转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且两度连任，今年6月重返下议院，随后当选工党党魁。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美国再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李伟杰报道。
2: 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下午四点左右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指行动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军事能力。至于伊朗就继续攻击区内美军设施去报复。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证实袭击了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的美军军机。另外，对于近日有派驻约旦及伊拉克的美军分别死于伊朗的袭击或者引爆伊朗无人机弹药的时候阵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都要付出好几倍的代价，暗示会就美军伤亡向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
3: 涉嫌在菲律宾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嫌疑人刘某文，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被安排乘坐民航客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姓夏的中国公民同一个姓孙的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其后被犯罪团伙绑架，即使其中一位家属向绑匪支付赎金，但是绑匪仍然撕票。两个人其后在南金马伦省一条村落附近被发现。经调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经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同美国同菲律宾等国执法部门展开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展开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同美方执法部门交流案件同共享证据，全力推动美方七度遣返刘某文。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同证据，2024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并在今日遣返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行动处处长赵恩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

0: 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
1: 今届世界杯扩大到48队参赛，淘汰赛增设32强阶段，令到非传统劲旅或者小国球队有更大机会亮相决赛周，甚至是突破分组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埃及以及南非等球队都首次分组赛出线，而佛得国仔分组赛首和最终夺冠的西班牙，32强对阿根廷亦都打到加时紧败，成为热门话题。队中40岁的门将和仙夏亦都凭着出色表现而为人认识，新势力兴起，同时有传统劲旅失落。德国同荷兰32强出局，巴西16强止步，都反映世界足球版图正在变更，而参赛队数增加带来正面回响，亦都促使国际足协有意将决赛周的参赛队伍扩展到64队。而决赛中场休息时段加入表演环节，以及上下半场中段各有一次强制饮水时间，都是今届的新安排。39岁的美斯和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分别达成6届决赛周上阵的成就，美斯就一度打破德国名宿高鲁斯原本保持的个人总入球纪录，麦巴比在稍后就再将纪录推高至22球。而美斯和基斯坦奴·朗拿度两名老将今届持续改写各项纪录，不过赛事完结之后都好大机会和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告别世界杯舞台，象征球坛一个世代的终结。今届赛事都引起过争议，包括球证执法尺度和 VAR 的应用准则仍然是焦点。而美国球员巴鲁官32强红牌被逐之后，和国际足协暂缓

0: 入行停赛，可以喺十六强上阵都引起关注。事件更加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引发外界指责有干预之嫌。恩芬天奴其后发声明话，特朗普确实有就事件打俾佢，但有关决定系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今届世界杯随住西班牙夺冠而结束，下届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同埋摩洛哥主办。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有三场比赛会分别在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行。
1: 等阵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深圳地铁今日起进站需要检查行李和物品。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深圳地铁由今日起进站必须检查所有行李和物品。周善玲报道。
4: 深圳地铁公布，今日起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随身行李物品需要通过安检机完成过机查验，每位乘客入站的时候亦都需要配合安检人员使用手提设备检查。深圳地铁表示，踏入暑假全城出行时期，加上早晚繁忙时间的通勤人流，地铁全线站内人流量大幅增加，部分大客流的站点在繁忙时段的进站排队时间将会有所增加。
1: 人称四哥的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邓永林报道。
5: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和兄长谢霆锋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谢贤凭杀出过黄昏，在85岁的时候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小个时候跟随家人从内地移居香港。他15岁入行，重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胭脂虎》，成为50、60年代的影坛偶像。他参演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例如《萧十一郎》《千王之王》等等。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后再在千禧年代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之中亦都对自己好有要求。他在2003年曾经这样说
6: 过，我始终是幕前人，我出到街你不可能说哇个样变晒啊，始终穿得斯斯文文出来干干净出来，我是尊重我自己，有型没型是人家说的，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有型。
7: 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球衣、球鞋、足球，估计市值大约1亿5900万元，共拘捕13人，其中4人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士。海关话，青少年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有上升趋势，会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从源头去打击侵权活动。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8: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同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9: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

0: 进行一个精准嘅打击。第二，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咧，带来一个周边商品嘅庞大商机。部分嘅青少年人士咧，企图咧系售卖一啲冒牌嘅物品咧，去转售图利，即系我哋俗称所讲嘅搵快钱。
1: 吴家俊话，有关冒牌波衫嘅售价大约系正版嘅3-4成，并会用高仿、A 货等字眼，又话仿真度偏高。
0: 今次我哋留意到球衣嗰个仿真嘅技术咧，都系偏高嘅。如果我哋系好细心去观察啦，包括系一啲球衣嘅造口啊，或者佢嘅数字嘅立体嘅程度啊，或者队徽嘅嗰个缝印嘅话咧，其实都不难分辨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对于街外嘅人士咧，佢冇特别嘅留意嘅话咧，就有机会可能俾呢啲不法分子系目混到嘅。
1: 海关话已经展开宣传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嘅店铺或者系网店。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2: 沙特阿拉伯监察与反腐败处安排大约60名反贪人员到港，接受廉政公署核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期10日的专业反贪课程。廉署说这次安排创下廉署在国际培训领域的两项纪录，包括成为历来参与人数最多的国际课程，以及历来单一海外反贪机构派出最多反贪人员参与的培训课程。廉政专员胡英明表示，这次课程意义非凡，期望学员能够从课程之中解锁新技能，拓阔新视野，将香港多年维护商业活动的反腐败实践和成功经验带回沙特阿拉伯，助力当地反贪工作。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之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仇志荣报道。
3: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分别接受文汇报和大公报专访，他说国家155规划首次将加快北都发展写入纲要是极大鼓舞，相信市场会优先在北都投放资源。宁汉豪透露，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的招标反应符合预期，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都是来自有份量的地产发展商和科技产业企业联合组成，成功促成地产和产业企业跨界合作是极为正面的市场信号，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合约明确要求中标财团必须营运指定产业用地，定明土地平整、产业建设的明确时限和违约后果，避免重住宅轻产业的旧有弊端。
4: 体坛快讯，
5: 7月20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就是圆满闭幕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叫做失落症候群就是出现。不过现在的社交媒体和数码的科技就是这么先进，大家一拿起部手机也都可以重温一些精彩片段，暂时不会失落住的。因为现在的世界足球除了世界杯之外，还有更加多不同类型的国际比赛。讲到就是完结了之后，知道西班牙在加时1-0赢了阿根廷，亦都是重返就是世界排名第一。FIFA 亦都是今日就公布了男子国家队的世界排名，阿根廷输波跌了落去第二位，这个排名呢不单止就是冠军的奖励，亦都反映到西班牙在欧洲冠军去到世界冠军这个历时两年的周期是正式完成的。摩洛哥在今届的比赛之后亦创下了历史最高的排名，延续了非洲足球近年上升的势头。加拿大方面，现在官方在世界杯比赛前排第30，打完之后都是排在第30位的。FIFA 的官方排名都显示，现在7月20号就是正式更新，去到10月7号会有再一次的 update 了。转看看就是英式足球另外一些消息，英格兰的足球传奇人物奇云基紧是离世，终年75岁。基紧就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具明星气质的人物之一，球员时代效力过利物浦、汉堡、修咸顿、纽卡素，并且两度就赢得世界足球先生，为英格兰上阵63次，射入21球，其后就是踢而优执教，效力就是纽卡素和曼城，亦都有执教过英格兰国家队。转喺网球方面消息啦， WTA 宣布更新参赛资格的一些政策，要求女子巡回赛球员接受一次性的 SRY 基因测试，以确认女子组别参赛资格。

0: TA 表示测试可以透过口腔的试物和血液样本就进行的，而政策将会在明天星期二正式生效。英联邦运动会方面呢，嚟緊呢一个礼拜呢就会展开㗎啦。加拿大嘅代表呢都几多㗎。今次有149名运动员。比赛日期7月23到8月2号。今日亦都係公布咗呢 ,Chef de Mission, 呢一位队长或者叫荣誉领队啦，将会系2016年奥运摔跤金牌得主 Erica Weeby 率领加拿大嘅代表团㗎。全家美式足球 CFL 方面呢有一个不幸嘅消息。沙省 Saskatchewan Rough Riders 的队长是出生于亚省 Leduc 的 Jaden Delkey 在星期六一宗车祸中离世，享年30岁。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段毕。
2: 天气报告。
3: 7月20号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雷雨，吹每小时1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5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三的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6度。展望星期四的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17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散政府提供。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今日我们讲下互联网，尤其是这个词汇叫做 net neutrality 的网络的中立性。回想回其实互联网的诞生亦都有很多个基础的。今日我们讲下历史之余，你都会讲下这些法例时至今日2026年究竟我们关心些什么呢，我亦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David 其实即是讲下有一件事诞生这个概念去到实行普及化全球使用和大量使用，咁去到呢一个嘅年头啦，其实有一啲嘅咩情况，我哋要平衡翻所有嘅观点。
7: 系咁，其实互联网咧个初衷咧，亦都咧系俾普及俾大家去用嘅。咁甚至咧，连呢个咧互联网支付都话咧 ，it is for everyone 啊，系人都应该用。咁但系咧，我哋咧要保持呢个网络嘅中立，即系唔可以俾人垄断咧，其实系有一啲法例啊，各方面系要遵守。咁系咪咁容易做呢？嗱，虽然话中立可以有个自由度去使用，但喺加拿大呢亦都好多法例呢去监管边啲嘢可以挤上去，虽然自由使用唔等于你可以乱用，乜嘢都可以挤上去。咁我哋今日都会探讨下呢啲法例嘅。
0: 睇下美国啦，睇下加拿大啦，同埋欧盟啦，最近啲嘅消息啦，咁 net neutrality 呢一个网络嘅中立性呢，喺今日嘅互联网嘅世界里面啊，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开放、公平同埋自由呢？今日呢就系同阿 David 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8: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次时事对你铺，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噶。我哋今日讲下咧关于网络嘅情况。

0: 原本咧就系防止网络公司咧控制嘅有关一啲嘅速度同埋一个整体嘅情况。喺交流嘅过程咧，我哋取得一个平衡啦，同埋咧就系大家都有机会咧就系发表意见，亦都可以话咧最开放嘅态度咧，令到咧交流资讯咧系有一个完全系冇障碍嘅想法嘅。咁但系 David 啊，其实过咗30年啦，互联网嘅发展咧一日千里啦，再加上咧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嘅衍生底下咧。亦都有不少嘅变化，或者我哋回忆一下呢个 net neutrality， 我哋叫网络中立性，究竟嚟到2026年去咗咩地步呢？
1: 係，哇，或者讲返啲历史啦，其实呢个词语呢 net neutrality 呢，网络中立呢，点解有呢个原因呢？我哋睇返呢个互联网嗰个发展史啦，喺80年代啊，1983年呢，如果大家成日听到咩叫 TCPIP， 咁好多时咪你 IP address，呢、这个其实是个根基，即是我哋点样去沟通。其实最初的用途呢是军事同埋呢在大学嘅学术交流之间呢，佢哋可以话呢，如果我用呢个方法将一啲资料抌上去一个大嘅平台，全世界嘅平台，只有用呢个系统呢，我哋各与各之间啦，初初其实最短呢其实是讲緊系学校与学校之间嘅、但佢哋发觉呢样嘢好容易咧，扩展嘅。咁IP address， 如果大家留意咧，其实初期 IP address 咧，其实系四组呢个三个号码嘅，即系总共咧12个号码咧，佢就可以咧个组合咧就系无论你喺边个国家咧，佢哋都有办法去做。咁当然啦，有其他啲技术性，可能入到你屋企有另外一组啊咁样。咁但系到点样开始发展得最大咧？就咧，我哋要多谢啊呢个喺互联网之父啊吓，Tim Berners-Lee 啊，佢就开始头先讲啦 ，World Wide Web 呢样嘢咧，其实系佢创嘅，佢就将呢样嘢简化或者系将个复杂性咧，将个程度降低咗，跟住咧你哋可以咧 www 跟住个名，咁咧就可以去到边度，咁其实中间都有啲技术性嘅过程，其实有个我哋有个叫做DNS converter， 即系有个姓名转换器咧。就係、是、將你嗰幾個號碼咧，然後轉換咗去某間公司。嗱，去到呢個情形之下咧，根本就可以好普及啦。你只要登記，跟住你邊個名，跟住佢知道你邊個地區你可以用啦。問題出現啦，因為第一樣嘢，我哋當年咧只能夠得電話線，即係如果大家記得，你當年喺80-90年代用。互联网呢，你要攞个电话听筒插有一个叫 modem 喺度 ,BBBB 咁，然后你先可以去到互联网嘅。咁喺初期呢，我哋用户唔系太多。咁譬如好出名啊，而家都 American Online AOL 呢，咁佢哋系最大㗎啦。咁但系发现呢有个问题，用户越嚟越多呢，喺个流量嗰度呢，电话线系基本上冇可能提供到咁大量俾人哋去使用啲数据。咁睇返嗰个数字发展到今天我哋叫做光纤啦。光纤同埋呢个电话线嗰个流量呢，光纤其实喺个理论上系叫做无限嘅，但当然啦，即系呢样嘢冇理由无限，因为始终都有。佢系呢 ,1000 到10000个 megabit per second。以前嘅电话线呢系25到100嘅 megabit per second。所以大家都嚟諗諗，喂，电话线唔得喎，咁咪跟住用 cable 啦， cable 系好嘅，因为 cable 呢我哋叫做呢嗰、那个频谱大啲，咁换句话说呢条路阔啲嗰阵时呢，你可以多线行车。咁所以有一轮呢，其实个电话这个所有互联网呢系挤咗喺我哋嘅 cable service 嘅。咁因为 cable 第一样嘢，佢基本上系佢带呢个我哋电视信号啦，其实佢个频谱阔啲，佢可以输送同时间俾多啲呢、这个data 出去。但系个问题出现啦，边个争先，边个用呢？咁所以呢，喺当时2000年有两位学者，呢、这个法律界嘅学者，佢就话迟早有争拗㗎啦，不如呢我哋呢就定一啲法规。个法规就係今日我哋要讲呢个话题啦、就係、是、如果网络中立，点样为止中立呢？就係、是、当佢发展到某一个地步，因为冇人会諗到，因为以前用电话线边个会諗到用电话线，喂，你边个用多用少，冇人理呢样嘢。但係到互联网产生之后呢，嗰、那个流量增加呢就有人去争啦。佢哋就话会唔会呢个互联网个流量会被一啲大公司垄断咗、控制咗。咁所以佢哋呢就要去提出。

0: 佢哋出咗一个一个 paper 咧，就系专讲呢样嘢。咁其中都有一位咧，其实都系一个台湾籍嘅华人嚟嘅。咁咧就跟住咧，佢同另外一位咧就喺哈佛大学里边嘅法律系嘅教授咧，两个出咗呢张 paper 就话咧，我哋需要咧将个网络保持中立。其实呢个好有远见，因为佢哋睇得到咧喺。将来即系其实2000年到而家，佢哋已经睇到咧呢样嘢迟早有争拗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定咗呢样嘢。咁对于如果网络中立，其实好简单个概念就系唔可以有任何一间公司垄断，就话我需要条路净系俾我自己通车，其他人唔可以用。更加另外一样嘢定立一个规矩就系唔可以因为你有钱就买到呢啲咁嘅空间而可以咧。用多咗呢个频谱或者线路嘅吓，
1: 咁啊喺呢一个情况一路发展啦，咁啊 David 都揾到一啲资料，尤其是即系讲紧特朗普第一次咧就系上台嘅担任咧总统嘅时候啊，曾经对咧有关嘅 net neutrality 咧作出一个废除啊，咁啊奥巴马年代嘅规则，David 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内容去脉喺美国发生啲咩事情？
0: 嗱，奥巴马咧，其实就已经喺佢嘅年代都系2000年嗰个附近咧，佢哋都按照呢个规矩咧。佢將佢哋 FCC 就係呢、這個美國聯邦呢、這個通訊系統呢個組裏面呢，佢哋有一條條例，其實基本上我哋監管所有呢個通訊系統啊、電話線啊、cable， 佢就將網絡呢樣嘢擠咗落去係管轄範圍，其中最大原因就話呢樣嘢一定係要自由使用嘅，唔可以呢有大家有邊個叫優先權嘅。當奧巴馬落台呢、這個特朗普上台呢，佢即刻就話嘥氣，佢話呢樣嘢行唔通嘅。佢話我哋咧就要將呢條條例廢咗。佢話網絡咧可以有優先權，可以咧係有商業用途。嗱，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佢就話要將個網絡個發展過程，如果大家睇到啦，咩叫3G、4G、5G， 即係其實講緊好多嘢嘅。咁由譬如地線咧，由呢個電話線啊到光纖啊，邊個去出錢去做呢啲嘢咧？其實是呢个网络供应商俾钱去做呢样嘢。咁佢话如果你将呢样嘢监管，如果网络供应商喺个营运嗰方面呢冇一啲额外收入呢，所有嘢呢啲系会归咎于喺个用家嗰度去付嘅。咁佢就话啦，如果我哋可唔可以放宽咗呢样嘢呢，等啲网络供应商有个弹性喺其他地方可能搵到一啲钱呢，咁佢令到呢佢喺嗰个擴展所有呢啲服務咧，咁佢話咧喺個成本效應，佢就可能會有個得益。喺個商業角度可以咁講，但係大家都好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淨係睇我哋啲電嘅供應系統係好似話就係公司型合作啊，各方面有呢個政府監管啊，到最尾我哋都要出嘅咁。其实在美国已经出现有这些情况了，因为在个投放资源那个技术变数又变得很快，所以在个投放资源那方面去成本是越来越增加呢，那最尾呢都是转嫁了给用家呢，是我们要给钱的。其实很多人都是反对这件事，反对呢其实就是一些呢是网络这个资料供应啦，例如 Netflix 啊、Google 啊、Amazon 啊，这些他成日都说喂是人都要找我的东西的，如果你将那个费用成本增加，甚至你第时可能有机会就说喂你大供应商唔该你挤嘢落嚟嗰时候你要俾钱。咁佢哋个个都好驚，咁尤其是对于消费委员会嗰啲呢就会睇住佢话最尾如果冇呢个中立性喺个运用呢个网络嗰时候呢，会唔会最尾就係即係大家呢就会将呢啲钱去转嫁。其实好多国家呢其实就将呢样嘢呢就尽量系由政府主导。中国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啦。中国虽然佢哋嘅电信公司系可以去做呢样嘢，但中国政府呢系有投放，佢哋真系投放好大嘅资源呢，佢哋有个计划系叫 Digital China， 即系所有全中国呢都有网络铺设嘅。佢哋将喺五年花费咗呢2950亿啊。美金啊，相比呢喺美国其实都有，美国为咗要普及呢个网络，令到一啲偏远地区呢都可以使用呢，咁佢哋呢都有个分顶呢係420

0: 四億，即係同中國即係差好多倍。澳洲亦都有，澳洲咧係其實有個公營嘅網絡系統咧，係由政府投資嘅。咁加拿大亦都有，因為加拿大亦都咧有投放過。如果大家知道咧，偏遠地區譬如冇呢個互聯網鋪設咧，政府會俾錢。嗱，如果由政府去做呢樣嘢咧，其實商界相對地咧，佢哋係唔需要咧付出太多嘅投資咧，仍然可以將網絡去做到。所以兩個唔同去睇，你睇到而家美國嘅做法咧，佢已經將嗰個費用推高到咧，差唔多咧喺呢個七個工業國家裏邊佢係最高噶啦。
1: 系好，咁去到第三節咧，我哋再繼續咧，就係深入研究一下啦，就係包括咧，就不同嘅地方啦。頭先阿 David 都講過，5G 啦、光纖啦，或者而家嘅串流啦，同埋咧喺法治方面咧，好緊要嘅就係呢個政策啊。究竟加拿大亦都有一啲嘅政策係關乎到咧，即係網絡上面嘅使用嘅。去到第三節咧，我哋同 David 繼續深入探討。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今日讲下叫网络中立性 Net Neutrality 呢一个嘅发展历史。David 咧就讲咗一啲基本嘅知识啦。咁亦都有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曾经咧就系做过嘅一啲政策嘅改变噶。或者我哋都睇下，因为始终互联网系全球性啦。David 嗱，你揾到啲资料咧就系关于欧盟方面啊，对于呢个数码网络嘅法例咧，佢哋个方向系点样咧？
0: 嗱，歐盟咧喺今年開始咧年頭咧，佢哋咧出咗一個政策，咁咧叫做 Digital Network 呢個 App 啦。咁呢個法例係全歐洲有27個地區，歐盟最主要啦嚇。咁啊，簡稱叫做 DNA。嗱，呢個出台呢樣嘢咧，其實個原意幾好嘅，佢想將嗰個喺歐盟國家裏邊嘅系統，大家可以簡化協調點樣去接合，咁然後咧就係一個整合嘅系統。咁、那個目標呢其實都係好似我先講啦，點樣將佢哋現代化，盡量將而家用緊，譬如有啲可能東歐地區啊各方面啊屬於歐盟嘅呢，佢哋用緊好多傳統嘅電話線啊，佢哋想將啲電話線呢全部收晒，盡量呢所有有銅嘅嘢佢哋都唔要啦， cable 電話線。咁其中嘅原因呢就係、是、歐盟好多衛星通訊衛星喺歐盟上空嘅，喺歐洲上空呢佢哋呢其实想呢个互联网会唔会直情可以转化到由卫星去接驳，咁令到一啲细嘅国家唔需要投资咁多。咁嗱，呢样讲呢就係、是、亦都系啦，如果当去到呢个情形呢就係、是、太集中管理嗰阵时呢，会唔会出现一个垄断嘅情况，究竟边啲电信大嘅电信商啊，或者呢、这个互联网供应商啊，佢哋会呢垄断咗攞埋隔离邻国国家嗰啲，咁令到呢原本佢哋好平嘅收費可能即刻增加，所以亦都好多人走出嚟反對呢啲反對嘅人咧，佢哋咧直情咧係聯合咧去講咧，就係頭先講啦，發放媒體啦、技術啦，亦都係咧消費者啦，佢哋都出嚟去講呢樣嘢，甚至咧最近2025年咧呢、這個互聯網支付咧，佢自己出咗一本書嘅，咁佢本書咧佢都係講咧，佢就話咧。佢話互聯網其實應該就係大家要自由使用嘅，即係你睇到，其實呢樣嘢好多人而家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唔應該去管去控制。咁所以喺呢個歐盟出咗呢樣嘢之後呢，其實而家都大家去睇，咁可能時間上早啦，因為佢哋開始實行，咁要將所有系統去改變呢，暫時都未話睇到有咩結果。咁我諗最主要就係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冇人想睇到有任何大嘅供应商去控制咗呢样嘢嘅流量，同埋呢最唔想就係用户费用增加囉。
1: 咁另外一方面我哋即係可以睇返下即係加拿大呢对于呢个网络中立性啦David 啦喺个嘅管理方面呢其实都有即係不少嘅情况嘅。尤其是过去呢几年啦我哋都会睇到呢法例啦呢啲嘅法案呢其实都会影响到呢就係加拿大。

0: 但如何就係使用網絡同埋監管嘅狀況，包括咧11號法案啦、C18号法案啦、C63号法案，仲有好多好多嘅讨论咧，而家都仲喺国会嗰度辩论紧嘅。阿 David 其实又讲下加拿大现在嘅情况，点样睇呢个网络中立性，同埋喺未来系对为到保护咧使用者，同埋咧就系管监管嘅平衡啊，系点样系拿捏到啦？
1: 系嗱，加拿大咧亦都系遵守咧网络一定系中立嘅，又唔容许任何呢、供应商咧系滥收啊滥用呢样嘢个频道或者嗰个流量嘅，但系如果大家有冇发觉咧，其实加拿大咧我哋咧个收费都好高嘅，喺呢个七大工业国家里边咧，我哋紧追随呢个美国系第二位嘅。我谂第一个原因就系我哋供应商太少，即系得几位，咁几位嚟讲，大家都其实都攞住个价钱咧，就唔会降价，咁所以呢个咧亦都有好又唔好。咁但系加拿大咧，就係地大啦，人少啦，咁往往喺個投資嗰個方向嚟講咧，係令到呢啲供應商係好難去真係我特登為一個小鎮去投大量投放一啲資源。咁我哋都報道過，有啲小鎮會自發性去做呢樣嘢。喺佢雖然叫中立，但係咧喺加拿大咧個規管個裏邊互聯網擠嘅嘢咧，其實仲嚴嘅。如果大家都聽過咧，譬如咧有個法案咧，就係咧。要 Google 呢就係同啲即係发放呢个新闻嗰陣时呢 ,Google 呢要俾返钱去赔返俾呢个新闻供应商。咁呢件事呢其实呢个仿效呢、這个澳洲去做呢样嘢。咁呢个 C18 法案呢其实好多争拗嘅嗰陣时。咁但係最后呢冇办法啦 ,Google 都要㗎啦，因为呢佢真係系人都知㗎喇，我哋搵新聞呢就其實唔係 Google 自己去做採訪嘅，係攞人啲新聞俾你睇。咁所以佢哋 Google 呢就每年呢要俾返呢一個好大嘅額，大概1亿呢去俾返呢個加拿大呢個 Journalism 協會，即係佢哋係做新聞嗰班啦。另外有個法案呢其實推唔到嘅，一個叫 C11 嘅法案呢，就要將呢譬如一啲 Netflix 啊、迪士尼啊、YouTube 啊，佢要求佢哋要將本地嘅題材咧，要加入佢哋嘅網絡裏邊。如果唔係咧，佢哋要需要付咧佢哋嘅盈利15%。當時咧呢樣嘢就好多人咧就鬼殺咁嘈啦。佢因為即係第一，我哋要做呢樣嘢可能好容易，但我哋要將我哋賺嘅錢俾你。佢話最尾可能就係 Netflix 唯有去加價，所以政府聽到呢樣嘢，其實都心尾唔敢去做呢樣嘢，即係其實。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要收咪得，我哋咪照加咯。咁咧有一個咧法例咧，而家係制定緊嘅。咁呢個咧其實都幾得意，就係、是、仿效緊呢個澳洲嘅。咁咧就係話咧，16歲以下呢、這個 C34 嘅法案咧，就係16歲以下嘅青少年唔可以接觸任何呢啲社交媒體啊，唔可以有呢、這個呢、這個自己嘅呢、這個嗰啲網絡啊，睇都唔准睇。咁嗱喺澳洲就做咗呢樣嘢啦。咁但係好多人話佢話根本冇可能，而家喺澳洲訪問佢哋啲青少年。佢話我哋日日都喺度用呢啲社交媒體去做緊溝通嘅。如果你將我啲嘢截曬，基本上我就係冇咗個社交。咁亦都喺一個技術上，好多人呢就用一啲譬如翻牆嘅軟件啦，就令到呢根本你都跟查唔到我究竟系咪喺澳洲，咁好多人都照做，咁啊澳洲政府话我哋呢就要企硬，一定要实施呢样嘢嘅。其实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呢，呢、這个等于我哋好多年前我哋家长话唔好睇咁多电视啊，电视有害啊，电视有啲嘢宣传唔得㗎，咁呢就又要咩时间啊，又要呢、這個你要先要做完乜，我哋先俾佢睇電視。咁而家其實互聯網呢樣嘢，同樣一樣嘢，每一個年代梗有一啲嘢對青少年係好奇，或者甚至係需要嘅。睇翻轉頭，你話電視係咪對於以前嘅青少年毒害咧？好多人咧睇電視長大之後咧，以後咧可能佢對於某個行業咧喺個電視裏面領略到嘅經驗，佢睇到嘅咧，當咗佢自己嘅專科行業。例如飛機師啦，好多啦，醫生啦，甚至好多旅遊啊，各方面，即係其實所有資訊都有正面有反面，係咪真係每樣嘢都有毒害呢？如果你係一刀切去禁咗佢呢，其實有一樣嘢我好贊成，就係

0: 个世界而家系唔系净系你本地竞争，系全世界去竞争。
1: 冇错。
0: 当你呢个国家禁而另外一个国家唔禁嘅话，你自己个国家嘅国民嘅青少年第日长大，系咪会缺少咗啲嘢？亦都系对于呢啲知识缺少咗之后，到佢真系入社会嗰阵时咧，完全唔识用呢啲资讯去做一啲分辨边啲真边啲假嘅。呢个我谂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1: 批判思考可能系另外一个嘅话题喎 ，David。咁我哋有机会再谈论一下。今日唔该晒你嘅时间，我哋下一次再倾偈，可能会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始终照亮你。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5: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法案，正式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时新设计对太空领域的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以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状况的监测能力。航空自卫队是日本自卫队三大军种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1954年成立，主要任务是保卫日本领空，监视周边空域，拦截入侵飞机，以及支援国家防卫和灾害救援。由于日本宪法第9条限制发动战争，所以航空自卫队在法律定位上属于防卫性武装力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进攻型空军。航空自卫队成立初期主要依靠美国提供装备和训练，例如 F-86 军刀战斗机，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空军。冷战期间，日本因应苏联远东空军活动频繁，大力提升防空能力，部署大量战机和雷达站，形成覆盖全国的防空网络。目前航空自卫队大约有47000人，全体武职人员叫做航空自卫官。由于受限战后宪法规定，编制和武器都属于偏重防卫，未有配备具侵略性的战略轰炸机、长距离运输机、弹道飞弹。

0: 巡航飞弹同埋核生化武器，而人力同兵器弹药库存亦较少。虽然唔可以叫做日本空军，相对于大国而言虽有不足，但消除法律层面嘅限制同预算限制，喺实际上装备训练同全球各个空军并冇几多差别。主要任务包括空中警戒、领空拦截、防空作战、情报收集、空中运输、空中加油、灾害救援同埋国际合作。日本周边经常有外国军机接近日本防空识别区，所以航空自卫队需要全年24小时保持快速反应能力。一旦雷达发现可疑飞机，基地直班战斗机就会立即升空识别同监视，必要时进行拦截同行动监控。现时在全国设有多个航空基地，包括千岁基地、三泽基地、百里基地、小松基地、新田园基地、筑城基地和那霸基地等。其中那霸基地位于冲绳，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东海，所以是航空自卫队最繁忙的拦截基地之一。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如果你最近去卡加利的 Nose Hill 公园嗰阵，你会发现有啲行人怒封咗，千祈唔好觉得惊讶，因为嗰度而家有一队超盟特种部队做紧嘢啊！卡加利市政府早前就宣布咗，由7月14号到30号，有大约600只山羊进驻公园嘅封锁范围，佢哋嘅终极任务就系疯狂开餐，食晒嗰啲侵略性嘅杂草同埋过度茂盛嘅植物。咁样做唔系为咗悭人工，而系最顶级嘅生态科技。生态学家就话，呢一种针对性放牧系维持草原健康嘅秘密。山羊食草其实系喺度模拟紧以前野牛同埋麋鹿呢啲大型动物嘅自然活动，帮本地嘅草种腾出空间。而且佢哋将干燥嘅植物食晒，亦都可以顺便降低火灾嘅风险，简直系一举两得啊！所以呢段时间去行山，如果你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或者精明嘅牧羊犬，记得保持距离啦，千祈唔好阻住山羊大军做嘢啊！虽然长远嘅生态效益要好几年先见到，但呢一班天然铲草机嘅效率极高，包你好快就会见到一个焕然一新嘅 Nose Hill 公园啦。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 我们又正式开车了，今个星期应该会回归比较平静一点的，因为昨天大家可能都有机会看了这个总决赛，不知道结果是怎样，大家又喜不喜欢。但我呢昨天都去了我们Richmond 对面的 Aberdeen Park 那里暴晒了3小时见证这一刻的出现。佢都幾擔心啊，咁擔心真係暴曬當下又黑幾度，但係好彩嘅過程當中呢都有不斷去補下防曬啦，所以嚟緊呢個星期大家都真係要補多啲啊，因為好似嗰個溫度嘅狀況又係會比較偏高嘅，嚟緊呢幾日又查防曬有冇啲水啦。咁如果冇查防曬底下暴曬3小時呢，睇一啲分享所講起碼都會黑咗2-3个色度㗎啦。但係在於呢我都幾擔心烈日當空，

买定支太阳油出街，系啊，每半个钟头都有个新 block break 啊，查一查先，咁啊应该都冇黑咗咁多嘅，咁啊希望今日我哋慢慢回归一下啦，我都明白噶，冇世界杯睇啊嘛，咁啊但系听埋今日一啲足球歌啦，我因为有排我哋先可能有机会再听噶啦，每次开波都听到佢。东宁女神 Shakira。

呢首歌呢都是一位听众点唱啊，嚟自我哋嘅听众宝珠啊，好想将呢首歌呢点俾一众以下嘅朋友。咁啊，点俾啊 MetaFan 嘅车长阿 Chris 啦，有 Region 啦、BGU 啦、Kenny 啦、阿宝啦、阿冰同埋阿 Sam 嘅。咁佢话啦，好多谢咧世界杯呢段两个月嘅时间里边陪伴我哋听众们咧，经历咧即系啊一个非常之兴奋嘅足球盛事啊。咁啊，特别多谢话我哋带嚟一啲世界杯嘅赛事啊，一啲足球员有关嘅一啲嘅知识分享啊。咁啊，话佢获益良多，大开眼界。咁啊，送呢首呆呆俾我哋。咁我又冇諗到自己又做咗咁多嘢喎，因为呢即係世界杯都係一个盛事啊，鍾意睇就会有嘢分享㗎啦。

系啊，多谢听众宝珠啊，咁啊话最支持我哋嘅听众宝珠上嘅，咁啊各位兄弟你听到你又多谢翻宝珠啦。咁啊都送埋我哋俾我哋嘅听众们啦，因为都有听众话系啦，一种失落嘅感觉，希望呢首歌可以帮到少少忙啊。但如果讲咧，今年嘅世界杯歌，其实我比较中意以下呢首。

呢个系一个足球盛事啦，咁啊带出嘅意念都唔系净系讲足球嘅。啊，拼劲嘅精神啊，互相嘅合作啊，都系透过呢个活动可以感受得到。

0: 正式封印呢啲嘅足球歌先，等到下次有呢啲足球嘅活动出现先带翻佢出嚟啊！嚟自有呢一首今年嘅FIFA 嘅 Anthem 啊 ，DNA More Than a Game。
1: 派台新势力，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Silos 黄海日，我嘅新歌《雪真的》已经推出咗啦。呢一首歌咧系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同你哋嘅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啲去听《雪真的》啦。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二月十七号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Chris MetaFan Christo Chris MetaFan ChrisMetaFan，
4: 不过都有听众话多谢我哋即介绍啲男神球星俾大家啦认识啦。咁啊我哋都其实都系同大家一齐去认识更加多㗎。咁啊所以千祈唔好客气，我哋下次下届有机会再一齐睇。咁啊都有听众问呢，有冇一种好失望失落啊，生失青年啊，失落失望嘅感觉。咁其实呢我即係都可以即係完晒世界杯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其实呢喺挪威输咗波之后呢，其实我就再加埋英格兰输咗波之后呢，其实我就已经冇咁大雀跃感啊。係啦，即係我觉得即係夏兰特佢嘅出现呢，令我感觉到即係嗰个足球嘅轻松度

喺边度？嗰种好唔需要太介怀嘅，即系嗰种嘅感觉啦。咁啊，即系打波始终有赢有输，但系喺个球场上边，可唔可以好公正咁样完成整场赛事？系我觉得喺我角度希望见得到咯。咁啊，但系系咧，自从哈兰特走咗啦，跟住英格兰又输咗啦，其实我冇好大著约话边一队点样，边队点样。系想睇下每一队佢哋嘅，即系佢哋嗰啲组织啊，各样靓唔靓？咁啊，如果真系好似要总结少少琴日嘅赛事咧，我只可以怪咧，怪咩咧？我怪西班牙，佢哋入得太迟啊！因为如果你对上几次睇阿根廷，即系赛事，你都睇得到一样嘢，佢哋永远就系唔知点解系中意先落后后追翻上嚟，咁啊令到大家一种心惊胆怯嘅状态，入得太迟啊！咁加时嚟入，咁点有机会俾佢哋发火呢？但嗰啲火就喺晒另外一度出现啦，所以就搞唔掂。好啦，其实呢我啊出错咗另外一个 jingle 嘅，不过唔紧要，我哋照做呢一个嘅盲噏音乐，一样咁玩法。1007嘅出现啊！号1007啊，系我哋星期一始终呢个盲盒音乐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提加啲四位数字嘅 number 入嚟，广东话国语第一或者第二页，我哋1007有赵学而，系啊睇足球都希望寻开心啫。

嚟就有编号1007啊，唔知啊听众仲记唔记得边个叫呢个 number 出嚟嘅咧？我哋有赵学而，寻开心。好，继续我哋有编号8005啊。

嚟就有霆锋同埋廿四尾，歌名叫做《爱最大》。以下呢首歌印象中好似播过嘅，咁可能因为呢个 number 实在太过抢啊！我哋有5200叶雨晴，歌名祝我永远失恋。

0: 听嚟自有编号5200啊，歌手叫做叶雨晴啊。所以有时5200又唔等于首歌可能真係好爱㗎，因为佢个祝福系祝我永远失恋。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2: 係啦 ,fit 一世又返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啦，出翻个啱嘅 jingle 先。但系都可以讲多少少，即其实上年咧，我系几 root for 阿根廷啦。有一个嘅古仔嘅出现，就好似有机会上届系美斯嘅 last year 啊嘛。咁佢即系嗰啲新秀嘅出嚟啊，咁啊助美斯圆梦呢个古仔好美好。咁可能都系其中一个上年觉得好想佢哋赢嘅一个原因啊。咁有时就係咁，透过呢个古仔牵动到我哋支唔支持一队队伍啊。但係今期呢，即係尤其是可能睇到最尾有好多啲嘅分享都觉得哇阿根廷打得好狼喎。咁都有朋友同我讲，南美波就係咁样㗎啦，即係唔似欧洲波咁样比较君子啲啊。南美嗰种就係多啲拉拉扯扯啊，咁样好自然嘅。咁就係囉，唔同嘅足球队嘅风格。

啊，唔知大家又鍾意边啲唔鍾意边啲。或者可能就係因为今年喂咁样打嘅，令到有少少好似头先讲啦，吹到最尾呢就唔係好牵动到我好想支持佢。不过呢啲就係每年都唔一样啊，可能或者可能初衷都係支持美斯都唔定嘅啫其实啊。Anyway， 我哋等待下一届啦，睇下啲队伍呢，譬如好似今年嘅巴西可唔可以即係啊成就呢一个巴西足球年代嘅时代啊。西班牙咪巴西，西班牙足球时代，睇下佢做唔做得到啦。咁有听众都话今个星期有冇啲主题或者歌手有嘅。咁其实我都觉得好想做一个关于动物嘅主题嘅。上个星期其实都已经听到㗎啦，即係有地方啦，有啲对于动物嘅即係虐待啊虐殺啊好惨啊，即係睇到啲文字都唔敢睇片，都好心酸。咁是啦，今星期想做啲关于譬如由歌名上面有动物嘅主题，諗到嘅不妨可以 send 嚟 WhatsApp 俾我 6049612323， 咁睇下我哋又搵到多啲呢方面嘅作品，等大家又可以听下感受下。好啦，我哋即将又要点首歌啦，呢首歌咦又系出过喎。咁搞笑嘅。相信都应该是听众点一个 number 又在玩这个 bug 啊，1651我们有 Tony。

有听众问啊，蜗牛得唔得？都得。昆虫啊，我哋都俾啦。动物界、昆虫界，全部都欢迎。你谂到嘅 sell 嚟啦。

0: 听过嚟自由华仔嘅《我的伴侣》啊，转头我哋要去最尾个 part 咧。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些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给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挂上啦喂。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啦，昆虫界都可以嘅，动物界大家又谂下啦，谂谂下应该都有嘅，咁依家 so far 都唔少啊。虽然有位听众都话好难谂啊，净系谂到一首咋。最多咧，大家都会谂到古巨基嗰首《爱与诚》啊，咁啊，因为嗰个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啊，都会谂得起。咁但系我相信应该有嘅，因为即系通常我都系咧。

手上面都会起码有我怎直接怎諗到十手，我都觉得我应该都可以做到落去嘅。冇就要做下功课啦。咁大家又不妨可以试下动下脑筋。可能都会慢慢越嚟越多出现都唔定啊。係啦，咁有记住就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啦 ,604-961-2323。睇下又会听到几多。上个星期呢有首女方嘅歌呢，咁其实我自己都几鍾意，有位听众话啊唔知道有冇机会今个星期可以听一下呢，咁啊当然有机会啦。好，听埋首女方嘅歌之后，我哋最尾嗰两首呢都係特别同讲緊啲动物嘅作品。首先有女方嘅

有听众问多啲问题啊。但我首先优先呢，就是如果首歌是专讲动物呢，就会优先播的。咁第二就是歌名有动物或者昆虫啦，都即是第二就播啦。第三呢，就是可能啲歌词里面出现过一啲关于动物嘅嘢啦，但未必系讲关于动物㗎。咁即系嗰个次序就咁排序就咁样啦，睇下大家諗到几多，分享到几多。

嚟就女方嘅传闻。好啦，我哋嚟有孙耀威嘅歌啊，第一首就系为动物发声嘅作品，孙耀威。

嚟就有孙耀威嘅歌曲啊，歌名叫做《最痛无声》。而今日最尾一首歌曲嚟自有郑敬基，歌名叫做《不知不觉》，大家可以感受下歌词。好啦，我哋听日 Melody FM 再出发啦，拜拜。

0: Monica 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 FIFA 世界杯期间的警力安排、求助个案及罪案数字。本届世界杯是温哥华历来最大规模的警力部署，七个比赛日每天最多动员约1300名警员执勤。警方表示，从6月11号至7月13号赛事期间，全市共接到18489起求助个案，平均每天560起，其中一级紧急案件1158起，平均每天35起。世界杯相关场地方面，包括 BC 体育馆、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球迷区、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共有40起刑事案件发生，其中36起发生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另有109起破坏公共秩序及48起公众地方醉酒闹事的个案，大部分同样集中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警方又指出，赛事期间共护送了16场球迷巡游，并执行312次车队护送，包括国家元首、受国际保护人士及参赛球队。无人机执法方面，警员共出动811架次，其中597架次负责监察 BC 体育馆、球迷区及官府街行人专用区等。警方也侦测到745起禁飞区内非法放飞无人机个案，成功识别45名操作员并要求降落，另有40架无人机被警方遥距干扰迫降。警方表示， PNE 球迷区在39天的活动期间吸引了约50万人次入场，但只录得3起刑事案件，反映球迷整体保持秩序。温哥华市警副总长 Don Chapman 表示，警方希望市民及游客都能感到安全，但同时不希望城市因为大量警力而令人感到压力，因此希望在维持保安与保持城市活力之间取得平衡。
3: Our strategy here was, you know, to have that safety, you know, whether you're a local or your visitor, to feel safe and secure. But also very key was not to have it as a police state where you're like, oh my gosh, I can't move around. It feels, you know, it feels like Big Brother essentially is watching me at every move.
2: 他又表示，警方在世界杯期间积累了不少官府区行人专用区的人流管理及警力安排经验，未来会把部分策略延续至夏季行人专用区。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全省共有105场活跃山火，当中16场在过去24小时开始燃烧。目前全省共有 39% 的火场，也就是41场山火失控，当中包括 Kootenay 以西的多场山火，导致 Kimberley 全市发出疏散警示，范围包括全市所有建筑物，大约9000名居民受影响，当局促请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另外一项警示覆盖市西南部的 St. Mary Lake Road 沿线66座房屋，主要由于 Matthew Creek 山火火场昨晚扩大至大约567公顷，而 Tower Creek 两场山火火场面积分别增至250公顷及30公顷。山火服务处说，上述三场山火都在陡峭的山区发生，消防人员无法直接进入，情况十分危险，当局正在空中追踪火情。另外，山火服务处表示，本国边境以南的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量警告，当地闪电引发的山火数量增加，成为 BC 东南部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包括 Kootenay 与美国边境接壤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恶劣的部分原因。今天环境部向 BC 省沿海地区发出高温预警，指未来几天省内沿海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飙升至30度以上，受影响范围包括 Terrace、 Kitimat、 Balakula、阳光海岸、 Housan 以及威士拿。环境部预测，高温期间海天公路沿线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十几度，高温将持续到本周四。阳光海岸及北海岸的气温也预计徘徊在30度左右，并持续到周三。另外，环境部同时向 BC 省东北部 Kootenays 地区以及飞沙河峡谷部分地区发出空气质量警告，指受全省超过100场山火正在燃烧的影响。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温暖干燥天气将增加新山火风险。省府将修订分级发牌规例，从10月19号起取消晋升至第五级正式驾驶执照所需的第二次路试，改以驾驶记录评估取代，并缩短25岁及以上

人士取得正式驾照的时间，把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新措施将于10月19号起实施，合资格驾驶者驾驶执照可获得一次性自动升级，由第7级 Class 7升到第5级，无需亲自前往办事处完成评估驾驶记录。评估将根据驾驶者在新手阶段的驾驶记录，确定是否已累积最低限度的驾驶经验。如驾驶记录显示有不安全行为，包括因严重超速或使用电子设备而被定罪，驾驶者就需要重新开始新手驾驶阶段。同时，省府将缩短25岁及以上的人取得正式驾驶资格所需的时间，包括把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以及把新手驾驶阶段由24个月缩短至12个月。至于25岁以下驾驶者，如果完成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认可的分级发牌计划课程，仍可以把新手驾驶阶段缩短至18个月。省府也会简化申领驾驶执照程序，包括把申请驾照需要获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的年龄由19岁降至18岁。所有驾驶执照办事处都可以提供驾驶记录评估服务，以及就乘客人数限制增设豁免直系亲属。ICBC 将于今年秋季开始向目前参加分级发牌计划的驾驶者发信，说明有关改动及安排。省府也将修订摩托车发牌计划，相关改动将于明年生效。本国最新通胀率回落至 2.8%， 统计局公布6月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比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下跌 0.4 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如果扣除汽油，最新通胀保持在 2.2%， 经季节性调整后 CPI 按月下跌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通胀率飙升，随着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的进展，6月油价下跌 10%， 不过战事在这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还会上升。按省区计算，大部分省份的通胀有所改善，只有爱德华王子岛不变。BC 省上月通胀率 2.8%， 下跌 0.1%， 省府维多利亚 2.9%， 下跌 0.4%， 温哥华 3% 上升 0.2%，阿省 3.4% 下跌 0.3%， 卡尔加里 3.4% 下跌 0.3%， 安省 2% 下跌 0.6%， 持续录得全国最低通胀，当中多伦多 1.7% 下跌 0.4%。 另外，统计局报告特别提到粮食价格上月按年升幅缩小至 3.9%， 但却是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水平，而食物

0: 伊朗开周四以往回马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西南部库兹斯坦省的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受袭。另外，布什尔省霍尔木季市由于受到袭击导致电力中断。伊朗国营传媒就报道，军方已经开始反击行动，向敌方目标发射导弹。双方持续交火超过一周，又有一名美军死亡。涉事的美军周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炸弹药时死亡，另有一名美军受轻伤。目前有两名美军在约旦死于伊朗的袭击，另外一人失踪。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体，正进行身份鉴定工作。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表示，对于以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仍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 Marco Rubio 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9月访问美国，仍然按照计划推动，不受川普16号指控中方企图介入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谈话影响。中广记者报道。
1: 卢比欧在启程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协外长会议前，向媒体表示，大陆方面目前仍然持续派遣团队到美国进行习近平访问之前的相关准备。此外，美方也预期习近平这趟访美之行仍然依照原先预定将在9月举行，没有改变。除此以外，美方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16号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指控中国大陆透过窃取 2.2 亿笔美国选民资料，企图干预2020美国总统大选。不过，美国情报机构先前已经驳斥这项指控，指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目前看来，美中关系并没有因为川普的指控受到太大的影响。卢比欧也透露，他这次到马尼拉有可能与大陆外长王毅会面。记者叶博弈报道。
0: 2026世界杯男子足球赛昨天落幕，西班牙最终夺得冠军，美国总统川普亲自为西班牙颁发大力神杯，但由于他不肯离开颁奖台，就引发了球迷恶评如潮。中广记者报道。
2: 本届世足赛冠军赛在美国纽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登场，最后由西班牙力压阿根廷赢得大力神杯。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与美国总统川普共同到场，为两队颁发奖牌，并且将大力神杯交到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手中。而在罗德里接过大力神杯之后，礼貌性的与川普及英凡提诺两人握手。罗德里想等川普及英凡提诺离开舞台 C 位之后再举起大力神杯庆祝，没想到川普颁完大力神杯之后并没有想离开 C 位的样子，让罗德里只能轻推川普的背部，想办法提醒他奖颁完了，他该离开了。不过没想到川普是离开舞台 C 位了，但很显然还是很想留在舞台上，使得英凡提诺赶紧跑过去与川普攀谈，并且想办法要把川普请下舞台。尽管如此，川普还是在舞台上停留了大约10秒才慢慢走下舞台。有网友就说，川普一上舞台听到大家欢呼，他就不想离开，这是川普的恶习。体育频道 ESPN 则说，川普就是喜欢这种大场面。记者叶博弈报道。
0: 另一方面，本届世界杯个人奖项也在昨天出炉，法国前锋姆

0: 黑色机器人斗牛士，两者身高约为 1.73 公尺，重75公斤，搭载高强度液压环节以及视觉雷达等多重感测系统，可以进行直拳、回旋踢、抱摔等接近真人的格斗动作。比赛才5战3胜至每回合5分钟，以击中指定部位累积积分，各队可以叫3次战术暂停，用于调整战术、紧急维修或更换机器人。最受瞩目的一幕出现在比赛后半段，机器人雄鹰一记飞踢直接踢落斗牛士的头部，全场瞬间爆出惊呼。不过尽管斗牛士失去头部感测器，还是可以靠躯干核心控制系统持续挥拳防守并完成比赛，展现人形机器人在平衡控制、抗干扰及稳定运作方面的技术实力。比赛最终由斗牛士以3-2逆转胜，大家对于斗牛士的头部被踢掉竟然还可以赢得比赛也啧啧称奇。记者叶博仪报道。
1: 欧盟委员会7月9号宣布对中国鸭肉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成为欧盟首次对中国农产品采取此类贸易调查的首例。中广记者报道。
0: 据了解，这项调查源自于5间欧盟鸭肉生产商向欧盟提出申诉，控诉价格较低的中国鸭肉正对欧洲本土生产鸭肉造成排挤效应。欧盟委员会经审查后在7月9号正式立案。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欧盟鸭肉市场规模约有8亿欧元，其中从中国大陆进口约 1.99 亿欧元，比例约占 25%。 欧盟生产商控诉方并指出，大陆国内鸭肉价格及成本存在重大扭曲，不宜直接采用，建议以巴西的数据为准。欧盟委员会则回应，巴西可能是适合作为比较代表的第三国，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巴两国在饲料、能源、人工及养殖规模上的可比性。而大陆食品土著进出口商会已经对欧盟提出异议，指出大陆出口到欧盟的鸭肉制品原料都是用较为高级的樱桃谷鸭，而非公告所称的北京鸭，调查对象与实际出口品种存在明显差异。大陆专家也指出，中国大陆肉鸭产业可以充分利用鸭毛、鸭舌、鸭头及鸭掌等副产品，再加上樱桃谷鸭养殖周期约35到40天，成本可由完整产业链分摊，不适合与巴西的方案相比拟。记者叶博仪报道。
2: 台湾新闻。
1: 高雄市凤山分局警方2个多月前接到农会通报，指一对退休老夫妇疑似遭到诈骗，但员警前往劝阻的时候，老人家不仅不听劝，还嫌警方扰民。

0: 获得最完善的照顾。除了首创老幼共融的长照卫福大楼新建的模式，已经在前线批建有18栋现代化的社福大楼。20号又在彰化市新建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县长王美强调，在总经费高达3亿多万元当中，感谢中央卫福部补助了1亿1000多万元，在楼高4层的复合式长照大楼当中，一楼规划为可收托2岁婴幼童的托婴中心以及身心障碍者的日照服务据点，二楼则为玩具亲子馆、食物银行和社区资源中心
1: 提供给的福利，跟我们社区发展的全龄照顾。
0: 王美县长表示，这栋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还特别在3楼规划有十字形日照中心，4楼则是施政团体家屋。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2: 最后是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8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 20%。周三天晴，最高28度，最低19度，降雨几率 1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三步。
3: 嗯。
4: 往左转。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ic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吧。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5: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D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

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ca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音乐国道。

国道。

0: Claudia.
1: Most people fall in love quite a few times.
2: Well, then,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宜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就遭负了你了。
1: 从过千冤万骨苦受分担，
0: 昨日是咒

如狼虎。

0: 我哋夫妻有望，相聚九重天上。
1: 玉帝有旨，圣念万几娘，孟姜女夫妇情深，阴准仙缘重合，得召二人上天界欢聚成双，阴前。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公司话，由于省部分地区持续高温，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达到夏季历嚟最高水平。公司话，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喺8200至8800兆瓦之间，具体取决于气温。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向菲沙河

0: 孝克省阳江海岸、威士拿以及 BC 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最高气温大约摄氏33度。目前夏季用电量历来最高纪录8600兆瓦，在去年八月创下。BC 水电公司补充，目前的用电量仍然远远低过冬季高峰期创下的纪录。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说，今个月初展开罢工行动以来，已经接获超过5200宗来自管理层的恐吓及胁迫报告。BC 护士工会昨日在 Kelowna 综合医院前举行集会，呼吁地区卫生局停止上述涉嫌的恐吓手段。Prince George 在上星期举行类似的集会，与此同时，护士和雇主之间的调解谈判暂停至今日稍后时间。雇主说，他们没有指示员工从事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全国各省省长举行年会，讨论国内贸易及重大基建项目问题。蔡慧娴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后一日，本国的省长定于今明两日在爱德华王子岛查洛城举行年会，后日会在当地和总理卡尼举行全国首长会议。今日开始进行的省长年会，预期国内贸易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会是主要议题。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说，杜格福特会促请其他省长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大型项目建设，保护加拿大经济免受全球不稳定的影响。特朗普在昨日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精类饮品和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不公平歧视性措施，30日后生效。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最新的举措，违反加美墨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且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国民。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个美军士兵死亡。另外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认真考虑提议。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又说，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是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伊方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的建议，指出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关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
0: 在香港新闻方面，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和五月时的升幅相同。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

0: 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 基本通胀率 1.7%。 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1: 中东方面的战争暂时未完结，苏伦的汽油其实都上翻80-90元的两个水平，油价会影响到整体那个通胀，都会传导落去成品油等等，就算原油价格回落，成品油要价格回落其实都需要时间。
0: 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
2: 新闻报道完毕。
3: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

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咧系有阳光，主要都系天晴嘅，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系属于极高，一定要搽翻多啲防晒。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07。听日星期三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落雨机会都系20%。展望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气温都系去到27度至到28度之间嘅，同时。出面吹緊4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度摄氏18度，湿度系83%。至于卡卡里今日系有阳光，间中云，亦都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度摄氏15度。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7月21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华温哥华。昨日咧气温就开始攀升啦，早上咧都有少少清凉嘅，慢慢去到中午时分咧接近咗25至26度啊。咁而环境我都要差嚟嘅，呢几日咧气温会更高。今日嘅气温咧，头先都听到啦，最高气温去到27度，咁当然落落气温咧会过30度嘅。咁啊呢几日咧天气炎热啦，加上紫外光指数头先都讲咗有成9，好耐冇试过。因为光指数咧系

又舊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户外活動嘅朋友咧，最緊要搽翻多啲防曬，戴太陽帽，同埋咧飲多啲水嘅。咁啊，尋日我做完節目咧，都去晨運啦，趁住咧氣温係未咁高，所以咧就比較舒服一啲。但係一行完去到咧差唔多十一點幾嘅時候咧，哇，已經開始咧有少少嘅酷熱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平時咧都係一早起身去行晨運嘅話，不如咧早少少出門啊，早啲打完太極啊，或者咧係晨運啊等等之後咧，就早啲去飲茶，然之後翻屋企涼下冷氣。咁啊，不過如果真係要多啲户外活動嘅朋友咧，就記得咧係要飲多啲水啊，千祈咧就唔好咧係

咁啊 ，Tina Turner 嘅一首 What's Love Got to Do It 开始我今早晨光耀文嘅话，又系啊，今日咧同埋嚟紧呢几日咧都系非常之炎热啊，酷热嘅天气咧，最好饮多啲水，因为咧缺乏水分咧，好容易咧就会中暑嘅，大家咧要留意多一点啦吓。星期二嘅早上嚟到咧系6:15啦。咁啊，到心情烦闷，可以考虑学下烹饪啦、摄影、舞蹈或者系瑜伽，甚至乎系学下新嘅语言。

有啲報道咧，美國威斯康辛州嘅希和咧喺上個禮拜舉行咗一連三日嘅第66屆世界伐木錦標賽啊！呢一屆嘅女子組咧表現咧係令特別咧係亮麗噶，由兩名嘅女選手咧打破咗。

多項三項嘅世界紀錄嘅，咁啊，今年咧總共有66名嘅男性咧，同埋40名嘅女性參賽，來自16個州同9個國家，其中就以捷克嘅女選手咧，啊 Carolina 咧表現係最驚人啦，包攬咗兩大傳統力量型嘅係劈冚比賽項目嘅冠軍同世界紀錄。Carolina 咧獨力打破咗兩項女子墳墓嘅世界紀錄，分別就係女子嘅俄式冚墓之中咧，僅係用咗21分28秒咧就鋸斷咗27.9厘米嘅白松木啦，同埋女子咧立木咧係冚墳之中係用咗19.38秒嚟到冚斷係一條咧就27.9厘米嘅原木嘅。最後一項嘅世界紀錄咧就係由咧係美國嘅女選手咧 Meredith 咧係打破，佢以13.78秒嘅成績咧完成咗女子浮木奔跑賽項啊！不過經過咗3日嘅激烈角逐咧，頭先講嘅兩個人咧雖然打破咗世界紀錄啊，但仍然不敵我哋加拿大嘅女小手，係恭喜恭喜 Stephanie 啦！佢憑住咧喺多個嘅鋸木同埋咧係劈冚嘅項目之中嘅綜合高排名嘅積分咧，係蟬聯女子組全能嘅總冠軍嘅，亦都係佢第二次咧係榮獲到呢個賽事嘅女子組嘅總冠軍，非常之咧係犀利噶。咁而男子組嘅總冠軍咧就係首次參賽嘅澳洲男選手，叫做咧係Brandon Mayer 嘅。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两首嘅广东歌咧，不约而同都系潘元良咧填词嘅，而唱歌嘅两位歌手都系来自台湾，包括咗有新晓琪嘅《结果》，同埋刚才呢一首系苏芮嘅《爱过就是完全》。其实咧，以前有好多嘅台湾歌手咧嚟到香港咧，都演绎好多嘅广东歌，都有另外一番嘅韵味嘅。在新聞之前為你送多一首是來自台灣的歌手，大家很熟悉的是欣妮姐姐為你帶來她這一首的作品，名字叫做《日以西沉》。

0: 冇錯，暑假咧已經係過咗一大半啦。咁近排咧就日出咧就係晏咗啦，而日落咧就係早咗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珍惜咧有陽光、日光嘅好天氣啊！
1: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 再由黎兆堅報導新聞。Ambridge 公司已經喺 BC 省動工。启动一项总值40亿的天然气输送管扩建工程，联邦政府今年4月批准新 RISE 扩建计划，目的为 BC 天然气输送系统增加每日3亿立方尺的输送能力。计划采用沙省的熔炼渣柱钢材，联邦政府说计划有助确保西岸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天然气供应，同时满足当地的需求。Ambridge 公司

0: 持有在 BC 省 Squamish 正在兴建的 Wood Fiber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站 30% 的股权。安省山火情况严重，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正经历有纪录以来最恶劣的山火季节，在北部有接近200场山火焚烧紧。当局最新数据显示，火场总面积已经超过7250平方公里，超越在2021年录得的纪录。北部雷湾附近地区较早之前有强烈雷暴同热浪，导致山火频生，令已经出现的山火火势加剧，又或者是迅速蔓延。当局至今向十几个社区，大部分是第一民族社区，发出疏散令。
0: 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严重车祸，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两部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正面相撞，合共六人受伤送院。由报道的相片可见，两架车车头都撞至严重变形，零件散落一地。报道指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车，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而坐副驾驶座位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有两名十多岁的女子，他们相信是一家四口，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至于另外两名伤者，是在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两名20多岁日本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游客自驾由同列车相撞事故，五名旅客受伤。富良野市昨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五人受伤。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日本自驾游的驾驶时间一般较长，建议出发之前应该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3: 揸车嘅模式同香港一样咧，右踩左上右落。但是在日本揸车咧，好多时点到点咧，可能要个几钟头。咁有机会咧，就我哋系疲劳，唔惯揸咁长程车咧，就会疲劳啦。由于睇住个 GPS， 因为我哋唔熟路啊，咁亦都系容易分心嘅。有冇一啲即系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车公司咧就问一问。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后备嘅司机，咁啊更加好啦吓，就唔系话一个人咧自己挨住咁揸车去咧。
2: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同香港虽然都系右睇，但系由于自驾游唔熟路，加上路边嘅标示同埋字句多数都系日文，比较容易分心。提醒市民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嘅导航系统。
0: 香港新闻方面，一连七日嘅书展结束。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说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
0: 新闻报道完毕。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同大家分享他在医疗船的义工之旅。
6: 基本上每一个义工都是 full time， 即是都是五日这样的 full time。那我做药房，我本身药剂师，这架船是需要三个药剂师，那所以我们三个就轮流就 on call。我第一次去呢，去俾咗九个星期，就係去塞伦加尔。咁第二年跟住呢，就去呢一个塞拉里昂。咁塞拉里昂呢个国家呢，係

0: 国家之一，我们是做六种手术，就包括有 massive facial，就是头部颚骨的东西，包括套唇、上颚骨裂、或者在个颚骨上生了一些肿瘤、就属于这一里。有一个呢就是整形重建的手术，也都有做白内障手术。
1: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系继续天晴咧，系有夏日嘅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到27度添，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系属于极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2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咧只得1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07。嗱，听日星期三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7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7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里今日早上有雾，晏啲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或者都间中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咧今日会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5度。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Morning，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来到呢温哥华时间6:38啦。我细细个好喜欢咧听音乐嘅，咩嘅歌曲啊，咩嘅语言我都会喜欢听啦。但回想翻咧，系香港嘅乐坛咧，要讲翻喺60年代咧，好多嘅歌手都会唱翻啲嘅经典嘅系国语嘅原创作品啦。但原来喺60年代有好多香港歌手咧，都已经喜欢咧系唱一啲係改編嘅歌曲，有改編來自日本，有改編來自咧係呢個係外國啊、美國或者係英國嘅。咁所以喺今早呢半個鐘嘅節目時間裏邊咧，為大家揀嚟咧係幾首嘅係中詞嘅西曲或者係日曲啊，都同你咧分享㗎。咁首先呢一首嘅中詞日曲咧，係由蓓蕾姐姐咧演繹嘅呢一首原創嘅原作嘅日本歌曲咧，哇！当年咧系可以系第一首日本歌可以打入咧美国嘅歌曲排行榜嘅第一位，非常之少有嘅。为你带嚟嘅系有 Sukiyaki 嘅国语版。

当年啲歌曲咧，除咗旋律靓之外咧，歌词亦都好简洁啊，直接咧系了当，而且咧好容易咧系上口。有培蕾嘅《默默的相思》，接住呢一首嘅歌曲咧，都系来自60年代啦。咁喺60年代咧，我谂香港好多嘅朋友咧，除咗听中文歌之外咧，都喜欢咧听欧西嘅歌曲，特别系来自系英国嘅乐队 Beatles 啊，当时咧非常之红啊。所以以下呢一首咧，系来自Beatles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嘅作品啦。詹小平咧就将呢一首 Michelle 咧改编为国语版《有我》。

另一位60至70年代咧系擅长唱英文歌嘅歌手钟玲玲，亦都咧系翻唱咗一首咧系钟词嘅西曲，来自咧系美国 BG 乐队嘅歌曲啦，咁啊将佢咧系。

原曲来自 BG's 的 Massachusetts， 配上了是国语歌词，有钟玲玲的我祝福他。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二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是六点是搭十啦。在娱乐即时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是钟馗的西曲，还有这首歌曲是1960年是一套电影《野玫瑰之恋》的插曲来的。而且这首曲改编自是歌剧《卡门》里面的主题曲，到今时今日都仍然有很多歌手喜欢演绎这一首《卡门》，为你带来的有葛兰的版本。

0: 乐即日鲜。
1: 资深演员廖金凤在六月底离世，享受84岁。今日在大卫宝福纪念馆设灵，日日上午10点出殡，灵柩会仪式去到是钻石山火葬场，是火化。艺人高雄、田启文、王夏慧和徐宝凤和黄文慧到场是致哀。廖金凤的第二仔刘陆永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母亲晚年生活安乐，儿孙陪伴在侧，最后安详离世，在灵台摆放了妈妈靓相，希望亲友都记得她最美的一面。她就说妈妈所有的作品都喜欢的，但是她在家里面当然会有恶的时候，她们那一代都会是打的，但是都是为她们好。而艺人高雄亦都从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咧翻到香港探亲，连日来咧得知到收到多位艺人咧好友离世嘅消息，深感难过。佢哽咽咁话，佢同阿苗金凤咧演过夫妻，一直咧有联络。佢离世咧特别系伤心，佢喺佢嘅心目之中咧绝对系 nice lady 啊！祝愿佢一路好走。咁啊，对于阿四哥谢贤离世，高雄就表示咧睇新闻先至知道，好想俾佢咧系鞠躬。佢就话咧四哥曾经系帮过佢嘅，系俾佢机会嘅人。当知道四哥已经低调告别火化，高雄再度哽咽，就说不紧要，一切随缘。电影工作者总会的发言人田启文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证实四哥在这个月16号因肺炎离世，家属是遵照是他的遗愿低调处理。田雞亦都是澄清傳聞，說四哥當年參演少林足球的時候絕非是免費客串，而是收了一封利是，但讚四哥當年爽快答應演出，展現前輩的風範。就话四哥谢贤咧系肺炎咧，系上个星期送入医院，上个星期46号咧离世，享年89岁。家属咧就遵从四哥嘅遗愿咧，低调咧系处理佢嘅后事。20号咧，以佢嘅本名谢家玉咧喺粉岭和合石火葬场咧火化，仪式完成之后咧，家人咧先至向外系公开嘅消息。有指家人咧以远出嘅形式咧办理咧，直接去完成简单仪式之后出殡，亦都唔办公祭。外界对谢贤咧以远出嘅方式告别咧，系感觉到意外，亦都咧期盼咧会唔会咧举行追思会去悼念一代巨星。有网民亦都咧揣测咧，若然咧办追思会咧，谢霆锋现任的女朋友王菲和前妻张柏芝到时会不会是出席的。又说霆锋和柏芝虽然离婚多年，但是和谢家有血牵连，谢贤亦都公开认可柏芝是谢家的仪式，加上孙仔 Lucas 和 Quintus 要送别爷爷，柏芝会低调现身。谢贤生前是痛锡柏芝有权将遗产90%分配给两个孙，他知谢贤病重的时候，柏芝已经立即安排在澳洲升学的大仔 Lucas 在7月中

0: 良、唐诗咏、邱士俊、夏雨、郭峰、黄奕晨今日宣传 VTV 的剧集《日落下的彩虹》，演员阵容当中有不少是无线的旧长，身为是离开无线的人的唐诗咏和夏雨首次和 Will 合作。唐诗咏就说因为可以同仰慕了已经很久的演员潘灿良是对戏，而所以是答应演出，可以说是梦想成真。夏雨今次呢既是同老拍档郭峰重逢，亦都是首次同个仔黄奕晨父子档合作，感觉是非常之特别。唐诗咏同潘灿良饰演夫妻，并且有床戏，许日和苏文图就演他们的子女。唐诗咏亦都赞潘灿良是体贴拍档，拍床戏顾及女演员的感受，他一直都维持引体上升的姿势，好辛苦，期待下次是再拍潘灿良合作可以挑战是敌对的角色。潘灿良就说拍摄亲密戏最重要就是沟通，避免冒犯到是对手。他就说这场戏拍了很久，好彩他平时是有锻炼是身体。潘灿良和郭峰是彩虹村旧村民，对于这条村即将重建，能够在拆卸之前重游旧地拍剧，趁机是怀缅，尤其是拍感是交集的。潘灿良就说演什么角色都愿意，能够回到成长地拍戏，作为演员是似讲他的完整人生，好幸福。郭峰整个童年在彩虹村度过，好开心回家拍摄重遇有很多的是旧邻居。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晴朗，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7度啊！今日气温好高，落到气温咧会更高添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好耐都冇试过啦。咁啊，过去嗰个月咧最高都系8度左右啫。咁而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20%，日落嘅时间又早一啲啦，9:07。咁啊，晚间咧都会系间中系多云啦，最低气温有17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星期三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7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嘅。而且环境部咧预测阳光好天气，一路起码系会去到星期六。咁现时出面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早上咧系有雾，之后咧会有阳光，间中雾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15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00开到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3: 咁真系劲方便、啊。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位听众早晨，7月21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省消息。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爱文顿女子监狱必须要采取措施安装冷气，以保障囚犯免受酷热的天气影响。判词指出，加拿大惩教部门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多年以来未能够解决设计的问题，导致囚室长期处于高温环境。法官 Megan Conwell 在7月16日的判词指，高温度令到囚犯出现恐慌、心理压力及失眠。早在2012年，惩教部门即使已经知道温度调节设备存在设计的缺陷，但未有效地解决。判词提到，一名囚犯在2018年被安置在俗称焗炉的角落囚室，维修人员曾经录得室内高温超过摄氏40度。法院要求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记录单位内的温度读数，并寻求安装冷气的批准。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在声明中表示审视判决，并强调现时已经采用多种方法应对夏季的高温，包括提供冷水、冰块及冷水淋浴，并利用已经设有冷气的场所，例如体育馆作为降温区，另外有除湿机及夜间通风系统以输入较凉的空气。加拿大人权委员会早前已经将非牟利组织致力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保障囚犯人权的 John Howard Society of Canada 的投诉转交人权法庭，指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未能够充分照顾高风险的囚犯，尤其是年长及残障人士。有委员在7月8日的决定中指出，问题不仅涉及个案的案例，亦都是关乎整个群体的待遇及尊严。随着气候变化令到气温上升，这个案件成为联邦机构如何调整标准以保障囚犯健康与尊严的先例。 John Howard Society of Canada 的执行董事Catherine Latima 表示，温度高温对于年长及有健康问题的囚犯尤其危险，如果不采取纠正的措施，随着气温恶化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卡加里皇家山大学在上个月遭受到勒索软件攻击，数千名师生及校友的敏感资料被入侵并删除。事件至今仍然影响校园运作。校方在6月18日披露网络入侵，并承认部分的电脑资料夹遭到未经授权人士删除，目前正尝试修复，但是未必能够完全恢复。网络安全专家指，黑客组织 CMD Organization 已经承认责任，并将部分的私密资料上载至网上拍卖平台，虽然拍卖业已经消失，但是外界质疑资料是否已经被售出，或者校方是否已经支付赎金。受影响的学生无法注册课程或者是取得成绩单，部分毕业生更因为缺乏文件而无法申请工作或者是海外专业资格。皇家山大学已经向员工提供信用监察服务，但是未涵盖学生，引发起批评。犯罪学教授 Kelly Sunberg 指出，资料外泄可能是包括住址、家庭及银行资料，对于曾经受到骚扰或者是威胁的师生构成长期的风险。他呼吁亚省高等教育厅介入调查，认为事件涉及数亿加元的公帑，必须要追究管理责任。校园安全早前亦都受到质疑，今年4月有人在校园持刀引发了封锁，但是紧急警报未能够透过皇家山大学应用程式发出，只是以电邮通知，未能提及武器。事后证实该人是厨师，但是事件被视为警示，要求检讨安全的程序。卡加里市政府公布 Lewis Beach 及第十街河段初步设计方案，计划在公河上面打造三道可以调节的人工冲浪区，同时减低洪水的风险。多年来该处形成了一个大型的砾石堆，尤其在2013年大洪水之后急速增长。砾石堆阻碍了河流的流动，增加了桥梁附近的水患风险。市政府因此展开研究，既要改善防洪及防止河岸侵蚀，亦都希望利用天然的浪点发展安全的水上娱乐设施。亚省河流冲浪协会代表 Audrey Jessica 表示，现有的浪点存在不少危险，如果能够建造可调节的人工浪，不仅能够延长冲浪的季节，亦都能够减少风险，提高更安全的环境。设计方案包括三道平衡浪，适合不同程度的冲浪者使用，并增设公共座位区及观赏平台，改善通往河道的通道。Jessica 指出，项目亦都有经

0: 经济效益可以增加附近餐厅、咖啡店、零售店的消费，带动社区商业。項目將會同時降低了洪水的風險，並為卡加里創造新的經濟、文化及環境資源。市政府估計整體的工程費用約1200万加元，施工期長達3年。亞省河流沖浪協會及亞省激流協會已經就設計提供使用者的意見。卡加里本周开始进入炎热、潮湿并伴随烟雾的天气。在星期二最高的气温预计达到摄氏26度，但是因为湿度影响，体感的温度会接近29度。北风将会将野火的烟火吹入市区，令到空气质素恶化。环境部表示，未来数日卡加里的空气健康指数将升至中等的水平。而亚省中部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极差，居民需要留意健康警告，尤其是长者、儿童及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气象预测显示，未来十日日间的高温将会维持在摄氏28至32度之间，属于长期炎热干燥的天气，增加了山火的风险，亦都加重了能源消耗及健康的压力。专家提醒，烟雾天气之下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并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当局呼吁居民保持警觉，并准备应对持续高温与空气质素的挑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亚省散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省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4: 如果你最近去卡加里的 Nose Hill 公园嗰阵，你会发现有啲行人怒封咗，千祈唔好觉得惊讶，因为嗰度而家有一队超盟特种部队做紧嘢啊！卡加里市政府早前就宣布咗，由7月14号到30号，有大约600只山羊进驻公园嘅封锁范围，佢哋嘅终极任务就系疯狂开餐，食晒嗰啲侵略性嘅杂草同埋过度茂盛嘅植物。咁样做唔系为咗悭人工，而系最顶级嘅生态科技。生态学家就话，呢一种针对性放牧系维持草原健康嘅秘密。山羊食草其实系喺度模拟紧以前野牛同埋麋鹿呢啲大型动物嘅自然活动，帮本地嘅草种腾出空间。而且佢哋将干燥嘅植物食晒，亦都可以顺便降低火灾嘅风险，简直系一举两得啊！所以呢段时间去行山，如果你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或者精明嘅牧羊犬，记得保持距离啦，千祈唔好阻住山羊大军做嘢啊！虽然长远嘅生态效益要好几年先见到，但呢一班天然铲草机嘅效率极高，包你好快就会见到一个焕然一新嘅 Nose Hill 公园啦！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参与剧烈运动唔能够唔食嘢，否则体能唔能够应付运动嘅需求，但都唔能够食得太多，以免肠胃唔舒服。剧烈运动需要快速可以化为能量嘅养分，主要系碳水化合物，适量嘅蛋白质可以帮助修复肌肉嘅损耗。喺运动之前有适当嘅时候进食，同埋选择营养丰富但唔会饱滞嘅食物。训练或者比赛前一日，唔好食高油脂、煎炸类、粗纤维，例如西兰花同埋豆类等等难以消化嘅食物，又会导致胀气。喺训练或者比赛之前2至3个小时，可以进食主餐，以低升糖指数嘅复合碳水化合物为主，例如杂粮、荞麦等等可以饱得较为耐嘅食物，加上优质蛋白，例如去皮嘅鸡腿同埋瘦肉，少量嘅蔬菜。但只能够食到7分饱， 肚子就唔会觉得饱胀。

0: 在训练或者比赛前一个小时就是补充能量，可以食快速提升血糖的碳水化物和容易消化的蛋白，例如香蕉、炒了 jam 的白面包、麦片，或者要碳水化物和蛋白质为主的能量棒。有些运动员在出赛之前喝葡萄糖水，但血糖突然间升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增加，出现反弹性的低血糖。在炎热的天气，补充水分非常之重要，但不能够一次喝太多的水以致到胃胀和增加排尿的需要。每一次喝200至300毫升，在最后的时刻可以再喝50至100毫升的水。如果在比赛期间出汗太过多，要定期补充水分和盐分。比赛之后可以吃回好的东西，但就避免饮酒，以免水分流失，阻碍身体的自我修复、新陈代谢功能。我是施明杰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6: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7月21号星期二朝早8:15开始今朝早嘅阳光进发。

0: 道你调节好你嘅心情未？特别咧冇多啲咧大型嘅盛事之后咧，当我哋咧之前好投入啦，不过一个完结之后咧，大家咧都需要咧时间咧去平复。譬如咧睇完一场戏，睇完一个嘅演唱会，甚至乎一个月嘅世界杯呀。不过无论点都好，今日咧星期二嘅啦，7月21号开始今日嘅节目，带俾你呀 Rock 嘅何俊乐呢一首咧叫做咧佢嘅新歌叫做 My Onl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8:18，今日咧星期二的早上，目前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湿度90%。今朝早啦，如果你咧一早出门口的话咧，都会发现咧天空蒙蒙一片，而且咧个太阳咧好似咸蛋黄咁样啦，俾啲烟霞咧系遮住。冇错，因为咧我哋亚省北部嘅山林大火，吹咗咧好多呢一啲嘅烟霞啦，嚟到咧我哋中部同埋咧南部嘅城市。咁所以咧环境部咧咁经已咧向卡加里咧发出咗黄色嘅空气质素声明。今日主要会是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日间晚间分别都会有30%机会会落骤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日落时间早了，而且越来越早，今晚的9:38就会日落。经过咧，寻日咧叫做凉咗少少之后啦，咁相信咧嚟紧呢几日咧，将会咧继续一日比一日咧热落去啊！嚟紧听日咧，星期三会系阳光普照，最高28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30度；咁星期五天晴，最高29度。咁至于咧到星期六咧，继续咧系炎热，天晴啊，最高29度，咁最低13度。好，爱文顿咧今日咧阴晴不定，同埋会落雨，最高22度。Ready 啊，大致天晴。最高22度，列必士天晴最高27度。咁至于咧 ，Bath 咧今日咧会系天晴，最高24度。咁至于咧，如果你有机会咧去到即时拍嘅国家公园，今日咧都系天晴，咁最高28度，咁最低8度。天气咧非常之炎热，记住咧做足防晒，同埋咧补充咧足够嘅水分。特别空气质素差的时候，如果你话有心脏啦，又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的话，记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又或者逗留。早上8:04，目前市内有一宗交通意外，在 Stony 的南行方向，在 Stony 出游的南行近住西南 McCloud 出游的出口，那里有一宗两车相撞的交通意外报告。早晨，早晨，8:20。今朝早咧冇多咧重要嘅全国新闻咧，转头咧将会逐一话俾你知道。

啦，呢位嘅男歌手好快咧，将会嚟到我哋加拿大嘅三个唔同嘅城市，分别咧会去到多伦多、我哋卡加里，仲有温哥华。系啊，知道咧，全国三地所有嘅餐券咧、门票咧、经已咧卖晒咧，喺度咧再次咧多谢你哋啦，仲有咧好多客户同埋咧张雨晨 fans 嘅支持。

0: 冇错，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卡里方面咧，将会咧喺九月十六号星期三晚。虽然咧啲飞咧竟然卖晒，不过咧喺度再次咧提醒咧我哋嘅观众、听众、张雨晨嘅 fans， 因为咧买咗飞嘅你啊，同埋你哋啊，每张飞背后咧都钉咗咧就一张嘅 coupon 嘅。呢张 coupon 咧好多谢咧我哋嘅客户啦，就系 Taste of Asia 啦，亚洲飲食集团咧鼎力咧支持我哋嘅活动同埋咧晚宴啊。系咁，将会咧有呢一张咧就系嚟自咧世纪龙庭，又或者咧系味菜坊嘅一个咧就系 coupon 嘅，大家唔好唔记得啦，记住去用咗佢啊，去食晚饭好，去饮茶又好，又或者如果咧你攞到咧就系味菜坊嘅餐券啦，应该话咧呢个 coupon 嘅话咧可以咧系食个 lunch 啦，食下 sushi 啦，又或者食下晚餐咧都好嘅，系你世纪龙庭又或者味菜坊嘅话，系啊税前食满50蚊就会即减15蚊，所以大家记住。是啊，9月16号去睇 show 之余，亦都唔好忘记呢去到呢两个嘅指定餐厅呢用咗个张嘅 coupon 喇喎。咁送俾你嘅呢有嚟自张雨晨嘅新歌，歌曲名字呢叫做迷恋有害。我唔知道呢到时呢佢会唔会亲自去演绎呢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咁不过呢讲到呢今日呢大家关注嘅呢，咁当然啦，如果你都有留意到呢新闻嘅话呢，哇尋日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宣布呢将会呢派我哋加拿大呢再一次也是有这个开征新的关税，情况是怎样呢？另外知道今天全国的省长来近这几天都会去到就是 PEI 方面会有这个省长的大会，转头回来将会陆续逐一同你看看不同的消息。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8:25，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7度，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

0: 云，不过咧要留意住黄色嘅空气质素警告咧现正咧生效。今日咧继续咧会有好多咧就烟霞啦笼罩住咧我哋卡加里嘅上空。晏昼今晚都继续咧会有三成机会落骤雨。今日最高24度，今晚最低15度。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Calvary 的听众早晨，我是 Kenny B 钟镇涛，他就是 Robin 卢子俊。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8，今日咧系7月21号星期二，喺中文电台嘅直播室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我呢个听众今日都会关心，又或者会留意住就是美国再向我们加拿大开征关税的消息。没错，美加的贸易关系再度升温。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昨天都宣布将会对接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会加征50%的关税。当中都牵涉到很多东西，涉及我们的家具、服装、酒类、运动用品，而措施呢最快会在下个月就会生效。是啊，美国方面咧，寻日咧，都表示啦，我哋加拿大咧对美国嘅汽车、酒类同埋咧乳制品嘅政策存在住唔公平嘅待遇，咁所以咧决定咧要采取咧呢一个咧就系贸易嘅行动。不过咧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其实咧我哋咧唔同省份嘅省长啦，今日咧都会去到一个地方一齐咧会开会，仲系一年一度嘅会议添。我记得咧，自己咧，旧年咧，10月份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咧，去过呢个省份呢、这个城市，好靓嘅，同埋咧有红叶睇到添啊！冇错，今日开始一连三日，今日、听日、后日，加拿大总共有13个省同埋咧地区嘅首长、省长啦，咁都会全部咧飞到去 PEI， 系爱德华王子岛嘅 Charlottetown 呢个城市咧，会有一年一度全国嘅省长会议。今日咧会有省长啦，我知道咧，听日咧卡尼咧，我哋嘅总理咧都会去到，换言之 join 埋一齐啊！全部华德士嘅领袖同埋咧重要嘅人物咧，都会咧喺呢一个城市啊！今年的会议焦点将会集中讨论就是美加贸易的关系、生活的成本、全国的经济发展、跨省的贸易，还有就是公共安全等等的议题。值得留意的，正值昨天美国再度宣布对我们加拿大部分的商品是加征关税 50%， 所以一班的省长预计在今天、接下来这三天将会一起讨论应对的策略，希望

以 Team Canada 一齐一致嘅立场向联邦政府提出建议，去加强保护我哋加拿大唔同嘅企业，一班我哋本地嘅工人、农民嘅利益。今次会议嘅结果将会影响到我哋加拿大未来呢几个月嘅经济，仲有就系贸易嘅方向。我哋嘅卡卡里市民咧，继续咧都会密切关注啊，系啊嗰位咧失踪嘅11岁男童 Parker Wells 嘅消息。我哋卡卡里警方咧喺今日咧继续咧将会咧大规模咧系搜寻呢位失踪嘅11岁男童。警方咧寻日咧未都公布咗咧最新嘅一段咧就系闭路电视嘅片段，亦都睇到咧 Parker 小朋友，原来咧喺上个星期四中午12:34左右，曾经咧出现咧喺呢一个咧好旺嘅街道，就是西北麦拉及中央街交界的附近。警方说这个片段是透过 AI 人工智能的技术，还有很多一些闭路电视还有行车记录仪的片段而辨认出来的。直至到目前，原来搜索队伍经已搜索了超过有6500公里，大约用了5000多个钟头，超过有300名卡卡里的警员，也都收集了超过150条不同的线索。接下来唔同你咧，咁跟进下咧一啲咧就系国际嘅公共卫生嘅疫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非洲嘅刚果民主共和国今日咧再多37名咧就系伊波拉病者嘅死亡噶，创咗咧近日单日嘅新高，加埋，原来咧喺呢个国家咧录到嘅有967人咧系病逝，确诊病例嘅总数增加咧去到2423宗。至于我哋加拿大政府咧，亦都因应咧就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咗伊波拉疫情，咁所以咧实施咗以下呢啲咧临时嘅入境措施。原来咧由寻晚啦，应该话今日开始咧，任何外国嘅公民，只要你唔系加拿大公民啦，喺过去21日里边咧，曾经咧去过咧就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咧，都暂时唔可以嚟到加拿大。航空公司咧亦都唔会俾咧相关人士咧系登机嚟到咧我哋加拿大。不过如果你说是我们加拿大的公民，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即使过去21日有去过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可以回到来的。不过抵埗加拿大之后需要就是接受健康的评估，并且是隔离21日。有冇病征嘅话，如果你只要去过呢个地方，都需要咧就系自我隔离21日啦。每一日朝早、夜晚咧要量度自己嘅体温，向政府人员咧报告住你健康嘅状况。相关呢一个咧边境嘅措施将会咧暂定维持咧去到暑假尾，就系2026年嘅8月29日为止。好快咧，继续咧，同你咧睇睇其他嘅国际新闻。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喺暑假咧放假，同埋咧自驾游。日本特别咧，日本嘅北海道啦，亦都系个自驾游嘅首选啊。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就系富良野喺札幌咧，揸个零钟头啦，又或者坐火车咧都可以去到。有分富良野中、富良野上同埋咧富良野下。夏天正值啊，喺好多山坡咧，哇都会见到一望无际嘅紫色嘅薰衣草嘅好。好靓嘅情况。不过咧，今日咧，日本北海道嘅富良野市啊，亦都再次咧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嘅女子咧系死亡，另外咧车上面咧亦都有3个人咧系受伤。相信咧呢4个人系属于一家人。中国大使馆提醒咧，日本嘅公民啦，去要应该话咧系中国嘅公民啊，提防咧就系防范嘅意识，注意咧就系交通嘅安全。
咁最后咧，同你咧睇睇咧，就系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窄幅上落，恒生指数收市报25,132点，微跌10点，主板成交金额2,899亿元。

科技指数收报4814点， ATM HA 有个别发展，美团、小米跌咗1%，而京东集团今日升咗接近1%。

自咧香港方面咧一位嘅唱作男歌手，佢个名字咧冇得意噶，叫做李白。啊，唔系嗰位嘅诗人，而系一位嘅男歌手。有佢呢一首咧新歌《遥遥有期》。

0: show 8:40。呢一位乐坛嘅新晋男歌手，佢叫做 Brad 啊，李白，遥遥有期。讲转头咧，翻嚟咧，同你睇睇香港方面嘅书展。知道咧，今日咧最后一日啦。啊，到底咧过呢五日里边咧，香港方面嘅书展咧有几多人入场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加。

0: 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交通消息。
3: 早上8:42嘅啦，喺中怡嘅南行近住咧西南嘅 McLeod Trail 嗰度咧，有一宗咧两车相撞嘅意外。喺中怡 Trail 南行近住西南 McLeod Trail 嘅出口，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行经以上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忍让。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00开到夜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啊。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00至3:00，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许廷铿。
3: 早晨早晨，继续咧有现场直播嘅阳光进发，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啦，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时间嚟到朝早嘅8:44啦。好，暑假差唔多过咗一半，唔知道你咧喺过呢几个礼拜咧，除咗话入牛仔节，有啲朋友咧去到温哥华、多伦多睇波，又或者留翻喺本地睇世界杯之外咧，有冇计划咧？嚟紧咧将会放假咧？暑假如果你话咧翻到香港嘅话咧，会好热啦。不过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早前有呢个动漫展，之后咧咪都完成咗咧，就系香港方面咧呢一个咧就系湾仔，湾仔会展。我记得啦，如果以前咧有机会暑假翻香港嘅话咧，都会去到会展嗰度咧睇呢一个书展，特别而家好方便啊！湾仔会展咧坐呢个咧就系港铁咧嗰度咧都有站啊！一连七日，香港方面湾仔会展嘅书展咧喺今日咧佢哋香港时间星期二晏昼嘅傍晚5:00咧，经已咧结束。根据咧主办单位就是香港方面嘅贸发局话啦，哇，原来咧今年嘅书展唔单止系书展啊，亦都系咧同场咧有运动消闲博览，咁仲有一个咧叫做零食世界，一个礼拜应该话咧七日里边加埋有成99万人啦，接近100万人啦，99万人咧系入场咧出席咧呢一个咧就系书展嘅活动添啊。如果咧有俾你机会咧去香港方面咧去睇睇呢一个咧书展，你会唔会都仲中意睇书？会买啲乜嘢嘅书籍？会帮自己买，帮朋友买，唔定系帮啲仔女买啲嘅补充练习咧？

记得啦，以前咧我自己咧都有去过啦，香港方面啦呢一个嘅书展真系咧人山人海。虽然咧而家咧我哋咧接触到咧好多都系啲网上嘅资讯，不过咧有时咧买到一本嘅实体书咧，确实咧系好吸引。特别咧知道咧而家咧好多嘅明星啦、名人啦、你中意嘅偶像啦、啊运动员啦，都会咧系相继咧出版呢一啲唔同嘅书籍啊。咁所以咧喺书展里边咧啊，唔单止可以咧买到你自己咧心仪嘅书籍啊、漫画同埋一啲嘅产品之外咧，啊分分钟行书展仲可以咧见到你喜欢嘅偶像添啊！

0: 喺 social media 咧都见到咧好多嘅明星啦，同埋名人啦，今年咧都继续啦出佢哋嘅书籍。喺过呢个礼拜咧，喺香港方面咧，湾仔嘅书展咧出现啦，亦都咧为一班嘅 fans 咧买书嘅话，帮你咧去签名啊。过去七日啦，原来咧有成99万人咯，好多人山人海出现咧喺书展里面。根据咧贸发局咧，今年咧都继续咧委托咗一啲嘅研究机构啦，喺场内抽样访问有800多名嘅入场人士，发现佢哋原来平均嘅消费咧系923元嘅港币，都成使成差唔多成1000元噶。当中咧有40.5%啦，45% 嘅人咧都系会买新书嘅。根据咧贸发局嘅副总裁话啦，咁虽然咧书展咧头嗰几日系落好多大雨，不过咧好多嘅市民啦，同埋咧都无阻到啦一班嘅旅客啦、书迷嘅热情呀。认为咧过呢个周末咧入场气氛特别嘅热烈啊，反映住书展。虽然书而家啲人话越嚟越少人睇，不过咧仍然咧都深受市民嘅喜爱，同埋咧系一年一度咧文化嘅盛事。通常咧，如果你话咧行工展会啦，行呢个花市啦，又或者书展咧，去到最后尾一日都会咧系各价大倾销，要钱唔要货，唔想搬啲货走嘛。所以今日咧好多书商咧都推出优惠啊，系啊，全场有5折，全场有6折，亦都希望咧会吸引到咧好多一啲嘅朋友咧去最后尾一日咧捧场。亦都咧见到一啲家长咧同佢哋嘅仔女咧买咗好多嘅补充练习同埋咧漫画咧，可以话咧叫做满载而归添啊！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51，星期二朝早，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7度，吹近每小时11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喺日间、晚间都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留意住环境部咧发出嘅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咧，经已咧系生效。今日卡卡里继续。

0: 浓烟系笼罩住咧，我哋卡卡利嘅上空。好，听日星期三天晴，28度；星期四天晴，最高30度。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系心脑血管疾病嘅症状。而罪魁祸首系凝固喺血管中嘅血栓，嚟自日本嘅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心心行选购。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是张敬轩，你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今日话从前。好快咧，嚟到咧节目嘅最后尾一个环节。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21号星期二。我哋卡加里咧呢几个礼拜咧继续咧都炎热，特别咧礼拜尾嘅时候咧会有机会咧再次咧有三字头去到咧30几度啊。不过咧都知道咧住喺加拿大呢度咧冬天系长过呢个夏天嘅，咁所以咧有热嘅天气，有温暖嘅天气，我哋咧要好好嘅珍惜啊。不过几冻都好啦，我哋有时试过呢加埋风速-30几-40度都冇呢一个地方呢咁冻喎。原来呢係1983年嘅7月21号，当时呢都仲系呢叫做苏联啊，喺苏联南极嘅 Vostok Station 啊录得呢摄氏-90度啊，系-90度嘅气温，至今呢仍然呢都系全世界自然环境底下最冻嘅官方纪录，系1983年喺苏联一个地方有-90度嘅气温。咁至于呢，唔知道你系咪呢哈利波特迷呢？2007年嘅7月21号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嘅最终章正式出版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啊，引发到呢全世界各地嘅书店通宵排队都要抢到呢本书，亦都成为历史上其中之一本是销量最快的、卖得最快的小说。咁至于呢2022年嘅今日，四年前嘅今日都唔开心㗎，因为呢当时呢海洋公园嘅其中之一隻嘅大熊猫安安离世。安安呢係1986年出世，喺99年呢同佢嘅拍档佳佳一起呢由中央政府送俾香港㗎喎。多年嚟呢都陪住呢好多香港嘅市民啦，成为几代香港人嘅集体回忆。佢离世嘅时候係35岁，未到呢係全世界喺人类照顾底下最长寿嘅雄性大熊猫之一。咁至于呢今日呢7月21号亦都係 Hotcha 嘅成员啦 ,Crystal 张文家嘅出世，佢曾经呢除咗话呢係 Hotcha 嘅成员啦，亦都参演过呢好多嘅舞台劇、音乐劇同埋呢电影电视劇集嘅演出。咁至于呢今日呢未都係 Mac 林欣彤嘅生日啦 ,1990 年嘅今日出世。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呢林欣彤当年呢参加巨星 TVB 嘅超级巨星二，攞咗冠军，以佢嘅高音哇仲有呢一个呢巨肺啊爆发力嘅唱腔呢受到注意。代表作品有洗醋，有树藤，仲有另外一首呢叫做本身的用处。朝早8:56㗎啦。结束今日嘅节目都带俾你呢一位嘅歌手。佢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参加全民造星，佢系陈瑞辉。

朝早嘅节目咧，带俾你有陈瑞辉呢一首咧，叫做《是日恋爱》。今日咧天气方面唔错嘅，虽然咧有啲烟霞，不过咧都几暖，最高气温咧会有20几度。

完成咧今日咧一部分嘅工作，咁就系咧做阳光进化嘅节目，要离开直播室啦。转头咧会有我哋新闻部嘅同事，会有早晨新闻专辑，亦都有星期二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黄伟聪会喺9:03咧会出现。

0: 咧要同你咧讲声拜拜，要同我联络，任何点唱又或者咧对我啦，对节目咧有任何意见咧，欢迎你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要重温节目咧，可以咧透过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 app 啊，可以去到咧 Google Play 啦、App Store 咧免费下载咧 ，search Fairchild Radio 咧就可以噶啦。好，自己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啦。我系卢子俊，拜拜。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4: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4: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3: 咁真系劲方便、啊。
4: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压省消息。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爱文顿女子监狱必须要采取措施安装冷气，以保障囚犯免受酷热的天气影响。判詞指出，加拿大懲教部門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多年以來未能夠解決設計的問題，導致囚室長期處於高溫環境。法官 Megan Conwell 在7月16日的判詞指，高溫度令到囚犯出現恐慌、心理壓力及失眠。早在2012年，懲教部門即使已經知道溫度調節設備存在

在设计的缺陷，但是未有效地解决。判词提到一名囚犯在2018年被安置在俗称焗炉的角落囚室，维修人员曾经录得室内高温超过摄氏40度。法院要求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记录单位内的温度毒素，并寻求安装冷气的批准。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在声明中表示审视判决，并强调现时已经采用多种方法应对夏季的高温，包括提供冷水、冰块及冷水淋浴，并利用已经设有冷气的场所，例如体育馆作为降温区。另外有除湿机及夜间通风系统以输入较凉的空气。加拿大人权委员会早前已经将非牟利组织致力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保障囚犯人权的 John Howard Society of Canada 的投诉转交人权法庭，指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未能够充分照顾高风险的囚犯，尤其是年长及残障人士。有委员在7月8日的决定中指出，问题不仅涉及个案的案例，亦都是关乎整个群体的待遇及尊严。随着气候变化令到气温上升，这个案件成为联邦机构如何调整标准以保障囚犯健康与尊严的先例。 John Howard Society of Canada 的执行董事Kathleen Latimer 表示，温度高温对于年长及有健康问题的囚犯尤其危险，如果不采取纠正的措施，随着气温恶化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卡加里皇家山大学在上个月遭受到勒索软件攻击，数千名师生及校友的敏感资料被入侵并删除。事件至今仍然影响校园运作，校方在6月18日披露网络入侵，并承认部分的电脑资料夹遭到未经授权人士删除，目前正尝试修复，但是未必能够完全恢复。网络安全专家指，黑客组织 CMD Organization 已经承认责任，并将部分的私密资料上载至网上拍卖平台，虽然拍卖业已经消失，但是外界质疑资料是否已经被售出，或者校方是否已经支付赎金。受影响的学生无法注册课程或者是取得成绩单，部分毕业生更因为缺乏文件而无法申请工作或者是海外专业资格。皇家山大学已经向员工提供信用监察服务，但是未涵盖学生，引发起批评。犯罪学教授 Kelly Sunberg 指出，资料外泄可能是包括住址、家庭及银行资料，对于曾经受到骚扰或者是威胁的师生构成长期的风险。他呼吁亚省高等教育厅介入调查，认为事件涉及数亿加元的公帑，必须要追究管理责任。校园安全早前亦都受到质疑，今年4月有人在校园持刀引发了封锁，但是紧急警报未能够透过皇家山大学应用程式发出，只是以电邮通知，未能提及武器。事后证实该人是厨师，但是事件被视为警示，要求检讨安全的程序。卡加里市政府公布 Lewis Beach 及第十街河段初步设计方案，计划在公河上面打造三道可以调节的人工冲浪区，同时减低洪水的风险。多年来该处形成了一个大型的砾石堆，尤其在2013年大洪水之后急速增长。砾石堆阻碍了河流的流动，增加了桥梁附近的水患风险。市政府因此展开研究，既要改善防洪及防止河岸侵蚀，亦都希望利用天然的浪点发展安全的水上娱乐设施。亚省河流冲浪协会代表 Audrey Jessica 表示，现有的浪点存在不少危险，如果能够建造可调节的人工浪，不仅能够延长冲浪的季节，亦都能够减少风险，提高更安全的环境。设计方案包括三道平衡浪，适合不同程度的冲浪者使用，并增设公共座位区及观赏平台，改善通往河道的通道。 Jessica 指出，项目亦都有经济效益，可以增加附近餐厅、咖啡店、零售店的消费，带动社区商业。项目将会同时降低了洪水的风险，并为卡加里创造新的经济、文化及环境资源。市政府估计整体的工程费用约1200万加元，施工期长达亚洲流冲及流协。卡加里开始进入热潮湿伴随烟的天气，在星期二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26度，但是因为湿度影响，体感的温度会接近29度。

0: 度，北风将会将野火的烟火吹入市区，令到空气质素恶化。环境部表示，未来数日卡加里的空气健康指数将升至中等的水平，而亚省中部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极差，居民需要留意健康警告，尤其是长者、儿童及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气象预测显示，未来十日日间的高温将会维持在摄氏28至32度之间，属于长期炎热干燥的天气，增加了山火的风险，亦都加重了能源消耗及健康的压力。专家提醒，烟雾天气之下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并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当局呼吁居民保持警觉，并准备应对持续高温与空气质素的挑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执政进步保守党再有省议员卷入公帑开支争议，反对党新民主党已经要求操守专员调查省议员格雷瓦尔涉嫌用公帑在他父亲拥有的报章刊登广告。陈晶仪报道。
5: 安省新民主党党魁司马卫发声明指出，代表宾顿东区的格雷瓦尔 Herdeep Gravel 开支纪录明确显示，他持续利用公帑在其父亲拥有的本地报章 The Punjab Post 投放广告，质疑他利用纳税人的金钱利益输送给直系亲属。格雷瓦尔回应的时候说，各党派都曾经于该报刊登广告，但他承认事前应该先咨询操守专员，目前已经向专员办公室寻求指引。除了广告开支之外，新民主党亦都揭发格雷瓦尔自2023年以来向省议会报销了超过27,000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用。早前前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先至因为被揭发住处距离省议会只有6公里，却报销超过16,000元酒店费用而引咎辞职并且退款。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并且报道，赵成芬涉嫌动用选区协会资金过住奢华的生活，包括在过去3年于多间高级扒房报销近10萬元的餐饮费，并申领超过12,700元入住渥太华和卡加里等地的豪华酒店，亦都报销超过13,000元用于体育场地包厢等。不过赵成芬、进步保守党和省长办公室都拒绝回应传媒查询相关开支的必要性。此外，女性社会及经济机遇副厅长威廉斯以及小商业副厅长唐格丽亦被指分别报销15,000多和18,000多元的酒店开支。省长杜格福特昨日在一个场合就酒店开支丑闻公开致歉，形容事件令人极度挫败而且不可接受。福特强调，省府会加强审查机制防止事态重演，并证实已经要求所有涉及报销酒店费用的党员全数退还款项。不过司马卫反驳指，杜格福特为党团奠定了这种风气，而且往往只是在被揭发之后才作出表面的道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4: 夏美顿警方公布拘捕32名涉及针对 Home Depot 的有组织盗窃案疑犯，提出合共235项控罪，起回总值超过30万元，怀疑被盗财物。警方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是在发现市内的 Home Depot 分店发

0: 新嘅盗窃案增加咗25%之后，喺大约4个月前展开调查，最初系以连串盗窃方向调查，迅速就发现系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匪徒从市内多间 Home Depot 分店偷走价值高嘅工具同建筑设备，然后以低于市价喺网上转售。警方调查显示，在几宗事件中有疑犯向企图阻止他们的店员作出暴力恐吓。警方其后在一个商用物业和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发现相信同这个盗窃集团有关的数以百计怀疑被盗工具和其他物件，亦都检获一架价值大约是100,000元的2021年款 RAM TRX pickup 货车。警方话，有组织的零售盗窃不单止影响失窃的商店，亦都会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还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在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来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们约定你啦。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中环一名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元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元，男子涉嫌盗窃被拘捕，正被扣查。另外，智富证券有限公司发出公告，回应有报道指智富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智富证券有限公司员工，又强调公司同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香港警方采取反深合会行动，拘捕78人。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被捕的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住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今个月8号采取行动，在马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6名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
4: 警方调查发现呢、这个团伙呢自2025年开始呢，长期在赛马日期间呢，预约一些比较偏僻的公众看台位置，公然在马场入面参与这些非法的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初步发现该团伙呢，被捕当日头5场的赛马的投注额呢，是超过港币10万元的。
3: 另外，警方赌破的其中一个赌档位于北角住宅单位，卢建邦形容好似小型赌场。
4: 这个1000多尺的单位入面呢，是有分麻雀区啦，同埋房入面的百家乐区，就有如一个小型的赌场一样。而为了吸引附近居民留在赌博呢，这个赌档更加会提供3餐的膳食同埋茶水。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赌档每月最高的收入呢，是超过港币40万元。
3: 警方话，虽然马季同世界杯啱啱完结，但系会继续打击同非法赌博有关嘅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1: 中港台新闻系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嘅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 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1: 各位早晨，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又系社会观点节目，我系主持黄慧聪。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较早前宣布，在爱文顿以北的 Sturgeon County 兴建公司在加拿大第一座，亦都是全球第33座数据中心，整项投资超过130亿加元，初步估计规模达到1000兆瓦，未来更加可以扩展至1800兆瓦，工程高峰期预计可以创造3000个的职位，落成之后就可以提供一个长期300个的营运职位。 Meta 亦都承诺会投放6000万加元改善这个镇的道路和供水基建等等。130亿当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但真正大家应该要了解的就是 Meta 怎会在这个时间选择在亚省投资呢？今集节目我们请到本台时事评论员 Richard Poon 和我们分析。他说，过去加拿大的大型数据中心较多集中在安省和灰省，因为当地有较低成本的水力发电，而且又接近金融和商业中心。亚省虽然有土地、有天然气、亦有科研人才，但一直未能够为大型数据中心的首选。
2: 是打破了过往以来呢，亚省在数据中心这个咁嘅这个投资上面嘅一个突破嚟嘅。点解我哋亚省都话，哇，好多人都话，喂，我哋出能，我哋出石油，又有天然气，点解冇人冇，又地方又多，又有全国，即係如果讲 per capita， 我哋嘅即係理科人才系多过晒其他省嘅比例，以省人口计。咁点解喂冇呢啲大公司落户呢？咁其实呢，如果你讲到，如果专系针对住讲做 data center， 嗱呢啲，因为其实我哋讲咧，成日讲个数据中心做 data center 咧，喺以往吓 AI 未爆发嘅年代咧，数据中心系要做嗰啲，主要做啲个云端嘅演算啊，叫 cloud computing， 即系话咧，你嗰啲银行啊，处理呢啲你嗰啲咁嘅交易啊，你嗰啲你网上买卖啊，佢去做嗰啲计算啊，你所有咧大公司嗰啲全部就系、是。咁佢所有雲端其實就代表就佢唔係一部電腦，佢係一大堆電腦，係你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咁呢啲咁嘅計，呢啲咁嘅大型嘅計算嘅需求咧，最重要一樣嘢其實就係用電嘅。咁點解會話以前亞省冇份咧？咁我哋加拿大咧，灰省同埋安省就係我哋加拿大水力發電用得最多嘅省。咁水力發電個成本咧係好低，基本係冇成本咁滯嘅。仲有一样嘢就话，呢啲好多咧大公司嚟，包括话要起呢，即系主系做呢啲嘅呢啲咁嘅云端服务，即系讲紧三大公司啦，即系亚马逊，即系头先你讲咁微软啊，亚马逊啊，同埋即系 Google 呢三大公司，佢哋做好多啲啲云端服务，即系好频繁嘅嗰啲叫数据嘅出入嘅。咁即系你成日有资料交出交入交出交入，咁但系如果你用 AI 模型训练咧就唔使嘅，你将一大堆嘢抌喺俾佢，咁佢就坐喺度咯，好似傻仔咁样揼揼揼揼系咁揼，就唔使同出边倾偈嘅。咁就算系要来往嗰啲都系好细嘅数据嘅啫。咁所以咧个就造成咗就话，以前嘅做呢啲咁嘅即系云端嘅数据服，即系云端嘅服务啦吓，就一定要黐翻近翻啲喺嗰啲需要呢啲服务嘅公司围住佢哋做，或者喺个附近做。咁你变咗嗰啲基建嘅嗰个投入系相对少好多，因为你唔使长远拉300公里嘅光纤去一个即系一个好偏远嘅地方。咁但系做 AI 人，做 AI 就可以唔使啦。
1: 今次 Meta 兴建的设施并非一般的云端服务，而是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模型训练需要极大的运算，而且未必就是每一秒都需要同市中心的用户交换资料。换句话来讲，数据中心并不一定要兴建在金融区附近，而亚省得天独厚的天气亦是一种优势。

呢啲公司佢第一时间亚省呢个做到，我梗係可以再敲门睇睇我喺边度可以继续将呢个 model 啊，呢个模型啊，再。

0: 个复制啦 ，replicate 咗佢啦。咁呢个其实对我哋嗰、那个成个省嗰个将来嘅经济发展系非常之一个好嘅一个叫做带头作用啊。因为我最近睇到就话我就唔好记得嗰个详细啦，但系大家如果有兴趣之上去亚省政府嘅网站咧，佢最近公布咗都好多大型嘅公司系咁好，讲紧系全部都讲紧几十亿加币嘅投资喺度做啲好唔同嘅基建，包括最近一间已经系话离开咗我哋 Alberta 嘅一间石油公司 Shell。又重新入嚟再买返，即係重新又入返嚟 Alberta 啦。咁呢啲係睇到就话当你依家嗰个世界所有嘅资金都系抌緊钱落去一个 AI 嘅行业。而 AI 行业里面最头痛嘅问题就系要有运算能力。运算能力最重要就系个电力。我哋 Alberta 依家做咗呢个咁嘅第一个带头嘅例子，就是 Meta 做呢个嘢。一个新嘅模形式出现，系我相信系解决到好多依家佢哋其他咧巨头卡死咗个问题。咁如果呢个做出嚟之后，我相信短期内会一定吸引到更加多个投资入嚟 Alberta。如果咁样，我哋就喺呢度作为一个亚省人，我都系非常之乐见到呢啲咁嘅事情，因为做呢啲咁嘅 AI 嘅训练。即系 AI 模型训练嘅数据中心咧，佢哋需要嘅最重要系个电，解决唔到个电力问题，乜都死嘅。我谂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讲过呢个问题。咁但系个 AI 呢个今次 Meta 呢个成个投资咧，系解决咗完美咗解决咗原本有个问题。因为点解咧？原本个个都谂住咧要用最平嘅水力发电、最环保嘅水力发电，但系全部已经冇得，已经爆晒啦，冇得再俾你了。因为水力发电唔系话你要加啊加噶嘛，系咁多咁多噶啦嘛。你发电机组喺嗰个瀑布落嚟流咁多就系咁多，冇得加嘅。咁但系好啦，你退而求其次，依家唯一就系亚省嘅天然气，咁仲要加上省政府新嘅法例容许你自己嘅呢个中心，自己用自己嘅发电机组，自己嘅小型发电厂，呢、这个就改变咗全个行业生态。咁将来我可以话俾你听啊，如果呢个系呢个 model 呢个模型成功咧。Alberta 好大机会变成一个 AI 嘅 Silicon Valley。
1: Richard 就话 ，Meta 为亚省起到最重要嘅作用，系建立一个可以俾其他嘅企业睇到嘅案例。但系有第一间嘅企业，并不代表产业嘅群组会自然形成噶，所以亚省仍然要回答，而且要准备足够国际方面嘅情况，例如喺工程方面、电力方面、网络安全方面，同埋 AI 人工智能嘅人才。而大型企业享用到本省的土地、天然气和政策的便利，中小企、原住民社区和附近居民能不能够可以有量化的长期利益的经济体呢？亦要视乎亚省下一步的产业政策。
0: AI 的大爆发呢，其实对亚省来讲是一个危机来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能源，主要能源业为主的一个地方。咁当然啦，如果比较返好多其他嗰啲，就话哎呀，我哋要烧石油啊，或者天然气啊，都系唔及人哋嗰啲咁嘅所谓叫做譬如水力发电咁啲咁环保。但系到个现实就系，你依家全世界所有嘅大公司，唔好话个三大，甚至无未有投入嗰啲，佢都自己喺度研究紧点样起。加上如果你要集中，仲系要喺美国咧，基本上仲惨添，因为美国基本上个电力嗰个供应咧。好多州已经去到完，唔好话饱和，已经去到已经出现个问题咯，超负荷。记唔记得我哋早几年讲过嗰个电车会对嗰个电力嗰个需求系会突然间爆发？当你个电车数目越多，你成个电网嗰个负荷系会增加嘅。咁依家嘅 AI 数据中心系有个同一个问题，喺美国其实已经好多个州咧，已经立咗法系唔，譬如 Virginia 系唔准。你再起个数据中心啊！你因为佢同你本地嘅人生活上嘅用电去抢电，咁所以我哋依家今次 Alberta 能够成功吸引到Meta 落嚟开呢一个新嘅数据中心，有几样嘢就话佢俾全世界依家系揾紧地方有钱在手，揾紧地方想起数呢啲咁嘅训练 AI 模型嘅数据中心，啲大公司睇到就话。以 Alberta 是一个好好的选择来的，为什么呢？第一，如果你纯以地点计 ,Alberta 那个地方，我们整个省是不会有地震的。就算有，但是轻微到是微不足道，是完全是因为我们在个 Rocky 的山顶上高，在高

0: 员嚟嘅，呢个好重要啊！呢个地点嘅安全性系即系免受天灾，唔会话有山有嗰啲山泥倾泻啊，或者嗰类咁嘅情况，呢个系好紧要嘅。第二就话嗰个电力嘅稳定，即系供应咁嘅稳定。依家嘅波塔因为新嘅法例系容许你呢啲公司需要咁大嘅电，系容许你自己起自己嘅发电设施。嗱呢样嘢就解决到个问题啦，因为原本有波塔嗰个电网嗰个保护性系非常之强嘅。如果你有新嘅发电嘅设施想加入去呢个电网度，即系如果用传统方法就系我用你嘅电网唔得，因为我已经唔能够提供稳定到个电力俾你。咁我起个新嘅电厂，但要经你个原传统电网入又唔得，因为你起个新嘅电厂要加入个传统电网系一定死嘅，因为要整个审批可能有讲3-7年。好啦，咁你依家就话我喺我自己个数据中心侧边起我自己嘅发电厂，我同外界隔绝。咁呢个解决咗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啊，咁美国点解咁多州都唔得咧？美国好多州缺水，缺都好紧要嘅。咁佢要你话我已经食水唔够啦，呢食水已经系严重唔够，你仲要嚟抢我啲水？Meta 呢个咧系讲系自己用内循环嘅水，所以佢即系佢所有嘅水咧，佢重新再过滤过自己喺里面用翻，系唔需要再用。好多即系用个水系相对系少好多。仲有一样嘢，头先我哋啲上一次都讲过，因为我哋你喺 Alberta 嘅北边，个冬天系好金噶嘛，系咪先？我哋嗰啲人话哇啦，唔系人住嘅冬到，但系对啲数据中心嚟讲，发达啦，用嗰个 heat exchange， 只要将里个一个室内嘅嗰啲热嘅空气同外边嘅做个 heat exchange 交换翻，咁已经系差唔多嘅无成本嘅，即系成本低到好紧要嘅一个降温，咁对佢嚟讲用电又少咗好多噶咯。咁如果你喺度计紧嗰个电力嗰个成本，相对呢个又系更加，因为大家可能唔知道，依家你用做 AI 训练模型，个最高嘅成本就系个电力系用嚟做咩？唔系要嗰个粒晶片行啊，而系要降温啊，因为一有电通嗰时咧系非常之高热嘅。你要我啲散熱用各樣嘅方法，即係其末，即係各盡，即係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咁嘅方法降温。咁其中嘅方法就話，如果你出面係-20-30度嘅天氣，我抽嗰啲凍嘅風入嚟，已經好快將嗰個室內個温，即係嗰啲機房嗰啲温度降低。咁呢個就係各個條件優勢加埋之下，係令到今次 Meta 去投資喺呢度。
1: 亚省今次获得唔单止是一笔130亿加元的资金，而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亚省过去出售的是石油和天然气，未来可以卖什么呢？就是由能源转化而来的运算能力。Meta 是第一张大订单，但能否令到亚省由能源的出产地方进一步成为人工智能的基建中心，关键不是现在几时开工，而是在5年后、10年后怎样同全球竞争。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46，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38。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5%， 吹近每小时17公里的东南风，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

0: 高29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3度。上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阴晴不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红老市 Red Deer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列比雪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即使拍 Jasper 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8度。列字的天气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3: Hello， 各位早晨，来到721的星期二早上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最近呢，我们都会看住我们的新闻啊，究竟找到个小朋友未啦？咁我知道有个小朋友呢，是有自闭症，11岁的小朋友，4尺11寸高。咁啊，佢离开咗佢呢个 day home 之后呢，就唔见咗佢几日咁样。咁变咗呢几日里面呢，我耐唔耐都会睇下屋企呢唔同角度嘅闭路电视。特别呢佢话有啲车经过啦，有时系人经过啦，咁找返啲人嘅片段啦，睇下会唔会咁啱嗰个小朋友经过呢，会唔会有啲嘅线索呢，又或者咁啱出街嘅时候揸车呢，都会比平时更加留意呢行人啊。以前呢就睇淨係睇住呢前面嘅车。是咪啊？路上有冇警察？咁啊，而家咧仲要留意埋咧，就系路边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嘅行人？会唔会咁啱系呢个嘅小朋友出现呢？咁都会加咗一份嘅留意。咁过往咧，我自己都系 follow 好多咧，唔见小朋友嘅 page 啊。咁啊，成日都会有一种咧，就系戥嗰啲嘅父母担心啦。如果见到呢啲嘅唔见小朋友嘅新闻嘅时候咧，我都会好主动咧就 forward 出去啊，希望有机会咧就系见到呢小朋友嘅时候会唔会作出到啲帮忙呢，有时可能呢就係、小朋友即係纯粹係曳啊，或者离家出走啊，咁样离开咗个家庭。咁亦都有啲呢，佢会唔会真係俾坏人捉咗呢？有时我都会諗，究竟佢哋系咪个家庭俾唔到爱佢啊，会令到佢哋一个嚟自破碎嘅家庭好想向外走啊，定系有咩原因呢？我都会有加咗自己嘅幻想。所以每一次见到呢啲呢失踪儿童嘅一啲嘅post 嘅时候呢，除咗话 forward 出去啦，都会祈个肚，希望呢即系可以快啲搵返小朋友啦，让佢哋呢可以身边呢有天使一样呢咁好嘅朋友啊，家人人啊，去爱佢哋，等佢哋唔需要咧，即系遇上真正嘅危险。咁特别咧，有时都睇到一啲嘅纪录片啊，吓话有啲嘅犯罪组织咧，会可能卖器官啊，卖咗个小朋友去啊，咁样咁啊，都会惊、哎。究竟呢啲嘅犯罪集团个手伸到去有几远呢？咁但系今次其实咧，已经发动咗咁多嘅警务人员啦，同埋一啲义工去揾一个小朋友。咁你又睇到，如果我哋真系靠吓呢度嘅警察帮我哋去揾我哋嘅小朋友，会唔会有啲嘅？难度咧，即系一个小朋友，佢行嚟行去喺个城市里边，点解要咁多日咧？去揾一个嘅小朋友咧？会唔会显示到当中嘅一啲嘅无能喺当中啦？讲到今日亦都系721嘅事件啦。如果系香港人嘅话，对于721啦，就讲2019年嘅7月21号啦，当日就系元朗白衣人嘅袭击事件，亦都系啦，就系大家咧对于呢个黑社会啊、政治啊、警方啊嘅一个咧就系问号啊。我哋当中都会有好多唔明白，究竟边啲人系帮到市民嘅咧，定系其实都系形同虚设嘅咧？

单眼皮爱大眼睛，有呢一首周吉佩嘅全新派台作品。十几日嘅世界杯终于落幕啦吓，大家系咪已经过足咧啊睇波瘾啦吓？咁啊临尾咧，西班牙嘅球星咧就用个胶袋咁啊打包咗个冠军奖杯嗰个大力神杯走嘅，嗰个画面咧令到人都好觉得好搞笑。咁你记唔记得开幕嘅时候咧？好犀利噶嘛，个仪式感好重噶嘛，有个名牌嘅夹咧就打开放住呢一个嘅奖杯喺里边噶嘛。喂，咁而家俾咗个奖杯人啦，咁嗰个夹去咗边呢？唔系应该系成个 package 咁样包翻住嘅咩吓？咁而家即系好大嘅一个嘅啊落差喺度。开场嘅时候系一个名牌夹装住嘅，而家系一个好似垃圾袋咁嘅胶袋装住嘅。如果嗰个名牌系一个 sponsor 嘅话，咁啊真系好打脸啊吓！临尾个奖杯用一个垃圾袋嘅形式出现，真系好丑怪啊！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6: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啊，我哋成日都知道身体里面有啲快乐荷尔蒙啊，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咧最近喺权威杂志里面咧有个研究，讲到血清素啦，唔单止会影响咗我哋嘅心情，仲可能影响埋你嘅心跳。因为研究发现，成日攞嚟咧医抑郁症嘅药物啦，同一啲患上咗心脏反膜疾病啦，令到佢加速咗恶化咧，好似有关系。不是说药物会破坏了我们健康的心脏，但如果你的心反，你那个心脏的反膜已经出现了退化，或者已经有裂缝，咁如果过多嘅血清素呢，可能就会成为令到呢个裂缝变大呢嘅帮凶。血清素呢係人体里面嘅化学讯差嚟㗎，喺大脑里面呢係负责调节我哋嘅情绪。目前最普遍嘅抗抑郁药物 SSRI 选择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剂啦，佢嗰个运作原理就係阻止細胞回收血清素，令到呢啲快乐嘅物质呢喺身体里面停留耐啲啦。而另一方面，心脏嘅二尖瓣呢就好似我哋左心房同埋右心房之间呢嘅单向大门。当呢一扇门呢因为老化啦，或者疾病冇办法呢紧紧咁样去闩埋嘅时候呢，就会造成嗰血液嘅逆流。咁研究团队好奇啦，呢一个嘅抗抑郁药 SSRI 啦，喺留住血清素拯救情绪嘅同时，会唔会对呢一个漏风嘅大门产生一个意外呢？咁啊，团队咧检视咗超过9000个咧二尖瓣退化嘅病患者临床嘅资料，发现咧食咗呢个 SSRI 嘅患者啦，需要做手术去修补呢一个反膜嘅年纪，明显系比起一啲冇食到药嘅人咧系更加

好厚嘅水泥咁样，令到嗰个瓣膜咧变到好僵硬啊，亦都会变到好肥厚啦，形状咧好扭曲啦，最后咧就彻底失去咗咧密封嘅嗰个嘅功能啦。如果你本身已经食紧一啲抗抑郁药物嘅时候，你唔好因为我今日讲完咧就停药啊吓。如果你嗰个心脏咧本身系一个健康嘅心脏，你嗰个嘅瓣膜咧完全系经得起咧嗰个嘅血清素嘅刺激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个心脏系争啲嘅，喂，咁你同翻你家庭医生讲啦。

有冇发现咧？成日咧系出去同人一齐食嘢嘅时候，嗰碟餸咧成日都剩翻一嚿两嚿喺度啦。又或者你自己屋企食薯片啦，一家人喺度食下食下，又总系剩翻一块两块喺度。唔知点解前面嗰啲咧个个都好快手咁去食噶，但系最后咧留翻嗰一嚿两嚿，反而咧系冇人喐手噶。明明系可以食埋佢，个味道又冇变咗啊，价值都系冇消失到噶，但系咧就成为咗一件人人见到，人人都好似咧唔去掂佢嘅一样物件咁样。咁啊，呢一个我哋称为咧最后一块薯片定理啊嘅现象。当一件资源去到最后一份，佢个物质价值咧下降咗，但系心理成本咧就上升咗。嗱，研究讲到关键唔在于大家唔系咪唔想食啊，而在于咧预期嘅羞耻感同埋避免冲突。嗱，人咧会担心自己攞咗最后一件咧会被视为系贪心、失礼，甚至破坏咗饭。

局嘅和谐。嗱，文化上面咧，亦都有类似嘅讲法啦吓。咁啊，就系礼貌之快。体面之快，即是话喺 party 啊饭局里面最后一件呢，大家可能想食但係都会唔好意思攞走啊，唔好攞最后一件，就好似呢喺食饭台上面嘅潜规矩咁样啊，代表咗礼貌啦，系咪啊，待客文化啦，社交身份有关啦。最后一嚿嘅真正有趣嘅地方呢，就係会伸延咗去生活里面呢其他嘅一啲小责任，可能最后一隻纸杯啦，最后一盒牛奶啦，最后一封咧未复嘅电邮啦，最后一件咧冇人认领嘅嘢啦，咁总之系最后嗰样嘢咧，同一个结构，价值唔高，心理成本就好高，处理嘅时间其实好短噶，但系咧拖延嘅时间就会变得好长，所以最有经济效益嘅人咧，未必系抢第一块薯片嘅人，第一块咧人人都会话识食啦，最后嗰块先考验到你肯唔肯帮手收尾啊吓，有效率嘅人往往都系愿意去处理最后一块嘅人，因为最后一块或者最后一嚿啦，就等于冇人处理啦，伸延到去拖延啦，心理咧有负担啦，咁所以啦，咁你愿唔愿意做呢一个处理最后呢一件嘢嘅人啦吓？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这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这里是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吃过一次就回不到转头了。现在还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日，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的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7: 老婆，今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7: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晚上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7: 咁真系劲方便、啊。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1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会今日将表决两项附例，决定哪些地区可保留去年全面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下的分区豁免资格。市府建议约200

47个地段保留现有分区，原因是相关发展项目在撤销全面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前已获批，正接受审批或已提交申请。市府表示，如更改有关地段分区，可能影响已展开的发展项目，甚至令已获批准的工程不再符合规定。另一项附例则建议约50个地段恢复至原有分区，包括9个其后遭发展上诉委员会推翻许可的地段，以及41个早前错误获豁免的地段。如果通过，两项附例将在8月4号生效。市府今年稍后会再提交报告，检视是否有其他地段符合豁免资格。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艾文顿女子监狱必须采取措施安装冷气，以保障囚犯免受酷热影响。判词指出，加拿大惩教部门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多年内未能够解决设计问题，导致囚室长期处于高温环境。法官麦根康维在7月16号的判词指，过高温度令囚犯出现恐慌、心理压力和失眠。早在2012年，惩教部门即使以知识温度调节设备存在设计缺陷，但未有有效解决。判词提到，一名囚犯2018年被安置在俗称焗炉的角落囚室，为守人员曾录得室温超过摄氏40度。法院要求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记录单位内的温度读数，并寻求安装冷气的批准。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在声明中表示正审视判决，并强调现时已采取多种方法应对夏季高温，包括提供冻水、冰块和冻水淋浴，并利用已设有冷气的场所如体育馆作为降温区，另有除湿机和夜间通风系统以输入较凉空气。加拿大人权委员会早前已将非牟利组织致力于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保障囚犯人权 John Howard Society of Canada 的投诉转交人权法庭，指 Canada Correctional Service 未能够充分照顾高风险囚犯，尤其是年长和残障人士。委员 Sasha Kieran Craig-Gore 在7月8号的决定中指出，问题不单只涉及个别案例，而是关乎整个群体的待遇与尊严。随着气候变化令气温上升，此案或成为联邦机构如何调整标准以保障囚犯健康与尊严的先例。John Howard Society of Canada 执行董事 Catherine Latimer 表示，过度高温对年长同有健康问题的囚犯尤其危险，若不采取纠正措施，随着气候恶化情况只会更严重。加加利的皇家山大学上月遭受勒索软件攻击，数千名师生和校友的敏感资料被入侵并删除，事件至今仍影响校园运作。校方在6月18号披露网络入侵，并承认部分电脑资料夹遭未经授权人士删除，目前正尝试修复，但未必能够完全恢复。网络安全专家指，黑客组织 CMD Organization 承认负责，并将部分私密资料上载至网上拍卖平台，虽然拍卖页面已消失，但外界质疑资料是否已经被售出，或校方是否支付赎金。受影响学生无法注册课程或取得成绩单，部分毕业生更因缺乏文件而无法申请工作或海外专业资格。皇家山大学已向员工提供信用监察服务，但未涵盖学生，引起批评。犯罪学教授 Kelly Sundberg 指出，资料外泄可能包括住址、家庭和银行资料，对曾经遭骚扰或威胁的师生构成长期风险。他呼吁亚省高等教育厅介入调查，认为事件涉及属于员工堂，必须追究管理责任。校园安全早前亦受质疑，今年4月有人在校园持刀引发封锁，但紧急警报未能够透过皇家山大学应用程式发出，只以电邮通知，未提及武器。事后证实该人为厨师，但事件被视为警示，要求检讨安全程序。卡加利本星期开始进入炎热、潮湿并伴随烟雾的天气，今日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26度，但因湿度影响，体感温度接近29度。北风将山火烟雾吹入市区，令空气质素恶化。
环境部表示，未来几日卡加利的空气健康指数将升至中等水平。

0: 而亚省中部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极差，居民需留意健康警告，尤其是长者、儿童同有呼吸系统疾病人士。气象预测显示，未来十日日间高温将维持在摄氏28至32度之间，属长期炎热干燥天气，增加山火风险，加重能源消耗同健康压力。专家提醒，炎热天气下应减少户外活动，并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当局呼吁居民保持警觉，并准备应对持续的高温与空气质素挑战。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系升级对加拿大嘅贸易战，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以报复渥太华先前对美国嘅反制关税。喺星期一，特朗普出人意料咁签署咗三项公告，援引从未被使用过大萧条时期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限制进口美国汽车、酒精同乳制品。除此以外，新关税仲将会波及几百种其他商品，从曲棍球棍到水泥，到电子产品同圣诞装饰物不等。呢啲关税将会喺下个月19号生效，并且唔包括根据加美墨协定进行贸易嘅商品嘅豁免。此举将会扩大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以嚟一直试图对佢哋最亲密盟友造成嘅经济损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嘅办公室表示，新嘅关税将会适用于价值近200亿元嘅加拿大商品，大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总额嘅5%。白宫的声明入面抱怨加拿大反击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包括英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同意接受美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以换取特朗普不再提高关税。声明说，在过去一年半时间入面，只有两个国家选择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进行报复，而不是同美国进行谈判，包括中国和加拿大。尽管石油和天然气是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但新的关税将不适用于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钾肥、鱼类或者是关键矿产。总理卡尼昨晚就发表声明说，新的关税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此前美国直接违反加美墨协定加征一系列关税，加拿大当时只是采取了相应的对等措施，这个是本国应有的权利。卡尼说，加拿大已经提出了详细且全面的方案来结束贸易战，并准备加强和美国的谈判。在去年，特朗普对加拿大钢铝和汽车加征高额关税，由于加美两国经济整合程度较高，加拿大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加拿大同时受到特朗普全球基准关税的约束，但此前只要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规定，大多数商品都能够获得豁免。令特朗普政府特别怒火的是，一些的加拿大省份为了抗议美国关税，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在昨日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之一，就是就此进行反击。另一项行政命令就是针对牛奶、乳清和乳糖，以回应加拿大的供应管理系统。相关系统限制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乳制品。卡尼去年曾经试图和特朗普谈判以降低关税，亦都做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取消一项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降低报复

0: 成关税，以及满足特朗普增加军费和加强边境安全的要求。但特朗普在去年十月突然终止谈判。在此之前，安省在美国播放了一则前总统列根出镜的反关税广告，双方在今年春季重启谈判，但鲜有取得进展的迹象。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1998年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很多人的命运和时代脉搏都在那一年交织，留下深刻的印记。适逢加拿大中文电台28周年台庆，这个 Magic Number 28 不单只是一个数字，更加是一条时光隧道。在1998年一路走来，28年来音符见证了无数的人的移民、扎根、生活和成长的轨迹。你还记不记得当年自己在哪里啊？在收音机旁边会不会都等着一首心爱的歌曲，在异国的天空下寻找熟悉的声音呢？
2: 没有结局也可即兴。
1: 今个星期四嘉宴茶室，我坐在直播室，透过音乐沿住1998年的轨迹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我哋讲食薯片又好，我哋出去食饭都好，嗰碟餸咧成日都剩翻最后一嚿。你愿唔愿意成为一个果断啲处理埋嗰个最后呢一嚿嘅嗰个人啦吓？系啊，去到最后可能咧你要收尾，好多嘢要搞噶。即系如果以做嘢嚟讲，我哋就话伸延落去我哋嘅生活习惯啊嘛。咁但系你肯唔肯做呢个果断嘅人啦？嗱，好多人咧其实而家生存咧，佢哋唔系过紧自己嘅人生噶，喺度复制紧其他人嘅人生。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啊吓？明明大家都做埋同样嘅嘢噶啦，但系心里边咧有时咧会有一阵嘅空虚。啊，明明好似大家都做啲嘢差唔多啊，同一条路噶，但系又好似系越行越攰啊，好迷茫啊。咁心理学上咧有个著名嘅讲法就系羊群效应。咁当咧前面嘅羊一路去边，佢行去边嘅时候咧，后边啲羊咧唔使谂噶，跟住佢就行噶啦。咁啊，就算系悬崖咧，大家咧都系继续行咯。总之跟住大家行啦，总系唔会错噶。咁啊，有一种盲目嘅安全感。咁我哋好似咧由细细个就被咧训练咗，好似喺个羊圈里边啊，总之盲目咁样去信仰，反正同其他人一样咧，咪安全咯。大家咧系点样读书法噶？点样有前面嘅路？人哋读乜，我咪读乜咯。啊，人哋几多岁结婚，几多岁生仔，几岁买楼，我咪又跟住咯。咁啊，总之咧，人哋交份咩卷出嚟，我又交份咩卷出嚟咯。咁啊，见到人哋去旅行，咁我又去旅行；人哋买名牌，我又买名牌；人哋要过一啲奢侈嘅生活，我又去过奢侈嘅生活，觉得咁样跟住咧，就应该系大家所谓嘅幸福啊吓。其实只要我哋咧自己同其他人唔一样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哦，会唔会有种焦虑啊，好紧张啊，好惊啊，会唔会我自己即系可能行错路噶、啊，会唔会失败噶、啊？咁究竟真系会咁样出现啦、啊，定系你以为？行自己嘅路就会系咁样啦。嗱，有时盲目咁样跟从咧，往往系因为我哋内心深处咧系惊啊，惊同人哋唔同嘅时候点算啊？我哋好惊咧赖低咗自己。

啦，好驚呢俾人覺得你好孤僻啊，點解咁另類嘅你。咁於是我哋係咁呢質埋落去呢同一條嘅隊伍。好似懶係呢我好合群㗎，我同大家一樣㗎，又唔敢轉身呢行第二條呢冇人行過嘅路喎。縱使明明第二條路風景更靚更加好，但都唔敢行喎。但係唔好忘記，人哋嘅蜜糖可能係你嘅砒霜，因為唔係人人啦都適合同一條路同一個方法㗎。有時我哋真係呢慢慢停落嚟，唔好跟咁贴先，听下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嘅声音。究竟你系过紧你自己嘅人生啊，定系跟住人哋咁样去跟人哋嘅人生去行咧吓？有时我哋停落嚟，慢翻落嚟，去谂一谂嘅时候，唔好夹硬盲从人哋啊吓。开始有翻自己嘅节奏，咁你嘅人生咧，先系真正嘅开始。有时候我哋真正嘅成长唔系话努力去跟住咧其他人啊，而系勇敢咁样行出咧呢个队伍。做返你自己呀。

建安，课题分离。正所谓曹操在奸啊，都有知心友系咪啊？刘备再好咧，都有死对头。咁所以有时咧，我哋都唔需要在乎咧，其他人嘅批评太多。有时真系太上心咧，即系唔系咁好啊。有时做翻好自己嘅嘢，走好自己嘅路，系咪啊？活喺其他人眼里边咧，系一件几可悲嘅事。所以咧，自己生存得开心啲，做人做得开心啲，唔好成日净系咧睇住人哋望你嘅嗰个眼光。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26 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4%， 吹紧每小时13公里的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请大家留意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最高30度，最低16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感受，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跟住我哋面对身边一啲咧已经有自毁倾向嘅朋友嘅时候，我哋好习惯就话：，你要珍惜生命啊！你谂下你屋企人啊，你要为自己负责嘅。嗱，呢啲说话咧好似好啱咁样，但系咧其实真系冇乜用噶吓，甚至会造成咧系即系更加衰嘅二次伤害。嗱，当一个人咧如果已经身处一个绝望嘅深渊咧，佢嗰个内心世界其实已经崩塌咗噶啦。呢、这个时候咧，佢唔系需要你嗰啲咩大道理，而系咧。你唔去了解佢啊，佢有一种咧，你都唔明我嘅嗰种嘅孤独感啦，佢更加即系你讲埋啲大道理咧，仲衰一啲。嗱，呢一种咧系被否定嘅痛苦咧，对佢嚟讲个生命一早已经变得系好沉重啦，好无力啦。你再加句为你珍惜啦咁，听起嚟咧好似话你而家嘅痛苦咧系唔应该噶，你嘅绝望系错噶。咁呢一个咧就会即系佢更加之喺个心里边咧有一种嘅想抗拒你啊，因为佢知道咧同你讲嘢咧嘥气啦，你觉得我即系。好即系觉得我好丑啊嘛，你唔接纳我啊嘛咁样。当你话同佢讲话，喂，你谂下你屋企人啦、啊，咁呢个更加系沉重嘅道德绑架。嗱，呢个表面上好似喂你谂下屋企人啦、啊，系一种关怀系咪啊？实质咧，其实原来你系对对方嘅痛苦咧，转化为喂你有责任噶噃。嗱，当佢其实已经咧，对于生存啊，已经系冇晒力嘅时候，你仲要佢加重咗对于屋企人有一个嘅悔疚喺里边啦，咁唔会成为咗佢咧继续生存嘅动力噶，唔会噶，反而会令到佢觉得啊，连我即系连我想痛苦下我唔开心嘅权利都冇，都要咧 fulfill 翻屋企人嘅期望系咪啊？咁令到佢更加会有一种窒息嘅感觉。再加埋你同佢讲，喂，你坚强啦，你振作啦，咁你就更加咧系无视咗佢，其实已经好努力噶啦，系咪啊？佢已经好努力，已经寻求咗帮助，已经挣扎过无数次。你呢句说话好似话，喂，你做得唔够好、啊，你咁冇用嘅，你咁软弱嘅，你坚强啲，你振作啲。咁所以呢句说话又系好黑人憎啊！所以如果你嘅身边咧有朋友仔系经历咗一个喺人生里边嘅低谷，一个深渊嘅时候，你试下将你嗰啲大道理收埋佢先。改为咧就系你要承认佢嗰个痛苦啊，即系你要同佢讲，我知道你而家真系好痛，其实真系好难受，系咪？你唔好否定佢咯，你要确认到佢嘅感受，个痛苦系事实，佢真系觉得痛苦嘛？你承认佢嘅痛苦咯，同埋安静咁陪伴佢咧，好过你不停咁讲嘢。你即系话俾佢听，我会喺度陪住你噶，无论你而家个感觉系点样，我都愿意听咯。咁无论你变成点，我都唔会话掉低你噶。而你有咁嘅承诺咧，到佢想讲嘢嘅时候，佢就会讲嘢俾你听啦。同埋咧，放低你嗰个拯救者嗰种咧自大啊，嗰种傲慢啊，唔好谂住你去拯救边个。我哋只不过系陪住一个咧个灵魂，可能而家行紧一个黑暗嘅地方，一个低谷嘅朋友，放低嗰个咧，我有能力可以令到佢即刻好翻嘅嗰个执念。其实你容许佢咧系有软弱。有负面情绪的空间，做一个完整的人呢，代表我们有勇气承认生命里面呢，其实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都有脆弱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成日拿些正能量呢去遮住他的伤口。伤口呢，有时呢我们是要睇到，是要承认佢嘅存在咯，系咪啊？慢慢即系陪住呢个伤口，佢需要时间嘅去疗愈。所以下次你再讲嗰啲咩要珍惜生命啊嘅时候咧，不如深呼吸一下，合埋你嘅嘴，俾一个安静、温柔嘅拥抱你嘅朋友啊！

0: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0: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0: 咁真係劲方便喎。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在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来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们约定你啦。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

0: Band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有我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咁最近系放暑假嘅日子啦，喺屋企嘅好多小朋友都系比较多时间去諗第啲嘢，如果你唔想佢哋日日就挂住睇电视上网或者玩游戏嘅话，咁可能你都会抽一啲时间去陪一陪佢哋，发展一啲兴趣呀，或者启发佢哋一啲思维一啲諗法咁。咁我屋企小朋友啦，就有一位小朋友就比较鍾意做一啲烘焙嘅，即係可能焗一啲曲奇呀、面包咁，所以佢就开始諗啦，十几岁小朋友都唔好话小朋友呢，青少年啦，咁就开始会諗话啊，咁我可唔可以做多啲卖出去呢？咁佢涉及到一个商业嘅知识呢，就係啲钱喺边度嚟啦，启动资金呀。咁我就同佢讲一个我哋读商科嘅时候有一个比较常见嘅，经常提到一个笑话，就係、是、三个 F 啊，係 friends and family and fools， 即係话你嘅启动资金呢，一开始呢就只会嚟自屋企人、朋友同埋一啲蠢嘅人嘅，即係蠢嘅人先会信你嘅。咁呢个当然係讲笑啦，咁但係始终创业啊，就唔系话个个都可以即刻去到上市阶段咁，好似之前我哋睇咩 SpaceX 啊，或者好多呢啲上市公司咁，佢哋都系经历过无数次嘅试探啊，有啲成绩做咗出嚟啊，咁先可以话去到咁大嘅话上市啊。咁我哋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做一啲小生意咁。咁点样去说服我哋嘅亲戚朋友啊，甚至银行啊，咁去借钱俾我哋，或者係投资成为我哋股份、我哋股东咁。咁佢哋肯定会，特别係亲戚朋友，肯定有一个问题就话、是、我再支持你都好啊，咁但係蚀咗之后会点呢？咁今日喺多个角度啦，如果你系一个投资者，咁你就知道下喺税例上有啲咩帮到你咁。咁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创业者，咁你都可以同投资者去讲，咁有一个咁嘅可能性咁啦。当然啦，你对投资者梗系会话我系会俾到一个稳定嘅回报你。咁但系如果真系有一啲事与愿违啊，系不可控嘅因素导致到真系大家血本无归嘅时候，咁最差情况系税例上仲可以有啲乜嘢帮到我哋呢？咁今日係想讲一个 concept， 一个概念叫做 ABIL， 係叫做 Allowable Business Investment Loss， 係税例上嘅一个叫做即係允许你可以减税嘅一个商业投资嘅一个亏损。咁呢种亏损呢个概念呢，同我哋平时报税，好比如我喺股票市场嗰度炒股係蚀咗钱咁，有咩唔同啦？咁如果大家炒股啊，又或者係买一个收租嘅物业，咁好比如我50万买个物业返嚟，咁但係而家楼市唔好啦，只係值40万我买出去就蚀咗10万咁。咁呢啲同股票一样呢，都系一个资产一个资本，咁系属于 capital loss 啊。咁 capital loss 有一个特性呢，就系佢只可以抵消呢 capital gain 嘅。咁好比如如果你有做开一份工嘅，有十几二十万甚至更加多嘅，咁好比如话20万一年嘅年薪啦，咁但係呢你投资股票呢，又或者係你投资一个收租物业呢，係蚀咗10万咁，咁好对唔住啦，呢10万呢就唔可以抵消你嗰20万嘅人工，係唔可以话相互之间抵消交少啲税咁，呢10万嘅亏损呢就只可以抵消一啲 capital gain 嘅，所以你有一种投资蚀钱，有一种投资系赚钱，咁你就只系喺呢啲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 之间互相抵消咁。咁如果今年用唔着呢啲 capital loss 嘅话呢，我哋係可以睇返过去3年啦，就可以 carry back 3年，又或者係过去3年如果冇 capital gain 冇赚钱嘅话呢，咁我哋就只可以展望将来啦。咁第日我哋有新嘅投资机会有赚钱嘅时候，呢啲 capital gain 呢就可以用今年嘅 capital loss 呢去抵消，咁就交少啲税咁。今日介绍呢个叫做 ABIL 呢个係特定啲呢，係針對於投資中小企啊，我哋投資喺中小企嘅一啲股份，又或者係借錢俾佢哋，但收唔到翻嚟咧，咁就可以用呢個 ABIL 嘅呢個税項啦。咁佢嘅

特色就是可以抵消所有类型的收入的。咁好，比如正话讲嘅，你20万年薪咁，跟住咧投资喺朋友嗰度，或者你借咗钱俾朋友间公司，但系就攞唔翻翻嚟噶啦，生意失败咗啦咁。咁你好，比如话有10万嘅亏损咁啦，咁佢就可以抵消你嗰20万嘅年薪噶。咁又或者我哋换一个例子嚟讲咧，我系冇打工嘅，我冇做生意，我纯粹系收租嘅啫。又或者是买股票的啫，咁我每一年咧有20万嘅投资收入，咁然后咧我就借钱俾一个朋友嘅公司，咁然后咧就收唔翻啦，又系蚀咗10万啦，咁又可以用去抵消咁啊。咁啊，不矫正一下，唔系话10万嘅投资就有10万嘅抵消，系一半啊。我借咗钱俾朋友嘅公司，又或者我做咗佢间公司嘅股东，而而家咧攞唔翻啲钱噶啦，公司系破产噶啦，咁就会系。我投资喺10万里面嘅一半咧，5万咧就系可以系帮可以抵消我其他收入嘅。咁啊，好似啱啱讲我20万嘅年薪，咁就减翻5万啦，就净系为15万嘅收入去交税。又或者系我有20万嘅投资收入，跟住咧我就有呢5万嘅亏损啦去抵消，咁又净系按15万咧去计算我今年要交几多私人税咁嘅。咁当然啦，就唔係话所有公司都得㗎啦，我唔係话我有个朋友喺亚洲地区，喺大陆或者香港，喺台湾，喺边度都好，咁喺边个地区都好啦，咁就唔係话喺嗰啲地方投资失败咗呢都可以减㗎喎，係只局限于呢加拿大人控制嘅私人企业啊 ,Canadian Control Private Corporation, CCPC 啊，即系要呢间公司大部分嘅股份咧，都系一个加拿大嘅居民去拥有嘅，而且唔系上市公司，系一间私人企业咁样先得嘅。咁所以如果你间公司系外国人拥有嘅、外国人控制嘅，咁就唔合资格噶。咁如果大家系合资格嘅 CCPC 嘅话，咁你卖咗啲股票，你投资股票，但系收唔翻啲钱咧，又或者系你冇入股嘅，你系借贷形式嘅啫，你借咗钱但系收唔翻咧，咁都系可以去申报嘅。咁申报嘅时候咧，就系喺每一年自己报私人税嘅时候咧，就喺税表里面咧就揾到呢个特定嘅税项咧去填写呢个银码，即系话你蚀咗10万或者8万或者几多万甚至100万咁。咁然后呢喺你报税嘅时候呢，你要额外咁附带一份信件，就描述一下呢你係同呢间公司有咩关系，你喺几时呢摆咗几多钱入去，你摆咗呢啲钱呢係属于股份啦，定係话借钱。咁如果股份嘅话，咁你係占边一个等级啊，边个 class 嘅股份，你占咗几多股，摆咗几多钱入去咁样。咁借钱同样就係话有冇期待几时要还返返嚟啊，年利率系几多啊，咁呢啲讲清楚呢个合作嘅关系啊。咁正话都有提过啦，当我哋有亏损嘅时候呢，就可以 carry back 3年，即係话我哋可以呢去修改过去3年嘅其中一年，或者其中过去嗰3年嘅所有年份嘅呢啲收入咁去抵消咁嘅。咁如果你过去几年嘅收入唔係特别高，甚至係冇做嘢嘅，咁所以就冇乜必要用啦，或者今年嘅收入都係唔係好高，咁所以你都係展望将来啦，咁我可能明年呢我预计有一份比较好嘅入息啦，咁所以你可以将呢一啲亏损嘅银码呢呢、這个限度呢就可以带到去将来去用嘅，你唔一定话一定要今年用晒，咁你可以选择话即今年就係用少少，咁我留返一啲呢係以后再用咁去抵消嘅。咁但係要留意返呢，就係又唔好话拖得太耐呀，虽然我正话提过呢 ,ABLE 呢一个税项呢就係、是、可以抵消任何类型嘅收入，但是呢佢都有一个期限嘅，如果你十年内都用唔晒嘅话呢，未来十年你都用唔晒嘅话呢，咁你第11年开始呢你就只可以呢抵消 capital gain 嘅，咁所以你可以抵消嘅税项呢嘅收入嘅类型呢就相应咁减少咗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返话，唔好即係可能觉得你嚟緊咁多年呢收入都唔係高，都用唔着嘅啫，咁但同时间你都要睇一睇自己哪一年才会高收入呢，如果一路都是比较平稳的，不是说特别高的收入，你去到第11年的时候就只会令到自己呢就更加少的空间去用这个 ABLE 的税项去减。那个效应有多少呢，好比如如果你是平均收入比较高，你平均交紧
30%嘅税率，或者系40%呢个税率嘅。咁好比如正话讲嘅，我蚀咗10万咁。

0: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1998年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很多人的命运和时代脉搏都在那一年交织，留下深刻的印记。适逢加拿大中文电台28周年台庆，这个 Magic Number 28不单只是一个数字，更加是一条时光隧道。在1998年一路走来，28年来音符见证了无数的人的移民、扎根、生活和成长的轨迹。你还记不记得当年自己在哪里啊？在收音机旁边会不会都等着一首心爱的歌曲，在异国的天空下寻找熟悉的声音呢？
5: 没有结局也可即兴。
4: 今个星期四，嘉贤茶室，我坐在直播室，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如果你最近去卡加利嘅 Nose Hill 公园嗰阵，你会发现有啲行人怒封咗，千祈唔好觉得惊讶，因为嗰度而家有一队超盟特种部队做紧嘢啊！卡加利市政府早前就宣布咗，由7月14号到30号，有大约600只山羊进驻公园嘅封锁范围，佢哋嘅终极任务就系疯狂开餐，食晒嗰啲侵略性嘅杂草同埋过度茂盛嘅植物。咁样做唔系为咗悭人工，而系最顶级嘅生态科技。生态学家就话，呢一种针对性放牧系维持草原健康嘅秘密。山羊食草其实系喺度模拟紧以前野牛同埋麋鹿呢啲大型动物嘅自然活动，帮本地嘅草种腾出空间，而且佢哋将干燥嘅植物食晒，亦都可以顺便降低火灾嘅风险，简直系一举两得啊！所以呢段时间去行山，如果你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或者精明嘅牧羊犬，记得保持距离啦，千祈唔好阻住山羊大军做嘢啊！虽然长远嘅生态效益要好几年先见到，但呢一班天然铲草机嘅效率极高，包你好快就会见到一个焕然一新嘅 Nose Hill 公园啦！
2: 嚟紧咧，香港将会有九场嘅演唱会，每晚嘅 run down 都唔同，真系几用心啊！嗬，嚟自陈卓贤，伤口上撒辣椒酱。

哇，咁快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到尾声啊，要到礼拜四啦，下昼一点一我会继续翻嚟喺乐儿网反嘅节目同大家做节目嘅，要揾我去 email 俾我啦 ，joyce@fm947.com，joyce@fm947.com， 星期四见，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黎石坚报道新闻。美国宣布会在一个月后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包括受到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保护的商品。白宫声称，上述措施回应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各省对美国酒类的禁令、对乳制品的供应管理，以及对部分汽车征收的关税及配额。总理卡尼回应美国上述 50% 关税违反加美墨协定。BC 省长安大伟今日说，美国酒类绝对不可能重返 BC 的货架，除了亚省及沙省，其他大部分省份都停止销售美国酒类。尹大伟将特朗普的新关税政策描述为在美国处理和加拿大关系问题上日益绝望及无奈之举。他说关税会损害 BC 家庭的利益，尤其以林木加工及酿酒为生的家庭。他补充，此刻他对身为加拿大人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加拿大

0: 人的正直依然完好无缺，知道哪个是朋友，亦为美国人感到难过。因为如果不能够同加拿大做朋友，几乎肯定在世界上没有朋友，以及处于非常孤独的境况。安省多伦多市长动议禁止对食品杂货进行监控定价。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提出动议禁止对食品杂货进行监控定价的做法，这项获市议员布拉沃附议的动议预期今日呈交执行委员会审议。监控定价是运用演算法大量收集并且分析消费者个人数据，从而推断个别消费者对特定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周志伟在声明中说，多伦多市民正面对成本不断上升和在购买食品杂货的时候要作出艰难抉择的困境，不应该容许大型的零售商利用市民个人资料来到提供食品杂货的价格。缅甸政府在三月的时候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禁止监控定价，这个省府形容为是掠夺性的网上定价模式。
0: 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攻击，近日又派驻约旦及伊拉克的美军分别死于伊朗的袭击，或者引爆伊朗无人机弹药时死亡。国防部说，自今个月7号恢复攻击以来，有接近100名美军受伤，大部分是轻伤，同时已经重返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都要付出几倍的代价，这项指令已经传达给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所有军方领袖，暗示会就美军伤亡向伊朗发动更强硬的报复行动。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海军派遣橡皮艇在中国人外礁附近冲向中方的巡逻船表示抗议。香港电台张井报道。
2: 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指出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昨日上午在中国人外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事发现场片段，双方艇只靠近前，中方人员曾经喊话警告菲方小艇和中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后果由菲方承担。不过双方艇只最终都是撞埋一起。中国海警表示，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及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及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方面指中国的讲法虚假及具有误导性，强调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冲突，又说一名海军人员的头部在冲突中被木棍打伤，以及有一艘橡皮艇受损。在北京，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执法活动合理合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菲方事发后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3: 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于今天上午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2: 林健又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67.03，升306.7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85.71，升346.45。 纳斯达克指数20000。

0: 5843.69，升335.62。S&P 500指数7501.57，升58.29。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132.29，跌10.76。纽约期油每桶84.58美元，升2.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85.5美元，升69.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5.62，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6，对台币22.9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星期二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喺电话线上，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4: 大家早晨，
5: 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嘅重要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就宣布，将会喺一个月之后向更多加拿大商品征收50%嘅关税。部分受影响嘅产品更加系属于加美墨协定嘅保障范围。咁啊，白宫就话新措施系回应加拿大对美国酒类乳制品同埋呢一个加拿大本身嘅呢一个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系美国汽车关税等嘅不公平贸易措施。咁啊，美方公布嘅清单显示咧，新关税涵盖多种嘅酒类乳制品、糖浆同埋水泥等等，甚至乎系圣诞装饰品以及系曲棍、球棍，都是在这个清单上。咁啊，总理卡尼就发声明批评美方的最新关税违反加美墨协定。咁啊，强调加拿大是一直致力透过谈判去到解决争端。与此同时呢，有例如是安省省长福特在内呢，就主张联邦政府采取一对一的报复性关税。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美國方面最新嘅關税舉措？咁啊，你兩位又同唔同意我哋應該反制咧？定係應該去到作出讓步咧？咁啊 ，Candy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4: 係咁啊，關税對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咧，就可以話真係來來往往啊，都已經係纏繞咗一段時間噶啦。咁美國加徵關税咧，絕對就唔係新聞嚟嘅。咁佢加特別針對咧，就係其實都同加拿大呢方面嘅要求有咗一段時間噶啦。就係話點解加拿大將美嗰啲酒落曬架咁？咁啊，同時咧就話我哋個乳製品咧就係、係我哋限制咗美國入嚟嘅。如果佢唔超過某個額咧，就係、嗰個限制咧就係、可以話個影響唔大。但係如果超過個限額咧，我哋加拿大就係、一個好嘅關税，即係限制住美國嘅乳類製品入口。咁呢個其實都係保障翻我哋嗰個自己本身加拿大嘅乳類製品嘅。咁呢個我覺得我無可厚非嘅。咁嗱，咁而加拿大在同美國之間，其實最主要就是嗰個關係的問題啦。咁關係唔好嘅時候咧，就乜嘢都係可能都係會係可以俾用作一個藉口咧嚟加呢個關税嘅。咁即係包括即係連哥啲敲呢條橋啊個開啊，都係因為有一啲這個利益上面嘅衝突咧，咁就令到就我哋開停咗呢個關呢條橋。咁嗱，咁加現時加呢個要求加呢個關税咧，就係、繼續係施壓。就希望即係加拿大咧，就係能夠軟化一啲，能夠即係同美國能夠係達成一啲協議啦。嗱，咁我哋嘅加美墨嘅協議咧，就已經係特朗普講到明咧，就係就唔會再延續噶啦，唔會再簽噶啦。只不過咧，就加每一年咧，同一年之間咧，就係依照舊年年去檢討一次。咁啊，加完事能夠延遲到幾多年咧，大家都唔知嘅。咁如果雙方係俾對方係六個月通知咧，即係一樣係可以解除同埋停止嘅。咁現時特朗普能唔能夠令到加拿大係喺呢方面嚟講個壓力之下咧，就係讓步嘅話咧，我相信咧就係似乎佢計錯數啊，

0: 如佢好多時咧，都係話估計錯誤嘅。我相信越係咁樣打壓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嘅話咧，我哋就反而個反應力咧就越強。咁喺呢個 Gordy Howe 呢條橋嘅開通嗰度咧，就其實好多以為我哋係讓步咗美國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卡尼咧已經好正確表示咧，就係其實我哋冇讓步，咁我哋係完全係會收復翻曬所有我哋起呢條橋嘅費用啊。同埋嗰個運作費用之後咧，先至會同美國分啊呢、這個所謂分嘅盈利嘅啫。咁呢個我覺得係合理嘅，就唔係話一開始就特朗普要求咧，就係、是、我哋所有收入都同佢對分一半咧。呢個係唔合理嘅。咁呢、這個咁嘅美國嘅政客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似乎不遺餘力咧，就繼續係對加拿大施壓啦。就特朗普領導之下咧，就其實上行下效。咁特朗普係咁講嘢嘅話咧，下邊啲人咧都好似係即係冇乜特別嘅理由去打橫嚟行都得嘅。咁我覺得呢樣嘢甚至延伸到我哋即係山火嘅問題咧，都係有呢個咁嘅情況。咁啊，即係美國係咪仲係一個講道理嘅國家咧？咁就呢可以話出咗一個咁樣嘅例子咧，就可以話即係破壞咗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咧，可能就好難係以後嚟講再修復翻噶啦。
1: 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你話我哋加拿大有冇作出個讓步咧？之前咁有，其實卡尼上台之後咧就作出咗幾次讓步噶啦。咁但係得到個回響係咩咧？回應係咩嘢咧？咁冇作用咯。嗱喺一個談判桌上咧，其實你最緊要咧就係話睇下對方嗰個意圖係乜嘢嘢。我自己認為咧，而家好似今次特朗普再收呢個50% 關税咧，增加呢50% 關税咧，有啲人咧就話咧，誒係我哋即係加拿大嗰啲山火啲煙啊，冚到落去美國幾個州份，咁包括埋白宮嘅所在地華盛頓特區。咁啊，令阿特朗普咧就幾日咧都唔可以避免咁吸咗啲三火煙，咁激嬲咗阿特朗普。咁有啲人係咁樣講，咁特朗普你知佢個人啦，咁你激嬲佢梗係要傷害你噶啦。咁而亦都有人話咧，就美國同墨西哥而家開始商談兩國之間嘅貿易協議啦。咁咧就用我哋加拿大嚟做制棋，咁啊屬於咁咧用咁嘅形式咧就威逼墨西哥在谈判桌上咧作出更多的让步。咁亦都有人话咧，即系特朗普咧系向我哋加拿大施加更加大嘅经济压力，逼我哋加拿大咧考虑咧喺美加呢个贸易谈判上边嗰呢个分歧咧就作出更加多嘅让步。而咧当然啦，你睇翻下即系特朗普第二任期入面呢，佢對全球徵收關税嗰陣時呢，咁就似乎係加拿大同呢、這個中國係真正呢對美國呢落實咗啲反制措施。所以有啲人呢就話特朗普呢有機會用佢報復囉，咁而家趁有濃煙嚟激嬲咗佢啦，佢咪又諗到啊點樣再嚟打你一棍先得咁。所以有啲人就咁樣，但我自己覺得呢，坐喺談判桌上呢對面特朗普呢，佢真正嘅目的咧，系想话用呢个经济嚟打垮我哋加拿大，等我哋加拿大咧自己心甘情愿去成为作美国嘅51个州份。我觉得咧，佢系稳步向住呢个目标前进。而咧，你谂下，佢喺呢个第二任上任嗰阵时咧，向全球征收关税嗰阵时咧，其实咧佢已经知道晒佢可以用嘅手头上用嘅武器系乜嘢嘢。在关税法入面呢有其他选项的。譬如这个条款第122、201、232、301和现在338。这些条款呢全部可以用的。但是现在呢338这个条款呢它现在才拿出来用呢，那是怎样只不过是着补加紧对加拿大经济的打击而已。即我的看法呢就觉得呢它是这样。而咧呢個第338條咧，呢個條款咧係容許即係美國總統咧對有歧視美國貿易嗰啲對象國家咧，立刻徵收最高可以達到50%嘅關税。咁咧，只要佢宣布咗話呢關税只有30%咧，就可以執行啦。而咧仲有一樣嘢叫咩啊？可以用於任何佢哋認為 合理的收費。

0: 系唔单单系关税对关税，即系你其他国家咧不合理嘅收费、不合理嘅关税、不合理嘅征税法规或者限制，呢啲条款咧都可以，呢、這个条款咧呢、這个总统都可以用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个条款咧系冇其他限制嘅，譬如话咩限制啊？咁譬如话美国政府咧必须要提供确实，即系对美国贸易歧视嗰啲行为嗰啲证据，或者话咧关税咧只能够针对同类嘅货品，冇呢咁限制啦。咁而家因为特朗普咧第一个使用呢个338条款嘅总统啦，以前从来未有美国总统用过嘅，喺1930年有咗呢条条款之后，所以咧今次咧系呢个条款咧，我自己睇法咧就话第一次咧有机会啊，俾美国最高法院嚟去审视啊，咁法官咧就可以会去澄清局限或者系设定呢啲标准嚟到这个行使呢一个咁样嘅338条款。而当然啦，即系特朗普官员已经出嚟讲过啦，咁啊加拿大之前咧对特朗普关税作出嗰啲反击措施啊，譬如话向某啲美国货品啊征收反制关税啊，将美国走下架啊嗰啲，或者调整呢个入口配额嗰啲等等嘅措施咧，对美国嚟讲咧系歧视美国贸易嘅行为，所以咧就可以用338嚟对付啦。咁而家当然咧，特朗普最叻就系 Taco 噶啦，咁啊讲一套做一套噶啦。咁你睇下到30日之后咧，佢系咪真系实施呢、这个关税？先至系重要，而唔系话而家佢讲出嚟咧，我哋咧就即系变咗好似唔知道点样对付啦咁样样。我觉得咧，卡尼咧佢上任以嚟咧，而家一路喺致力推动外国，即系美国以外嘅贸易咧。我觉得呢一个咧先系应对特朗普嘅最佳方法。仲有而家呢一样咧，我哋都知道咧，佢今次咧咁样对付加拿大咧。第二啲跟住嚟嘅美国总统亦都可以用338条款嚟去对付我哋加拿大嘅。即係话俾我哋加拿大听呢，我哋唔可以将所有嘅出口贸易呢集中喺某一个国家嗰度。无论你係边一个国家，唔係单单係美国。唔好话以为话你同美国好亲，美国呢就会对你即係放宽啲。而家睇到佢绝对唔会。咁特朗普系总统，既然可以有呢啲可以用嘅，即系话将来嘅总统咧，亦都可能会效法特朗普咁样向我哋加拿大施压。而家唔再系话要因为维持即系同美国呢个贸易额而咧去作出努力，而家应该就好似卡尼咁努力咧，向其他国家咧推广我哋加拿大嘅产品，增加我哋加拿大去嗰啲市场嘅出口先啱。
1: 好，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呢一个加美贸易战嘅最新进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讲起特朗普咧，刚才 Joseph 关良洲都提到，特朗普较早前话要因应加拿大山火，要征收我哋呢个山火税。咁啊，佢就指责加拿大引发嘅跨境山火咧，系造成浓烟，咁啊，污染成本咧要以征税去到收回。咁啊，讲紧今次喺安省西北部嘅山火咧，系导致咗五大湖区附近美国州份发出空气质素预警。咁啊，对安省本身当然亦都系造成好大嘅破坏啦。咁啊，总理卡尼亦都系较早前咧系前往渥太华， 咁啊，系慰问正喺西北部，系呢一个安省西北部同埋全国各地参与扑火嘅联邦工作人员。咁啊，卡尼话超。

0: 过5000名消防同埋接近300架飞机咧，正系全力扑救大火。咁啊，加拿大系正经历有史以嚟最严重山火季之一。咁啊，根据全国各地汇总，现时系有近1000宗山火喺唔同嘅省份燃烧。咁啊，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咧，喺尤其是安省嘅呢一个比较严重嘅山火咧，安省政府又好，联邦政府又好，到目前为止佢哋嘅应对工作做得足唔足够咧？咁啊 ，Kenny 火感星，你又点睇？
1: 今次仲喺2023年開始咧，就加拿大啲山火咧就可以話一年比一年係緊要嘅。咁就呢個係亦都係同呢個氣温普遍上升咧係好有關係嘅。因為當氣温上升嘅時候咧，變咗風高物燥啊，咁啲乾燥嘅樹木咧，咁就好容易咧就被著火嘅。唔止於樹木啦，咁最多可能有啲草叢啊，或者嗰啲泥炭地啊，咁就因為乾咗咧，就好容易惹火。咁有呢啲咁嘅乾咗嘅氣候咧，係正所謂係天氣嘅改變嚟嘅，就唔係話任何一方面可以做到。而我哋家下其實好大部分嘅山火咧，都係發生喺一啲好少人去得到嘅地方，咁呢啲係天然嘅加拿大我哋自己本身嘅森林嗰方面嘅，咁就觸發呢啲山火呢，就大部分呢就係喺有一半以上呢就係呢個行雷閃電落嚟引致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所謂嘅天災，就唔係話人禍。咁當然山火亦都有部分呢就係人為嘅，咁但係呢啲係接近人煙嘅地方先至會有人為嘅呢啲山火啊，咁但係呢啲好多時發生呢就係喺啲根本冇路道，比較係荒僻，完全都冇人道嘅地方咧，就開始發生山火。咁而燃燒個範圍咧，亦都係每一年咧都係擴大緊。咁呢個就主要咧，將係歷年嘅，即係2023年開始大，比較旱咧。如果根據即係天氣報告嗰方面咧，個雨量咧就2023年咧係相當之乾旱嘅。咁然之後2024年咧，亦都係冇咩特別嘅舒緩。咁2025年咧就仍然係繼續比較係正常嘅下落雨嘅份量咧就係少咗，咁直至到今年咧就稍為好轉少少嘅啫。咁但係應該乾咗幾年嘅時候咧，咁啲樹林啊，咁係好容易係燒著咗。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而美國政客咧就怪我哋加拿大咧就話管理山林不力，咁啊令到呢啲咁樣嘅山火咧就係燃燒，咁所以咧就引致佢哋空氣污染，於是乎就要加税咧。咁呢啲係可以話係完全冇道理嘅。而調翻轉頭，即係加州咧，去年嚟講就發生大火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反而調翻轉頭咧，就唔係怪責佢，而係咧就係話我哋仲派水彈機落去，派消防員落去幫佢哋去撲救。咁加下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關係係咪真係好似天氣咁變化得咁緊要咧？咁變化到一個程度咧，就係話加拿大無論你發生咩好咧，美國就係要攞你錢噶啦，要加你税噶啦。咁而呢個真係頭先講過就係上行下效，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總統咧，就似乎好多政客都跟住佢講咧，就唔講道理噶啦，亦都唔講關係噶，純粹就講錢嘅啫。咁呢個變咗加拿大可以話同美國之間嘅氣候咧，就好似家現時氣候變化咁樣，就係轉變到去一個地步咧，就係話係引致咗好多所謂嘅災害嘅。咁我相信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彼此之間個災害咧，就可能就更加明顯啦。咁現時嚟講山火是需要撲救的，如果調翻轉時候美國能夠不是話威嚇我仲要爭你關税，而是話能夠派出啲人嚟幫手，大家嚟救呢個山火，因為呢個係天然嘅情況嚟嘅，唔係話真係完全人為嘅一個情況，就能夠共同去抵禦咧，先至係正確嘅方法啦。
0: 嗯，咁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今次即係喺安省嗰度嘅山火咧，其實即係因為閃電啊、氣候嘅原因咧，所以咧即係嗰個雷暴嘅原因咧，所以咧就突然間就即係嗰啲數目咧大咁樣增加喺好短時間之內。咁如果咁樣增加嘅話咧，其實就算你美國自己本身啊咁多資源、咁多人手啦，如果咁嘅情形發生喺美國嘅話咧，美國都冇辦法去搞得掂。所以我覺得安省咧唔係話佢哋冇做嘢，佢有做嘢，只不過咧事實上咧佢哋都係資源不足，因為咧佢省政府咧係削減到呢方面開支，咁資源可以會多啲人都可以。

0: 多啲，但會唔會真係可以即係避免咗今次咁樣咁大型嘅煙呢個山火嗰啲煙啊出現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未必一定避免得到。所以咧，真正嚟講嘅話咧，係咪話政府不力咧？咁我覺得除咗話喺預算方面嚟講，安省政府咧即係要負上啲責任之外咧，其他即係大自然發生而家咁樣，因為氣候轉變咁發生呢啲嘢咧，其實就唔係單單係加拿大嘅，其實歐洲啊，即係就算話你話其他世界各個地方啊，咁都有呢咁嘅情況發生。咁係咪即係人哋應對得到，我哋加拿大應對唔到咧？咁如果你真係話，因為我哋加拿大應對唔到啫，咁係我哋加拿大做得唔好。但係如果你話全球都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咁我哋只不過係即係正常嘅，好似其他國家咁嘅啫。咁呢度此其一。其二咧就係咧，已經講咗話咧，譬如好似啲 BC 省咁啦，已經話咧而家咧，因為呢個公民教育咁樣，所以人為嘅山火咧。對比嚟講咧，佔嘅比率咧已經係即係叫低咗啲嘅。咁啊，而家係好似話大概十場山火裏頭咧，有七場咧係雷電引起嘅啦。已經以前咧就差唔多一半一半嘅。啊，咁樣山火既然係雷電引起嘅話咧，咁我始終即係每一次講親山火咧，我都有提到呢一點，就係話政府有冇人考慮過話喺森林入邊起啲避雷針咧咁？其实好似我哋喺屋嗰啲避雷针嘅话咧，即系真正嚟讲啊吓，咁避雷针咧，一般咧净系需要高出 0.6 米啊，就可以满足基本嘅保护需求噶啦。咁你睇下我哋啲树咧，大概系几高咧？咁我哋系咪可以起一个即系嗰啲避雷针系可以高过啲树，譬如话一米、两米或者三米咁嘅咧？咁呢啲系咪可以用个避雷针去引咗嗰啲闪电落咗去地面？就唔係話要喺啲樹經過棵樹嚟落地咧咁呢方面係咪真係可以去認真去考慮下去做下嘅咧咁當然啦，有啲山坡或者太過斜或者剩啊，咁做唔到嘅咁嗰啲就冇辦法啦。但你起碼你做咁一部分咧，你都去減少一部分呢啲咁樣嘅閃電引起嘅山火啊嘛。咁當然啦，其他即係預防山火嘅措施當然係一定仍然要做啦。譬如好似話。即係預防性嘅，即係燒緊部分嗰啲跌咗落嚟嘅樹枝啊、成啊嗰啲咁，或者燒咗部分嘅樹木啊咁樣。咁呢啲即係傳統原住民佢哋一向都有應對山火嗰啲咁樣嘅措施嘅。咁係咪可以真係可以落實呢啲咁樣嘅做法咧？咁係咪可以減少山火咧？山火似乎而家越燒越快又越嚴重啊！好似系画面见到嗰啲，哇！真系好犀利，真系火海啊！可以叫。而点解会咁嘅咧？咁当然啦，系因为气候转变啦，气温高，又有长期嘅干旱，咁变咗咧，所有植物虽然你见到棵树好似冇乜分别咁样，其实佢棵树入边含嘅水分咧，其实百分率咧系低咗嘅，因为干旱，因为气温炎热，所以咧佢有火点起嗰阵时咧，佢烧得特别猛，特别猛，烧得特别热。咁变咗佢嗰啲飞咗上去上面嗰啲燃烧緊嗰啲灰烬嗰啲嘢呢落到第啲地方可能亦都好容易压着第啲树叶或者其他嗰啲干咗嘅树枝喺地面嗰啲。所以变咗而家嘅山火呢同以前嘅山火就有唔同。但係讲到尾都係始终山火呢样嘢呢我哋唔係踏踏实实去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下点样应对嘅话呢呢啲咁嘅情况呢只会我哋嚟讲嘅话越来越严重。
1: 咁啊，都希望大家都会关注我哋 BC 省内都有好多活跃山火。咁啊，与此同时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义务消防员或者系唔同消防部门佢哋嘅工作。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系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

0: 年利率 5.59， 首期7,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咁啊，繼續關注翻本國嘅經濟狀況啊！咁啊，統計局尋日就公布咗最新嘅通脹數據，咁啊，受汽油價格增長放緩影響咧，本國六月份通脹率都係降至2.8%。咁啊，講緊先前咧，油價上漲曾經推高五月嘅通脹率去到3.2%。咁啊，六月份嘅按季減幅亦都係2024年12月以嚟最大。咁啊，講緊喺六月份超市商品嘅價格升幅咧，亦都係放緩至3.9%，係低過五月份嘅4.3%。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睇目前嚟講本國嘅呢一個通脹嘅情況，係咪會可以持續改善呢？咁啊，目前嚟講有啲咩重大因素係會影響到我哋嘅經濟發展咧？咁啊，新一輪美國關稅又會唔會對我哋嘅民生造成重大嘅影響？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3: 咁我哋嘅通脹呢，其實就都幾受外圍嘅因素影響嘅。咁雖然呢，我哋加拿大自己即係個油價嗰方面呢，就當然係因為我哋自己都係出油啊，咁但係亦都係有幫美國入口咗提煉咗個油。咁所以其實油價呢，如果喺霍爾木茲海峽嗰、那個個封鎖係持續嘅話呢，咁肯定係會對於我哋加拿大嘅貨品成本呢都係會有影響嘅。因為所有運輸啊、製造嗰方面都需要係用油，咁而油價上升咧，就對我哋都係有一個影響。咁之前咧就喺五月嘅時候咧，就似乎啲通脹率咧就更高嘅，因為嗰陣時呢個油價嗰方面咧就係可以話係個不明朗嘅因素咧係大過加下。大過喺六月啊，咁六月嘅時候咧就稍微回落咗啲，咁就我哋曾經有一度咧就以為可以打完仗啦，可以唔使打啦，咁大家最近咧。又再係重新咧，就美國同伊朗之間咧就彼此繼續交火，咁啊變咗咧個霍爾木茲海峽咧現時個封鎖程度咧就仍然係令人擔憂嘅。咁所以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咧，我相信個通脹咧都係可以話係一個憂慮嚟嘅。嗱，咁有啲價錢咧就係回落咗，咁即係個六月份嘅通脹整體嚟講咧就係降翻落去2.8%啦。咁喺五月嘅時候係3.2%啊，咁即係好似係降咗少少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物品咧，即係譬如凍肉啦，凍肉咧就係話反而係上升咗嘅喎，咁上升到家係5.7%，麵包亦都係上升咗嘅，去6%嘅啦。咁然之後一般嚟講，超市如果你入親超市咧，其實都係發覺係啲油價錢咧就係高咗啲嘅，咁即係由4.3%咧就係話加降到係3.9%啦，但係就頭先嗰兩大類咧，就係發覺咧，就係反而上升嘅。咁然之後，即係譬如旅遊就唔使問啦。旅遊嚟講，大家都知道燃油附加費啦。咁所以喺航空嗰啲運輸嗰方面咧，就係增加咗係9.6%嘅。好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啲通脹咧，我相信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呢個伊朗同美國之間嘅戰爭繼續持續嘅話咧，我相信就會慢慢都係會升上去嘅。咁呢啲升嘅長期一路慢慢升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預計得到咧，就跟住嚟嘅影響咧，就係話物價升，咁當然人就要求嗰個薪水升啦。如果薪水唔升嘅話咧，咁就可能就引致咗好多工業行動噶啦。咁加工業行動會唔會因為加咁樣慢慢嘅一路嘅通脹嘅加劇嘅時候咧，亦都會係加多咗咧？咁嗱，我哋知道即係現時嚟講個 BC 護士工會咧，就有成60,000人嘅呢個大工會咧，咁就已經係有啲工業行動喺度進行緊嘅。咁而大家都喺度睇住咧，會唔會將呢個咁嘅工業行動引致到其他嘅僱員工會咧？即係譬如話 BCGEU 咧，呢個普通僱員工會啦，醫院嘅其他僱員工會啦，即係除咗護士之外啦，咁或者 BC 嘅教書聯會，即係代表緊教師呢班人啦，同埋即係加拿大嘅公共僱員工會 QPI 咧，呢啲地方分會咧，影響到市政工作人員啦，咁會唔會都係受影響？睇住頭。似乎護士呢方面嘅工業行動會唔會，如果達至到一個合理嘅，佢哋認為合理嘅爭取結果嘅話咧，會唔會其他呢邊咧都會繼續係發動咧？咁我哋加拿大所謂罷工嚟講，亦都絕對唔係一件特別嘅事情嚟㗎。咁跟隨住通脹。

0: 候呢，我哋都可能会预计呢，就係呢啲工业行动都会出现㗎啦。
1: 嗯，咁啊 ,Joseph, 关梁州你又点睇呢？
2: 这个劳资通胀就降到 2.8% 啦，咁其实我哋大家都知㗎啦，你都讲好多次㗎啦。油价上呢通胀上啦，油价落通胀落啦，就好似对上五月份嗰时候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呢，咁仍然喺度打緊，所以油价呢就维持高位。而呢通胀呢亦都升到 3.2% 啦，喺上个五月。咁而家六月份呢，咁美国同伊朗讲话停火，咁真係签咗备忘录，咁停火，咁结果呢当然啦，停火啦，咁可以有空翻开翻啦，咁啲油嘅供应，全球有市场嘅供应，石油市场供应呢就变咗即係多返供应啦，咁所以呢六月份嗰时呢油价跌啦。咁油价跌呢，我哋通胀呢亦都回落到 2.8% 啦，六月份。咁而家七月份又打緊啦，咁油价又上啦，咁估计七月份嗰个通胀又会上返㗎啦。咁我哋大家都明白呢，呢个汽油呢係特别影响所有商品嘅价格嘅。汽油呢係所有呢个商品啊运输嘅主要嘅成本嚟嘅。而呢石油产品呢亦都係所有制成品之中呢必须有嘅原材料。係工业生产中呢最能够影响货品售价嘅原材料嚟嘅。而呢你睇好似我哋好多时你用嘅嘢呢都係石油嗰边嗰度提炼出嚟嘅。而呢包括呢我哋喺啲农产品喎，而家全球嘅主要嘅农产品呢都係依赖緊石油，用石油嚟做嘅肥田料嚟到维持嗰、那个年产量嘅。咁如果你话肥田料唔够嘅话呢，产量就会降，产量降呢就食品呢嘅价钱呢就会受到影响啦，供求嘅原因咁嘛。咁你供不应求啦，咁价钱咪上啦。咁亦都係呢对通胀嚟讲係不利嘅。在伊朗方面来讲，我觉得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其实伊朗很早就已经看得到了，只要挨过了第一场，即是美国和伊朗对他们的攻势之后，他们呢只要挨得过这里，他们就可以有机会呢即是抗拒到美国这样的打压。那他们知道现在对付美国最好的武器是什么东西，最好的武器就是令美国的共和党在来紧的中期选举那里呢落败，失去了两个国会的控制权。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呢，自然呢特朗普那个在住下那两年呢，他的对伊朗那些攻击呢就会受到限制了。受到限制的话呢，那么伊朗呢就不会这么吃力了。伊朗也都明白自己虽然是有很多飞弹很多无人机，但他打不赢美国的。他没办法打得赢美国的。但是只不过现在伊朗也都计过数，现在他国民冇再话反政府啊，剩下嗰啲咁嘅嘢，起码冇蒲头出嚟啦，唔系好似之前咁样话上街示威啦，冇咁嘅情况出嚟话咧，佢哋咧仍然咧可以话我哋系团结咗全国嚟应付即系美国嘅侵略同埋以色列嘅攻打。如果佢能够团结住啲国民嘅话咧，咬住牙根挨过咗而家即系呢段艰难嘅时间，到中期选举之后咧，嗰、那个情况咧就会有改善。咁真正讲喺美国，亦都有好多其他人咧，觉得当年奥巴马同伊朗地签嗰一个谈判嗰个条约，其实咧系一个唔错嘅条约嚟嘅，唔系话系美国好似特朗普咁样蚀晒本嘅，系亏吃亏嘅。但系咧，即系喺美国部分人士嚟讲咧，好多人咧亦都支持即系同伊朗和谈嘅，所以咧只要咧特朗普受制嘅话咧，伊朗咧就会日子咧就会好过啲嘅。咁而家係睇下伊朗有幾多眼力啦，如果佢哋捱得到過嘅，咁樣國內仍然維持即係統一啦，國內入面嗰啲自建分子啊，即係冇話企出嚟即係同政府對著幹啦，咁樣咁嘅話呢，我諗呢伊朗捱過呢啲長戰爭嗰個機會呢其實幾大。咁特朗普呢有一樣嘢我哋唔清楚嘅就呢，佢若果知道佢自己中期選舉共和黨一定輸硬啦，咁佢會做乜嘢呢？咁佢係咪會瘋狂咁去炸所有伊朗嗰啲民用設施呢？咁呢樣嘢係有可能發生嘅，因為佢已經算硬㗎嘛，只要冇得轉返轉頭㗎嘛。咁當然亦都特朗普亦都唔係坐喺度睇住會輸又會點樣嘅，佢亦都諗辦法去點樣可以干預到嚟緊嘅大選嗰、那個中期選舉。如果中期選舉係輸咗嘅話呢，佢其實已經鋪咗路㗎啦，

0: 好似上个礼拜咁样，话喺呢个主要时段向全国讲话咁，讲个半个钟就讲话咧选举呢个制度唔掂啊，点点点啊咁，佢咪铺定路咯。到时中期选举共和党输咗嘅，咁佢又多多藉口讲话，诶、哎、呢、這个选举无效啊，咁样或者点啊，咁样现任嘅国会仍然维持啊，咁佢有好多种办法去咁样做嘅，只不过咧系睇下。其他即系美国嗰啲政界人士做得乜嘢，同埋咧佢共和党入边嗰啲议员啊，系做到乜嘢嘢？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嘅情形我估计就亦都唔会发生。
1: 咁啊，两位拍档都提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啊，咁啊都可见咧，本国嘅经济系颇受外围环境影响嘅，咁啊，所以咁啊，相信各位都要多啲关心呢一个地缘政治同埋国际时局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00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英国首相贝安德咧喺寻日上任啊，咁啊佢立即亦都系组建新一届嘅内阁，咁啊建立自己嘅班底，撤换多名前首相施己贤嘅亲信。咁啊，讲起贝安德上任，今次亦都系英国10年内第7次换首相。咁啊，贝安德就承诺将会重振英国，更好咁样关注聚焦呢一个民众关心嘅议题，包括生活成本危机。同埋公共服務質量低下等等。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一位嘅新上任嘅首相呢，佢所提出嘅政綱又好，佢本人嘅一啲能力又好，能唔能夠帶領英國走出目前嘅困局呢？點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5: 啱啱10年前呢，2016年嘅6月呢，就英國呢就係、是、呢個脫歐嘅公投呢就出咗結果啦，咁就決定咗係脫歐。咁佢嚟家下呢啱啱差唔多10年以少少啦，多少少。咁然之後呢，我哋就喺呢段時間經歷咗呢，就英國係有成7位唔同嘅首相。咁即係脫歐係咪即係令到佢嗰個政治係非常嘅唔穩定呢？令到呢啲首相發覺佢哋嗰個做法真係好難做，咁變咗咧就頻頻需要換人啦。嗱，咁加現時嚟講，呢個司機員落台啦，咁就7月20日嘅真摯向國王咧就交呢個辭呈，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呢個貝安特咧就為申請接任咧就做呢、這個就英國嘅首相。咁咁加下現時嚟講，即係司機員只不過做咗2年啫，咁就到。呢、这個新嘅首相出任啦，咁佢當然第一件事要做嘅咧，最重要嘅亦都係咧，就係話組織佢自己個內閣啦。咁加下嚟緊呢幾日咧，就應該陸續睇到佢究竟係委任啲咩人做，係做啲咩職位。咁亦都從呢個班底咧，亦都可能睇到即係貝安德咧，佢自己嗰個重點放咗喺邊度。但係一般認為咧，佢最主要嘅或者最重要嘅即刻要面臨嘅解決方法咧，就係話點樣去施解呢啲民困，因為就主要呢個司機員落台呢，就是因為個經濟陷入咗一個可以話一個困局入面呢，咁就令到即係一般即係市民嚟講呢就非常之唔滿意。嗱，咁貝安德呢就做咗呢個曼薩斯特嘅市長呢就差唔多10年㗎啦，佢2017年呢就上任做呢個市長，咁連續呢就係有2次連任，2021年再連任，2024年再連任，總共加就做咗差唔多10年㗎啦，咁就似乎就非常之受擁戴喎，咁人哋好多人叫佢做北方之王，咁似乎佢嗰個做法呢，一般嚟講呢就係佢主張權力下放嘅，咁就令到呢就係話多啲人嘅參與，同埋呢就話佢個權力呢就係希望能夠係分層適當地去下放嘅話呢，就令到嗰啲政策呢就更加係落地，能夠真係幫助到市民。咁呢個呢大家都估計呢佢嚟緊呢個英國嗰方面嘅措施。

0: 幫到英國係能夠渡過一啲呢個咁上落不斷好多波折嘅一個咁嘅政嘅過去嘅十年，希望能夠去做到幾耐，咁就係大家都希望佢能夠真係做得可以長一啲嘅。
1: 嗯，咁啊 ，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咧？
2: 貝安德咧，佢一接任咧，其實係一個真係爛攤子。英國而家嘅經濟咧，喺復甦嚟講咧，係非常之脆弱嘅。而且增長咧係有啲咁多經濟增長，但係咧失業率咧就係4.9%，圍到咧等於咩啊？等於170萬人失業。而咧比起上一年咧，即係嗰個失業人數咧係多咗124,000人，所以係好多人多咗人失業。喺英國嗰度，而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咩？非勞動力人口啊，升至到914萬咁多。通脹咧，而家英國面對咧就係2.8%，不過好似頭先講咁啦，就呢個世界油價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啦。咁咧，而英國自己本身定立嘅目標咧係2%，所以通脹亦都高過目標。咁啊，國債更加緊要啦，咁啊而家已經佔咗英國嘅國民生產值啊95.1%，咁咧係屬於1960年代以嚟咧最差嗰、那個最高呢個欠債率啦。而咧因為英國咧而家變咗，即係以前佢北海有石油噶嘛，佢係出產噶嘛，咁佢有出口噶嘛，而家咧英國咧已經係變咗一個淨能源嘅入口國。佢咧就好容易咧受到全球市場油價嘅波動影響，咁佢個處境咧其實真正嚟講咧係非常被動同埋好脆弱。咁喺脱歐之後咧，其實即係英國面對嘅挑戰咧係有好多嘅。咁英國對到嘅問題係乜嘢啊？咁喺脱歐之後咧，好多即係歐洲嗰啲即係公司咧，亦都撤離咗即係英國啦。咁啊，當然對英國嗰個經濟嚟講啊，就變咗疲弱啲啦。咁咧，而通脹咧亦都高企。喺英國嗰個醫療系統入邊咧，那個候診人數咧亦都係有加冇減。仲有咧，佢面對咩啊？大量嗰啲非法入境嗰啲人咧，坐船去英國。咁咧，國家嗰、那個支出咧就好多啦。喺呢、這個即係應付呢啲咁嘅非法移民啊，呢啲咁嘅方面。同埋社會服務方面咧，已經用咗好多錢啦。咁變咗國家嗰個債務咧，節節上升。嗱，呢啲咁樣嘅問題咧，即係所有之前，即係脱歐之後嗰六個總理咧，都有嘗試去發展經濟，去縮短呢個醫療體系嗰個候診人數，攔截嗰啲咁嘅非法船民嗰啲船，同埋咧削減國債，但係做唔到。咁咧，好似阿司紀賢咁啦，兩年前大選壓到勝咁樣，帶領工黨贏出。成立政府兩年之後咧，地區大選就大敗，引致到咧要落台嚟要平息民憤，平息佢黨內邊嘅不滿。咁你諗下喺英國入邊，其實個民生咧係有好大嘅問題，佢國民受嘅壓力好大，所以好似壓力煲咁樣。兩年之前仲狂勝，兩年之後就大敗，即係咧國民咧英國國民嚟講咧，對政府嚟講咧係一個期望。但咧佢俾嘅時間係好短，咁啊睇下而家新呢個首相咧，可以做得到乜嘢啊？但咧根據呢個新嘅首相咧，阿貝安德咧，佢之前咧做呢、這個曼切斯特嗰、那個嗰、那個大區嗰、那個市長嗰陣時咧，佢有啲政績俾人睇噶，譬如好似改善咗區內嘅民生啊，咁樣即係改革個公車系統，就令到咧區內嘅交通咧就變咗通暢好多，同埋咧平好多，咁變咗咧就。改善咗區內嗰啲通勤嗰個效果啦，更加經濟同埋更加可靠啦。咁咧佢亦都有咧喺任內咧，亦都積極咁增加咗區入邊嗰啲公屋供應，佢推動咗咧冇減少無家可歸者同埋露宿者嗰啲務實嘅措施，所以希望佢可以改善英國嘅情況啦。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0: SR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關注其他一啲國際上熱門嘅討論話題，咁啊，講緊嘅係喺日本啊，咁啊，日本為咗確保佢哋嘅皇室成員人數，咁啊，提出皇室典範修正案。法案是日前正式通過的，咁啊，不過日本朝日新聞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咧，有60%的民眾認為呢一項修法咧係並未獲得國民的理解。咁啊，今次亦都係皇室典範1947年施行以嚟嘅首次重大修法。咁啊，在呢今次嘅修法嘅核心咧，係要透過增加皇族嘅人數嚟到維持皇室制度，咁啊，同時避免觸及係咪應該容許女性天皇或者女系天皇的争议。咁啊，高市早苗的政府在法案当中咧，就似乎流露出一个重男轻女的倾向，咁啊，引发咗在野阵营的强烈不满。咁啊，由于今次日本未有开放女性继承皇位啦，咁啊，广受日本民众爱戴的爱子公主咧，都将会无法成为天皇。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个嘅？对日本以外的人来讲呢，都颇为有趣的话题。咁啊，点解首相高市早苗呢会选择一个比较系同日本的主流民意呢系有所不同的皇室方面的一个修例呢？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呢？
3: 我谂啊，高市早苗啦，其实咧，虽然佢系一个即系保守派人士咁，但系佢自己都想去做首相啦，咁照道理应该佢唔会反对男女平等呢啲咁样嘅事噶，咁点解今次佢哋都好似冇乜话出嚟反对啊，或者点啊赞成咧？咁我自己觉得咧，而家日本个政坛咧就唔似得喺而家美国华府咁样样。即是话咧，佢唔系好似特朗普咁样一言堂。阿高市早苗虽然咧佢系首相，但系咧喺党入边咧仍然咧系有好多元老界嗰啲咁样嘅人喺度。咁嗰啲人咧，佢哋能够将高树拉落嚟嘅，如果高树真系唔听话，所以变咗高市咧，佢唔系就只能够系即系跟住啲地嚟行嘅啫咁。我哋若果真係去睇下日本嘅政界同埋社會之中咧，位高權重嗰啲人啊，多數咧都係一啲年齡較高，同埋咧呢個持有日本傳統保守社會觀念，譬如好似話重男輕女咁，呢啲咁樣嘅人喺呢啲位置上邊嘅，咁變咗咧，因為佢哋位高權重咧，就變咗好多喺個下邊嗰啲人咧，你要睇下佢哋嘅面色嚟去做嘢。咁咧就唔敢即系话去出嚟反对啊，或者点样样？咁变咗冇人出嚟反对咯。咁你位高权重嘅，咁当然好多嘢你可以做啦，系咪？而咧而家喺日本政界入边咧，亦都正式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咗。所以你见到佢今次呢个皇室典范呢个修例咧，即系咧系可以讲话点样样？即系冇乜点样即系增加咗女性喺皇室入边嗰个地位嘅。佢个目的咧，当然啦，系为咗解决皇室成员减少嘅危机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话咧喺呢个女性皇族咧，而家咧就可以保留嗰个皇籍啦。咁样虽然咧佢结咗婚之后咧，佢唔同平民结婚之后，佢唔使一定要脱离皇室，仍然可以咧留喺皇室入边执行公务咁。咁但系最紧要一样咧，改动咧就咩啊？佢收养咗以前嗰啲即系有呢、這个。皇位系统有父系天皇血统嗰啲旧嘅公家嗰啲男性后代嚟到做养子啊，佢哋叫做咁呢养子咧，同埋其他男性后代咧都会具备皇位继承权咁。咁样做法嘅话，就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咁样啦。个公主而家嗰个唯一个公主就冇办法即系做天皇啦咁。咁呢个法案咧，虽然咧确立咗防止皇家成员不断咁样缩减。咁样嘅框架啦吓，但系咧父系男性咧继承皇位呢一个原则系冇变。喺国民嗰度嚟讲咧，我睇喺日本嘅主流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啊，男女平等呢个观念咧，其实已经系

0: 好成立咗好耐㗎喇。但係點解到而家都冇辦法喺皇室方面嚟講冇一個女嘅天王呢？亦都係因為頭先我講個原因，位高權重啲人呢，呢一代人呢過咗之後呢，日本有對日皇嘅機會就會多啲㗎。但係呢佢改咗呢個皇室典範呢個修例之後呢，就一定會有男性仍然夠資格繼承皇位嘅，咁可能日本女天王嘅出現呢，或者都會係冇乜可能嘅。
1: 咁啊 ，Candy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高氏祖苗嘅支持度咧，就係、是、佢上任嗰度初時嚟講就非常之高嘅，可以話差唔多破曬紀錄咁高嘅。咁但係喺比較近期嘅呢、這個呢、這個民調嗰方面嚟講咧，就佢個支持度咧就開始回落。咁雖然仍然係好高，但係就已經係開始回落啦，就冇之前咁高。咁甚至呢就有即係譬如有個呢個電視嗰、那個喺呢個七月中七月尾之間做咗呢個最近嘅民調呢，就係佢個支持度呢就係、是、跌到差唔多係50%到嘅啫。就由之前呢就係、是、非常之高嘅，差唔多成70%幾嘅支持度只有50%，而反對度呢亦都有37%啦。咁即係換句話呢，就即係支持同反對佢嘅話就越嚟越拉近。咁另外亦都有一則呢，就係、是、話甚至呢佢嗰個支持度呢就已經係跌低過個反對度啦。咁就係呢個係所謂咁耐以嚟對高氏祖苗嚟講係初初見到一個咁嘅情況。咁當一個掌權人當發覺佢嘅支持度下降嘅時候呢，當然佢係焦急嘅。咁即係有報道話呢佢都夜晚都唔瞓覺㗎啦，甚至呢就一晚都係瞓最多3小時嘅啫，咁就繼續做事㗎啦。咁呢樣嘢係唔能夠持續呢，咁大家都知道人唔瞓覺呢就係、是、好難係繼續持續嘅，咁即係個健康嗰方面一定係受影響嘅。咁所以呢就呢個唔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咁好多時一個掌權嘅人當佢發覺個支持度唔好嘅時候呢，佢就要搵啲議題喎。咁就搵啲議題，譬如特朗普就好出名㗎啦，咁就佢又搞個愛伯斯坦嗰啲事情啊，又搞啲不明嘅太空物件嘅事情啊，呢啲嘅公佈啊，咁一件接住一件嘅時候呢，就引將啲人民嘅注意力呢就移開，就唔好等佢喺個重要嘅政策嗰方面嚟講咁明顯地針對佢啦。咁高氏祖苗係咪加搞呢個所謂嘅皇室典範呢，所謂做一個咁嘅修正案呢，正正就係話要轉移民意呢，係咪呢？點解要加揀呢樣嘢嚟做呢？咁實際對於國家嚟講個前途，或者對於國家嚟講嗰個經濟有啲咩影響呢？我就睇唔出有啲咩特別影響啦。咁佢最主要兩點呢，佢就話即係皇室嘅女性結咗婚之後呢，以往嚟講呢就脫離曬㗎，等於平民㗎啦。你一結咗婚呢就你係外嫁女啦，咁你就唔再係皇系㗎。咁佢家話唔係，佢要係可以保留返佢個皇室身份嘅。咁另外呢就係話佢即係要皇室呢就可以係收回返，即係話佢叫做即係已經收養呀，或者叫佢個稱做叫收養，雖然但係就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似我哋家咁收養個孤兒咁收養呢。就1947年呢就有啲脫離咗即係皇籍嘅，就係個11個呢啲咁嘅舊嘅公男嘅男系咧，嗰啲後裔咧就歸納翻俾佢接受翻佢入嚟呢個皇系入邊咁，咁啊變咗皇系嘅成人成嘅即係合資格嘅人咧，咁啊當然皇族啊會多咗啦，多咗人啦，咁多咗人，但係調翻轉頭佢仍然堅持咧，就話可以做皇帝嘅咧，一定都係男系，就唔可以女系做嘅。咁呢、這個咁搞來搞去咁搞呢啲嘢，咁有啲咩作用啫？咁即係除咗話有多啲人咧，就話可以加入呢個皇族，咁啊即係可以皇族就據報咧就應該係有政府有津貼俾。咁除咗加大咗政府嘅津贴俾呢啲皇族嘅人士之外呢，就对于国家嘅经济嚟讲，我相信影响唔大嘅。如果佢话希望话得到多一啲保皇党嘅人嘅支持呢，咁亦都呢、這个亦都系好相当之渺茫嘅，因为佢究竟有几多保皇党嘅人会因呢件事嚟讲话继续去支持呢、這个高氏祖苗而唔系反对佢嘅政策呢？咁加上一般针对高氏祖苗嘅政策呢，就系话佢系媚外，是對於佢個經濟嗰方面呢就搞到鑊泡，咁最主要呢就係佢錢未依附即係美國嗰邊啦，咁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就強硬，就引致咗即係佢宣布嗰個同台灣之間嘅關係，咁即係台灣有事就一般

0: 休息下，咁就引致中國對佢就好多方面嘅制裁啦，咁就令到嗰個經濟咧就可以話係失勢平衡噶啦。咁而對呢個王系呢個咁嘅改革咧，對於呢兩樣嘢個情況都係冇任何嘅改變嘅。咁所以變咗另外一個調查咧，就係話喺民眾嗰方面咧，就表達咧就係話有60%嘅民眾咧係唔理解，都唔知佢為乜要做呢樣嘢，即係能夠喺呢個民調之後，嗰啲民眾話理解點解股市總會要做呢樣嘢咧，得24%。咁呢啲都好聰明噶啦，佢諗到下佢理解股市總會做乜事要搞呢樣嘢咧，有24%，咁即係差唔多四個一個啦。咁但係有60%咧嘅民眾咧就講到明咧，佢係唔了解。咁家究竟繼續發酵落去會係點樣咧？咁大家就唯有係拭目以待嘅啫。我相信都係即係呢件事。事情咧就只不过日本内部自己本身嘅问题，而且影响嘅皇族咧系一个非常之少数嘅一部分嘅人。咁对于正式嚟讲个经济嘅影响咧，我相信系冇嘅。
1: 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唔同嘅国际议题。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 Teddy 郭康立。我们讲一下就是建筑行业，尤其是聚焦在卡加利这个地方。而家卡加利咧进入一个咧就可能系有新嘅朝向更加多人口咧嘅目标噶。如果讲亚省建筑业啦，整体咧就系290亿嘅 GDP， 响卡加利咧相信可以达到咧就系110亿噶，亦都非常之犀利吓。聘用嘅人咧，全省啊接近10万人噶。咁但系 Teddy 啊，与时并进好紧要啦。其实喺建筑业咧，亦都要与时并进。咁最近咧，我哋听到一啲消息，你觉得即系喺呢方面点样迎接到未来，同埋卡加利进入咧就系200万人口呢个领域咧？
4: 我哋去培训人才嘅时候咧，需要留意嘅，除咗佢哋嘅功力或者佢哋本人专业嗰个经验或者嗰一啲嘅技术之外咧，其实喺新嘅培训里边咧，系讲紧点样培训呢个人。咁而呢个人咧喺新一代里边咧，mental health 系其中一样嘢好。

0: 重要。咁所以呢喺培訓嘅時候呢係需要呢加到一啲嘅嘢，令到整體呢啲嘅工作文化呢係有所改變。
1: 咪好快咁講呢，其實建築業並非一個叫 fallback industry， 可能呢大家都係第一嘅心水，但係對於好多華人嚟講未必咁諗喎 ,Teddy 啊。
0: 係呀，諗好多還覺得呢藍領嘅工作呢係次要嘅，咁但係呢對於某一啲嘅人嚟講呢，一個呢可能先至係佢哋嘅首要嘅首選。
1: 卡格里政府呢就是预计2026到2031年的经济的展望呢，认为 construction trades 和 technical roles， 即包括建筑业和就是技术员工呢，就是非常之有需要的。虽然呢数字可能没有以往的进步呢是跃升得咁快，但是呢这一方面对于整体技能方面和心理健康的情绪都很重要。卡格里建筑业协会最近和南亚省理工呢亦都是合作，期望呢就是将个 tailgate toolkit 呢就带入他们的学徒计划里面，看看呢就是这个内容是怎样。今天的时事对你碰，我们在第二节呢再和 Teddy 深入探讨。
2: 哇，这碗牛肉粉香到八得之了啊，因为这里是越南宫，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吃过一次就回不到转头了。现在还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八月二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的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员工食好嘢先。越南工我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落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噶。嗱 ，Teddy， 我哋睇唔同嘅集数，有阵时都会留意到卡加里嘅发展啦。咁其实咧，省政府亦都系尽量争取咧不同嘅机会吓。而家咧都系揾紧呢啲办法同埋入纸啦。咁希望联邦政府咧就系关注到啊，全国嘅一啲重大嘅项目噶。咁当然啦，我哋讲过，其实呢啲重大项目咧，今日讲都可能要十年八载先至可以见到一啲嘅成效啦。咁但系短期嘅，一般就系话兴建房屋啊，又或者一啲新嘅项目，例如话系会展中心啊、艺术中心啊，同埋其他嘅配套等等咧，都好需要工人噶。咁啊，随住 AI 嘅发展，有啲人就话，唉，好担心自己咧被 AI 取代，亦都有一啲人咧就系倡议啊，就话啊，其实咧三行又或者建筑呢方面咧手作啦，同埋一个技能咧系好难被取代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即系分享一下，较早前咧我哋同 Calgary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嘅行政总裁 CEO Bill Black 咧一齐倾过偈，咁啊亦都问咗几个问题，咁啊可以同阿 Teddy 咧就系伸延落去啦，可以继续讲下。Teddy， 首先我哋讲下呢一个200万啊呢一个嘅数字啦，迷思啦，咁究竟去唔去到呢？嗱，起码市长 Jeremy Farkas 经常讲到我哋而家呢个城市系迈向200万人口㗎。咁整个嘅配套呢就好紧要啦，因为讲到呢一个兴建大兴土木嘅时候呢，需要有不同嘅人手，亦都需要有建筑商投资者同埋呢一啲嘅员工㗎。咁根据加拿大嘅Job Bank 啊 ，Statistics Canada 嘅數據咧，2024年左右咧，全省 GDP 咧，建築業咧就係貢獻咧290億元，佔整個亞省嘅 GDP 咧就係 8.3%， 呢個數字咧都唔細嘅。咪 Teddy 首先講下個重要性先啦，即係我哋喺亞省好多時都會見到啲工科啊、三行嘅人啊，佢哋好努力咁樣為呢一個本省咧就係建造啦，或者係建設嘅。其實呢一件事同埋呢一個嘅行業咧，你覺得有幾重要呢？
0: 重要嘅系因为亚省嗰个天气令到呢个行业其实好 highly seasonal 啦，咁即系话咧佢需要工人嘅时间咧系需要大量嘅工人，而啲工人咧系需要reliable 啦，同时佢哋系嗰个 skill 就已经 ready 啦，然之后佢哋系适合喺呢一度去工作嘅。我哋以往见过有一啲嘅时间咧喺亚省官名嘅时间咧，突然间唔够一啲嘅建筑工人，咁跟住可能喺其他嘅省份就会嚟到，甚至可能系需要系喺第二啲地方咧去聘请一啲人嚟，咁跟住咧我哋就会知道啊，喺嗰一排起嘅楼咧，可能有时候有啲质素有啲参差，呢一样嘢咧系以往都系发生嘅。新嘅如果再嚟多一次嘅搬名嘅时候，会唔会咁样嘅发生咧？好明显我哋系唔想咁样，咁即系话我哋需要有加倍嘅准备啦。咁当然啦，我哋讲紧嘅呢一啲嘅工人究竟喺边度嚟呢？好多时候我哋讲緊淨係本土唔够嘅，一定有一外地嘅嚟到嘅。咁但係其实本土仍然都可以有啲嘅准备去培养呢啲嘅人才。而我哋讲緊除咗佢哋技术之外呢，喺培养新一代嘅一啲嘅工人，无论任何行业都好啦，

0: 好多时候呢都会讲 work balance 啊，然之后讲下你嘅工作或者公司嗰个嘅价值观嘅取向系啲乜嘢啊？呢一啲嘅嘢呢以往喺上一代人觉得啊唔系嘅，只要我哋努力就得㗎啦。但新一代嘅人呢其实好重视呢一类咁样嘅一啲嘅价值嘅。我哋睇唔到一啲嘅价值，但系呢喺内心深处，又或者可能系你本身嗰个人嗰、那个价值观，或者可能系你家庭 bring up 你嘅一啲嘅价值观呢，其实呢同唔同间公司 align 到呢，系对于嗰一啲新一代嘅工人嚟讲呢，系非常之重要，唔系纯粹讲緊一个技术建筑技术咁简单。咁所以我哋去讲緊培养新一代嘅时候 ,ready 唔 ready 嘅时候呢，好多嘢呢系可以探讨，技术只系其中一层嘅啫。
1: 咁我哋讲到心灵康，又或者喺work-life balance 呢一件事，不如我哋都可以聚焦一下，因为卡加里建筑业协会呢最近喺6月份啊，就同南亚省理工 State 就系合作，咁啊将会呢系加入一个叫 Tailgate Toolkit， 咁啊俾现在嘅apprentice 啊，即系学徒啦，亦都系现有嘅学生，啊透过今次嘅合作咧，呢一个 Tailgate 嘅 Toolkit。呢一个嘅内容呢亦都会有情绪健康啦，关于成瘾嘅问题啦，如何管理呢就是个人嘅压力啦，同埋呢就是寻求资助嘅资源㗎，咁呢方面都有社区嘅资源喺里面，尽快呢就是加入喺呢个嘅学徒培训里面。咁啊 ,Bill Black 认为呢个行业呢需要承认一件事㗎，要培养一个嘅建筑嘅人士啦，唔单止要训练佢嘅手艺，亦都要呢就是支援佢嘅身心状态。咁某程度上不得不承认就是可能呢一方面呢一个行头以往呢未必会系留意到呢一件事，因为好似你话啦，日晒雨淋啦，辛苦嘅工啦，系要有一个好好嘅体能啦，同埋甚至乎呢好长嘅工时㗎。而家我哋将呢件事纳入返喺学界学术里面，有几咁重要呢 ,Teddy？
0: 重要嘅，我哋讲緊譬如你需要一个好好嘅体能，或者你需要系应付一啲严寒嘅工作，一个长嘅工时 ,highly seasonal, 呢啲嘢仍然都系存在嘅。咁但系你唔想再加诸一啲新嘅嘢落去，令到嗰啲嘅工人或者新入行嘅人士系承受唔到，而且嗰一啲有时候系不必要㗎嘛。有一啲可能讲緊系一个即系工作嘅文化嚟嘅啫。咁大家都系咁努力，大家都系用咁样嘅劳力去做同一件事㗎啦。你唔需要去再加其他嘅一啲嘅谴责啊，或者可能系谩骂嘅文化落去嘅。有时候一啲咁样嘅谩骂文化啦，对某一啲嘅人系有用嘅。咁但系唔系对所有人都有用。咁我諗作为一个雇主，或者可能你系一个喺个行业里面嘅一啲嘅senior 啲嘅人士嘅话，你就要留意就系、是、啊，原来唔系每一样嘢都可以摆咗落去呢就适合晒所有人。咁呢样嘢系其中要留意。我哋喺新一代嘅嗰、那个嘅职场嘅文化里面、mental health 系占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嘅位置嘅。咁而公司亦都花好多嘅资源去俾好多嘅唔同嘅支援喺唔同佢哋俾佢嘅员工嘅。我哋唔系讲緊如果你做某一啲嘅工种就唔需要，其实嗰个心灵嘅创伤唔系睇你有几大隻就可以系捱得过嘅。有时候嗰一种嘅创伤亦都唔系即时会出现嘅。你可能俾人漏咗之后有一个好差嘅一个感受。咁跟住因为你要赶工你都做埋去。但你返到屋企嘅时候呢，你可能个情绪去爆发嘅时候呢，就影响你第二日或者系之后嘅一啲嘅工作嘅态度啊。咁可能而喺建筑业嚟讲，有时候你个精神系唔集中或者个状态唔好嘅时候，其实系同你嘅生命系有即时个危险有相关。咁呢样嘢系需要去正视嘅，而唔系讲緊攞背就话有啲嘢都系捱过去就算数啦，系啦食个饭瞓个觉就冇事。而家呢一代呢唔系咁样，而呢一样嘢亦都唔系呢我哋应该去提倡嘅啲文化嚟。
1: 咁睇返啲嘅數據啦，之前就講我即亞省嘅建築業呢佔個 GDP 呢去到 8.3 嘅。咁如果睇返都係大約2024年嘅數據呢，卡加里嘅建築業個 GDP 呢亦都係可能係接近110億加元㗎。咁而且呢就係大約僱用呢係整個省份呢加埋呢卡加里就周邊嘅地區有9萬多人。咁呢一方面呢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行業嚟㗎。咁或者我哋去到第三節呢就繼續深入探討啦。因為呢一個Toolkit 咧，我哋都话准备咧就系未来嘅人才啦。咁究竟 Calgary 系发生紧啲咩事咧？系咪真系有好多嘅？

0: 新嘅配套同埋建築係需要咧，就係出現去迎接咧，就200万嘅人口咧，甚至乎啊，現在有冇機會一個主要嘅收入行業，即係能源業，係透過咧就聯邦政府同埋亞省政府響過去呢18个月嘅斡船啊，係出現一啲新嘅轉機，而令到咧投資者對於未來嘅卡加利嘅前景咧就係抱有樂觀嘅態度，從而咧呢個骨牌效應咧就會落響其中一個行業，就係建築業咧。去到第三節，我會繼續同 Teddy 咧就係深入探討，轉頭繼續。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時事對你碰，我係你嘅主持黃偉聰，今日繼續同時事評論員 Teddy 廣康立講下咧，就係卡加利嘅建築業啊現在嘅現況嚇。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手停口停呢句説話咧，就係話經濟有一個嘅推動，尤其是喺投資者又或者係政府帶頭之下，咪期望咧會有一啲嘅工程咧就係展開噶。咁卡加利其實咧都有不少嘅工程啦。咁啊，但係如果你真係睇翻數據嘅話咧，我哋頭先講過 GDP 咧都佔咗 8.3% 噶。咁啊，卡加利嘅建築業協會咧亦都係估計。未来3至5年最少有200亿元主要嘅商业项目咧会陆续咧就系上马。咁啊呢一方面咧，对于后市啊未来嘅期望咧都乐观噶。咁啊当然啦，协会亦都系认为啊系有项目固之然好啦，要有人才咧就配合系更加好。咁所以同咧南亚省理工合作啦。咁啊 Teddy， 我咧第二节咧即系讲咗一啲例如话情绪健康嘅问题啦，或者我哋喺最后可以略略讲翻以前嘅一啲嘅历史同埋现在嘅呢个公众咧，其实嗰个计划自己嘅个人计划咧。就是非常之紧要噶。咁但如果你睇翻例如卡加利现在经济展望咧，对于尤其是喺个嘅职位空缺里面咧，大约有5300个噶。咁就唔系话呢个建筑业咧完全咧就系爆棚啊，其实仲有好多嘅空间噶。咁如果我哋要准备兴建咧，就系房屋、学校、医院、道路，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好笼统咁样认为建筑工人咧就系做呢啲嘢，但系其实佢哋嘅层次好阔，好似 Bill Black 所讲，如果入咗个行头之后咧，由普通嘅 apprentice 学徒，去到咧就系最终成为一间公司嘅 CEO 咧，都有好广阔嘅道路嘅。你觉得呢一种嘅 transferable skills 对于有意或者系话觉得如果 AI 影响到我啦，我想咧都系做翻功课啦，咁其实亚省同埋卡加利咧都有好多机会，咁但系个重点就系。都要懂得想同埋懂得去编排自己个嘅 career 啊，
3: 系啊，我哋见到即系呢一类嘅工种咧，其实系要求好高嘅体能同埋一啲嘅劳动能力。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好特定嘅专门嘅技术啦。起桥嘅可能起唔到屋，起屋嘅就可能起唔到其他一啲嘅嘅一啲嘅建筑物。咁呢样嘢，咁所以你要明白嗰样嘢系存在嘅，同时嘅就系、是后生入行嘅话，可能佢哋嚟到嘅时候咧，系需要学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手艺啦，先至可以慢慢咧就是、再上一级、再上一级咁样嘅。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嘅就系、是、工艺啊，或者可能你喺行里边嗰啲技术咧，你始终都喺个 on job 嗰度咧系学得最多嘅。咁但系同时你喺学校里边系俾到你嘅当然啦 ，stage 其实有好多嘢都好接近嗰个行业里边嗰啲嘅工艺噶啦。咁但系。喺一个学校里面学嘅嘢，其实系多过呢样嘢，就系、是、当你学晒所有技术嘅时候，你仲有啲乜嘢系需要系留意，系需要去有嗰样嘢冇嘅时候咧，其实你可能到时有个手位咧，或者你有个技术咧，都做唔到你想做嘅嘢咧。咁嗰一啲咧先至系重要。其中一样嘢，我哋头先第二节讲过啦，就系、是、mental health 啦。咁另外嘅就系你嗰、那个整个嘅职业嘅生涯嗰个规划啦，我哋好容易可以即係对比得到喺亚省一啲嘅历史，就係以往都系咁样嘅，即係喺一个搬名嘅时间呢有一啲嘅学生呢就选择中途呢就唔读书啦，然之后呢就有门手艺，跟住呢就去 Fort Mac 度挨几年咁样啦。咁其实你见到好多咁样嘅例子，有一啲系好成功嘅例子，佢挨系有好计划咁样去嘅，因为佢做一啲叫做12 ball 嘅 shift 嘛，即係做10日然之后再放4日。咁样嘅一个嘅工作嘅环境，然之后佢挨好多年，咁即係话你可能朋友嘅圈子又少，然之后呢有一啲嘅家庭生活呢就可能系缺乏。咁但係呢有一啲嘅成功嘅例子，就係佢而家可能40几岁嘅时候呢就可能可以打闲工，因为呢佢已经

0: 封断咗层楼，佢可能半退休，跟住咧半年咧喺泰国嗰度咧就度假。咁但系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嘅例子，因为佢个整个嘅规划系做得唔好，佢可能喺赌场度输晒啲钱，或者系成瘾嘅问题，令到佢赚到佢都之后咧一无所有。咁到佢到可能做咗廿几年之后，嗰个年纪体能冇咁好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失业，然之后咧就开始佢个整个生活咧就走下坡啦。咁所以咧。有时候喺学校里边学嘅嘢咧，除咗个工艺之外咧，其实系仲有更加多嘅嘢系需要系学翻嚟。而嗰样嘢系对于一个廿几岁啱啱入行嘅人咧系需要嘅。可能对于一啲即系年老啲嘅人嘅时候，其实佢成熟，咁所以佢有多嘢都可以自己处理得到。咁但系学校仍然有责任咧去教呢一啲嘅嘢，咁先至可以有工人嘅同时，呢、这个工人系 sustainable。做得长，而唔系咧做到某一段时间咧就话啊，我冇咁样嘅能力就唔做啦，我咧就冇咁样能力咧再升一级啊，因为我根本上就冇教过我做任何嘅嘢，我连电脑都唔识揿，系啦，AI 系乜嘢又唔识，系我净系识个手机嘅啫，或者啲好旧嘅科技，咁样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做到，但系你只可以 fulfill 到某一啲嘅环境，但系做唔长嘅。
1: 咁我哋喺剩翻嘅時間講多，起碼兩點啦，尤其是喺生產力方面啦，喺好多嘅媒體啊，又或者係一啲學院派評論咧，都係認為加拿大嘅生產力咧就係偏低啊，或者已經咧就係潮退當中，喺呢個七國集團裏面咧都差唔多係排包尾，而家增長又非常之低嘅。咁啊，對於咧喺呢一個嘅建築業嚟講咧，Bill Black 喺訪問裏面咧，反而就係認為咧有一啲嘅工程咧，其實係過於咧係急躁，咁啊令到咧就係最後所謂逐月爛尾，又或者咧就冇辦法。咁啊，但係咧喺如果前線嘅工作人員，又或者係工人咧，需要咧就係面對住呢一種被怪責咧，可能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咁啊，佢認為咧呢啲嘅項目其實一早喺設計上面咧，前期應該就要做好同埋預算到咧所有嘅項目嘅撥款啦，同埋咧就預期能否預期咧就完成呢一個嘅程序嘅。你覺得 productivity 對即係建築業嘅理解，佢都觉得系比较不公平啊！你认为我哋点样去睇呢一件事咧？系咪即系话做完嗰件项目咁就为止叫有生产力咧？我哋要睇边一方面咧？
0: 个生产力等等方面咧，我哋要明白嗰个行业其实系weather sensitive 噶嘛，咁即系话有时候咧，你个天气唔好嘅时候，有啲嘅工系做唔到嘅。但系同时我哋都知道啦，有时候系好多 administrative work 系 take up 咗呢啲工人嘅时间，令到佢唔可以即系做到佢应该要做嘅嘢。其实佢可能每日做少呢啲咁样嘅 admin 嘅一啲嘅工作嘅话咧，咁其实佢就可以喺个工程里边咧系完成得到噶啦。咁同时，整个行业唔系净系前线工人嘅，咁你点样去 schedule 啊？究竟材料嚟唔嚟得切啊？然之后个 permit 到唔到到啊？到嘅时候跟住个 quality control 嚟唔嚟到啊？个 engineer 嚟到嘅时候，系咪真系可以即时可以 check 得晒所有嘢啊？make sure 嗰样嘢可以开到工啊，所有嘢都可以影响到整个工程进度，然之后最终系影响到你嗰个生产力究竟系高定系低嘅，咁所以唔可以怪晒前线工人。
1: 咁啊，佢所以话咧，就 AI 咧，某程度上咧，就会取代建筑业某一啲嘅工作，个工种里边嘅程序啦，好似你话啲 paperwork 啦、流程方面啦、记录啦、追数啦、俾钱啦、找数啦，同埋咧就系可能喺物流方面啦，而家个物流咧都面对好大嘅挑战啦。咁啊，所以呢几个嘅观点咧，我哋都觉得可以从一个即系新嘅态度咧去睇下，面对住咧就系 AI 嘅潮流咧就涌现。最后一个问题，我谂我系属于即系华人嚟讲咧，有阵时我哋会睇。即系做建筑工人或者系做前线嘅，咁啊日晒雨淋啦，咁啊亦都可能会话啊，其实呢一个行业点解啊？点解你唔做其他坐冷气房啊，或者系做一啲更加有高瞻远瞩嘅，可能一啲C 级嘅专业人士啊咁样。咁但系对于亚省嚟讲，我哋都几多嘅工科啦，同埋能源业啦。Bill Black 亦都系强调咧，即系必须要改变嘅论述就系外界。唔好将呢一个嘅建筑业咧，就系成为次要，即系话读唔成书先至走去咧，系做呢个建筑嘅。你觉得呢一种嘅论调即系点样去令到尤其是一啲嘅新移民系明白，其实呢一度嘅工科蓝领系非常之澎湃嘅一个动力嚟嘅咧？
0: 我谂我哋喺个根深蒂固嗰一个嘅思想里边，都系觉得咧，坐喺 office 做嘢咧系高级啲嘅。咁但系喺北美嘅世界啊，甚至系可能欧洲嘅世界里边咧，其实唔系咁样去睇嘅。咁呢一样嘢系需要大家去将嗰个思维去真系扭转，先至。

0: 可以做得到，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講得到嘅。你可以想象下，如果你個下一代啊，一般諗住咧就培養佢做醫生，但唔係嘅，佢諗住咧做一個建築嘅工人，做一個 general contractor 嘅話，你究竟係有啲乜嘢嘅反應呢？如果你可以高估到呢一樣嘢嘅話咧，咁你就已經成功，你知道咧你係啊，唔係再用一個有色眼鏡去睇某一種嘅行業。
1: 嗯，最后呢剩返大约一分钟到啦， Teddy， 我哋讲下呢个重大项目委员会啦，喺最近亦都係公布咗呢，就係卡加里亚省政府啦，就会喺个加西嘅一个输油管道啦，咁虽然十划都未有一撇，咁但係起码呢就入咗资啦。BC 省方面呢都有大力嘅反对嘅。咁喺而家呢一个我哋需要消除贸易壁垒同埋增加生产力，提高咗我哋加拿大嘅自我嘅一啲嘅GDP 嘅数字呢，同埋呢就係尝试去抵消咧，就是美国方面嘅关税啦，同埋全球嘅经贸情况啦。啊 ，Teddy 啊，其实我哋呢一边可唔可以独善其身咧？你觉得建筑业未来响卡加里嗰个嘅重点啊，能够发展到同埋 sustain 到喺边几方面咧？你觉得系必须要有嘅咧？
0: 我哋讲紧譬如呢啲嘅重大项目咧，有时候建筑业咧喺亚省嚟讲咧，有一啲嘅工种咧，其实系同能源业系息息相关。咁所以咧，有一啲嘅重大工程咧，如果唔成事嘅话咧，系会影响到呢个行业最终会决定到究竟呢一啲嘅本身已经有功力，又或者可能有呢咁样嘅专业嘅经验嘅人士咧，留唔留喺亚省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最重要啦，因为你系想佢哋系长远留喺度，而唔系咧嚟三年做完嘢咧，跟住又去第二度啊，到咧十年之后咧有需要嘅时候咧又搵一批，你唔想咁样继续落去嘅话咧，咁你就需要长期有功俾佢哋。咁呢一样嘢咧，系喺嗰个嘅大嘅环境里边咧，系需要去做得到。
1: 另外一个嘅倡议公司咧，就系叫做 Build Force 叫做建筑力量加拿大吓 ，Build Force Canada， 佢哋就预测亚省嘅建筑业去到2034年咧，要招聘大约59,000人，以弥补咧，起码有不少人咧就系退休，亦都涉及咧就系43,000多人，令到一个劳动力咧可以维持。咪换句话嚟讲咧，如果有更加多项目嘅话咧，一个嘅数字咧系要更加多噶。咁我哋继续咧就留意住咧就建筑业响卡加里以至到亚省嘅发展啦。咁啊，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6: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大家好，7月21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11岁自闭症同非语言男童 Parker 失踪个案，引发外界关注亚省发出安柏警报的准则。男童在7月16日失踪，警方两日后先在省府批准豁免下发出安柏警报，原因是案件情况特殊。亚省政府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检讨警报系统，研究全国最佳做法，评估是否有需要改善机制，确保能够更有效协助寻回失踪儿童同其他高危人士。有失踪儿童家属认为，现行安柏警报门槛过于严格，应赋予警方更大酌情权，及早向公众发出警报。不过，搜救同失踪儿童组织指出，如果过于频繁发出警报，可能导致公众产生警报疲劳，削弱警示效果，因此必须取得平衡。警方表示，搜寻 Parker 的行动仍在继续，至今已动员超过300名警员、120名搜救。

0: 人员同大批义工，并呼吁市民继续提供闭路电视片段同相关线索。亚省政府要求全省公共图书馆最迟在明年1月1号前落实新政策，限制15岁或以下人士在未经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下借阅或使用含有露骨性行为图片的管状资料。新规定适用于书籍、漫画、期刊、电影、电视节目、电子游戏和电子书等数码资源。图书馆需于限期前完成分类、制定借阅和查阅安排，并建立核实年龄和家长授权程序。有关措施源于省府今年5月通过的第28号法案。省府强调不会要求图书馆下架任何馆藏，而是希望在保障成年人借阅权利的同时，确保图书馆维持适合家庭使用的环境。亚省新闻主党则批评新规定将增加图书馆行政负担和营运成本，尤其对人手有限的小型图书馆影响较大。随着公河和爪河安全警示解除，卡格里正式踏入水上活动旺季。消防局表示，今年截至目前水上救援求助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现时趋势有机会打破历年纪录。消防局指出，不少新移居卡加利的市民未必熟悉本地河流水况，公河表面看似平静，但水流湍急且变化莫测，如缺乏准备或装备不足，容易发生意外。消防有提醒，不少意外涉及橡皮艇或充气船撞向桥墩，甚至翻船，呼吁市民与桥墩保持距离。适逢全国预防月历周，亚省皇家骑警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时应穿着救生衣，避免走后落水或驾船，切勿单独游泳，并留意水流、水深和暗涌等情况。骑警亦呼吁家长时刻照顾儿童和不安泳术人士，减低月历风险。卡加利市会今日将表决两项附例，决定哪些地区可保留去年全面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下的分区豁免资格。市府建议约247个地段保留现有分区，原因是相关发展项目在撤销全面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前已获批、正接受审批或已提交申请。市府表示，如更改有关地段分区，可能影响已展开的发展项目，甚至令已获批准的工程不再符合规定。另一项附例则建议约50个地段恢复至原有分区，包括9个其后遭发展上诉委员会推翻许可的地段，以及41个早前错误获豁免的地段。如果通过，两项附例将在8月4号生效。市府今年稍后会再提交报告，检视是否有其他地段符合豁免资格。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现在由黎石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水电公司说，由于省部分地区持续高温，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达到夏季历来最高水平。公司说，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在8200至8800兆瓦之间，具体取决于气温。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向飞沙河谷、哈瓦山、阳光海岸、威士拿以及 BC 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最高气温大约摄氏33度。目前夏季用电量历来最高纪录8600兆瓦，在去年8月创下。 BC 水电公司补充，目前的用电量仍然远远低过冬季高峰期创下的纪录。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说，今个月初展开罢工行动以来，已经接获超过5200宗来自管理层的恐吓及胁迫报告。 BC 护士工会昨日在吉隆拿综合医院前举行集会，呼吁地区卫生局停止上述涉嫌的恐吓手段。 Prince George 在上星期举行类似的集会，与此同时护士和雇主之间的调解谈判暂停至今日稍后时间。雇主说，他们没有指示员工从事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 Ambridge 公司已经在 BC 启动总值40亿的天然气输送管扩建工程。联邦政府今年4月批准的新 RISE 扩建计划，目的为 BC 天然气输送系统增加每日3亿立方尺输送能力。计划采用沙省 Interpro 管道及钢材公司提供的钢材。联邦政府说，计划有助确保西岸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天然气供应，同时满足当地需求。按公司持有位于 Squamish 正在兴建的 Wood Fiber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 30% 的股权。扩建计划为公司现有的2900公里长西岸输送管新增大约140公里管线。公司计划建造11个与现有输送管平衡的环形段，同时透过压缩及其他升级措施增加输送能力。 BC 省28个原住民社区去年组成的联盟收购现有西岸输油管 12.5% 股份。公司早前曾经说， BC 社区没有义务持有扩建计划的股权，不过可以选择持有。罢免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省议员 Douglas Bodie 的行动失败， BC 选举委员会说，支持罢免运动提交接近3700个签名，远远低过罢免所需的15000个签名门槛。罢免法自1995年通过以来，已经有31次试图罢免省议员的行动，不过都未达到法案的要求。但是有一位省议员在1998年的认证程序开始前就辞职。全省各省省长举行年会讨论国内贸易及重大基建项目问题。蔡慧娴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一日，本国的省长定于今明两日在爱德华王子岛查洛城举行年会，后日会在当地和总理卡尼举行全国首长会议。今日开始进行的省长年会预期国内贸易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会是主要议题。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说，杜格福特会促请其他省长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大型项目建设，保护加拿大经济免受全球不稳定的影响。特朗普在昨日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精类饮品和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不公平歧视性措施30日后生效。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最新的举措，违反加美墨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且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国民。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

0: 按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五个钟，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个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认真考虑提议。如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又说，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是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伊方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的建议，指出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关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
1: 英国首相公布新内阁名单，苏海莹报道。
2: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正式接任首相之后，随即公布新内阁名单，前国防大臣荷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荷里安上个月因为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没办法提供英军所需资源，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职。66岁的荷里安虽然并不是财相热门人选，但他曾经在英国财政部担任政务次官。荷里安说，很荣幸获任命为财相，会同贝安德携手共建国家新经济。内政大臣马曼廷留任，原能源大臣文立斌接替顾尔卫出任外相，顾尔卫就转任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角逐工党党魁，改为支持贝安德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获任命为国防大臣。贝安德星期一较早时到白金汉宫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接受授权组建新政府，接替早前辞职的司纪贤，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七位首相。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首次以首相身份致辞。
3: Later this year, I will bring forward a new plan for Britain, a 10-year plan, laying out a path from where we are now to where I believe we all want Britain to be, wherever we're coming from,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But I can do something to give people some breathing space now, some help with the cost of living.
2: 贝安德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协助年轻人就业，提供心理健康支援，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等。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祝贺贝安德，李强说，中英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他又说，愿意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住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今个月8号采取行动，在马场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6名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自2025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一些比较偏僻的公众看台位置，公然在马场里面参与这些非法的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初步发现该团伙被捕当日头5场的赛马的投注额是超过港币10万元的。
0: 另外，警方捕破的其中一个赌档位于北角住宅单位，卢建邦形容好似小型赌场。
1: 这个千零尺的单位入面是有分麻雀区和房入面的百家乐区，就有如一个小型的赌场一样。而为了吸引附近居民留在赌博，这个赌档更加会提供三餐的膳食和茶水。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赌档每月最高的收入是超过港币40万元。
0: 警方说，虽然马季和世界杯刚刚完结，但是会继续打击和非法赌博有关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名港人受伤，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意愿提供可行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交通安全。有专家提醒，日本自驾游时间一般较长，建议港人出发之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了解有没有中途休息站，最好找同行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邓永林报道。
3: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两架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迎面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报道相片可以见到两架车的车头撞到严重变形。报道话，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车，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而坐副驾驶位置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面另外有两名10多岁的女子，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另外两名伤者是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两名20多岁日本人，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旅客自驾游和列车相撞事故，5名旅客受伤。而富良野在星期一的两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5人受伤，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建议，自驾游前要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4: 啲路程咧系需要好远嘅，有冇一啲即系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车公司咧就问一问。香港揸车远极嘅话咧，可能系半个钟九个字，但系就算喺日本咧，点到点咧，近嘅就个半钟，远嘅话可能两三个钟。当然啦，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后备嘅司机咁啊更加好啦吓，就唔系话一个人咧自己挨住咁揸车去。
3: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路边标示同埋字句多数都是日文，不熟路比较容易分心，提醒港人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导航系统。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一连七日的书展结束，贸发局表示，连同

0: 同步舉行的運動消閒博覽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萬人次入場。不少書商在最後一日減價促銷，有參展商說受到天氣影響，今年書展的入場人流不算多，但估計整體銷情比去年好。盧志清報導。
1: 书展来到最后一日，不少市民都最后冲刺，朝早九点已经带埋手推车行李箧到场抢救心头号，不少家长都聚集在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摊位，为子女的新学年备战。
2: 他的暑期作业做完了，所以要给些东西去做，让他充实一点，有些基础打得不够好，所以就想帮他巩固一下。
3: 见到这几本补充有什么感觉啊？
4: 不开心，上司了。
1: 有家长一口气买了20本补充。
5: 两个小朋友，我们是 double 了的，两套书来的。无数，应该过10本咯，每人都。平时可以做下，或者暑假有时间就会做下咯。
1: 有入场的市民说，希望趁书展最后一日扫平货。
6: 我其实第一日来过的，咁有时间再行多次。有些就是会便宜了的，譬如三本75折，一本8折，那些今天65折。我买些喜欢自己看的书，蔡澜啊，董培新那些封面画集啊。
7: 我后 last day 来买便宜东西，打算心里面想，因为我本身都喜欢看书，还有呢又喜欢看新书，那我就 expect 呢今天呢来呢是可以看到一些新东西，有新东西就啱就买这样咯。
1: 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书商都减价促销，部分摊档4本或以上有6折，特价书20元就可以买到。有参展商说近日接连落雨影响入场人流，但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
8: 就主要上年礼拜日是打售后风球的嘛，少了一日，7日就10倍好过上年得6日的销售咯。但如果你平均来讲每日呢，其实是比去年有下跌的咯。你见到其实由第一日开始已经慢慢落雨，都对读者很有影响咯，尤其是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很犀利咯。
1: 他又说已经加大折扣，部分书籍已接近成本价销售，相信有助吸引读者消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新闻报道完毕。
10: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2: 天气报告。
13: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8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点4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38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9%， 吹近每小时22公里的东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请大家留意黄色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六天晴，最高29度，最低1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红老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列比士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即时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8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4: 下午一点。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答复。
1: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同 BC 省一样，不用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阳光保护法案一直备受关注，下令时间由1960年代起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实施。美国曾经在二战时期实施全年下令时间，随着二战结束而终止，去到1974年再度实施，目的是减少能源消耗。由于引起民众不满，在同年稍后的时间就取消了。在1810年西班牙国会决议由5月1号至到9月30号，因应季节变化将议会时间提前一个钟，但是实际上就并没有调整时钟上面的时间，这个也都是下令时间的初形。真正下令时间的概念最早源于18世纪新西兰昆虫学家乔治·哈德逊，他将工作时间提前，因为有更加多的时间去采集昆虫，同时在工作结束之后可以多出一段日头时间的益处。去到1895年，他向威灵顿哲学学会提出提前两个钟日光节约提案，这份提案在基督城引起高度关注，而众多下令时间提案就要归功于当时杰出的英国建筑师和户外运动家威廉·威雷特。他在1905年一次早餐之前骑马的活动，发现有很多伦敦的民众在夏天大多数时间都是睡觉，因而构思出下令时间概念，在夏天将时间拨快，并在两年后公布提案。当时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皮尔斯接受提案，并在1908年2月12号向下议院提出第一个日光节约法案，但是皮尔斯的法案未能够通过。在接下来的几年，下令时间相关提案亦都未能获得通过，而1908年7月1号安省 Port Arthur 即是今日的芬德卑市居民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开始了全加拿大第一个下令时间，之后全国其他地方都很快仿效。去到1916年德意志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奥匈帝国成为全球第一组实施下令时间的国家，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期间节约煤炭消耗。之后英国大多数协约国和其他欧洲中立国都会跟进下令时间制度，而美国就在1918年首度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几年，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废除下令时间，但是加拿大、英国、法国、爱尔兰和美国就除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下令时间的制定才开始普遍起来。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4: 昨天我有一个很感动和很震撼的体验，当时我上了一架巴士，刚有一个空位，我坐下的时候呢，对面座位呢就有一位印巴裔的女子妈妈来的。那么旁边就是我相信她仔仔啦，4-5岁到，非常之可爱，好 cute， 好靓仔。我第一个印象好喜欢她。那我对她微笑笑一笑。那这个男仔呢就好害羞。

0: 望住我喎，偷偷地咁望住我喎。咁嗰刻我就有啲感動嘅，咁我就同佢講嘢 ，Hello， how are you？ 咁我就即係簡單打招呼啦。咁佢就更加害羞。咁於是咧，我就問佢媽媽：哎呀，咩名啊？你好可愛啊！咁樣媽媽就講咗佢嘅名，咁我就隔年嗌佢嘅名兩聲。咁呢個男仔就好開心喎，就同我笑，又喺度玩。咁如是者，其實只係一兩分鐘嘅互動嚟嘅啫。你跟住嗰個巴士站咧，原來佢就落車。但係嗰刻咧，我又同佢傾偈，雖然佢一路都冇講過嘢，佢一句聲都冇講過。咁我同時就不斷讚：你好靚仔啊，你好可愛啊，好鍾意你啊。咁到落車嘅時候呢，佢一轉身呢，咁我同佢講拜拜，咁大家就拜拜。咁我落車，咁跟住我就開始睇手機，開始處理緊啲事情。咁跟住架車就正準備開車啦，啲人落曬車。正要開車嗰刻呢，我忽然間個頭就轉返去玻璃望返巴士站出面。令我好震撼嘅係呢個印巴裔幾歲大嘅小朋友，原來一路落咗車之後呢，企喺個路上望住我，等我轉身過嚟，佢就同我揮手好燦爛嘅微笑喺度拜拜，又送咗個飛吻俾我。嗰刻我啲眼淚係忍住，我諗我已經好多年冇經歷過一個咁純真、咁善良、咁可愛，對住一個陌生人，佢放低曬所有形象、價值、計算，佢根本冇呢啲咁嘅嘢。同時我喺我的世界，喺華生嘅世界，就充滿住呢啲我自己嘅計算、利益等等等等角色、身份。嗰刻我係好慚愧，亦都好感動，好感動。我好多謝呢個小朋友。我好多谢佢，让我连结翻我已经遗忘咗好耐嗰份嘅童真，嗰份嘅率性，嗰份嘅好好原始嘅真善美嘅善良。你呢？你几耐冇试过同一个陌生人，或者系一个陌生嘅环境，你可以好自然去绽放内心最原始、最心底、最率性嗰份嘅善良、嗰份嘅童真。如果由一刻开始，你都连结一下，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感受翻自己里面最美善、最真善美嗰个位置，嗰个真系内在嘅神圣，冇任何计算，冇任何恐惧，冇任何担心，同时系绝对嘅安全，绝对嘅信任，系连结宇宙嘅大爱。今日就试下，可以送一份祝福俾心里每一个人，无论真系对住佢微笑，或者只系心里边送一份祝福，都系好美丽嘅。多谢大家。
1: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5: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 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你直接写个电邮给我，寄去 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的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当中，我和大家去分享到我们日常身体操作的姿势可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腰背健康。咁大家都听得 Fit 一世咁耐呢，都知道我经常讲呢，我哋人体嘅结构呢係为咗要喐而设计嘅。即係话人嘅结构当中呢，我哋有骨骼呢就係、构成咗人体嗰个坚固嘅支架，亦都赋予我哋身体有个基本嘅形态，可以对抗地心吸力，使到一个人呢能够保持一个直立嘅姿态。而我哋身体呢一个骨骼支架呢，并非一扎骨咁样系黐埋一齐咧，系硬邦邦咁笃响地下度。我哋身体嘅骨头咧，系喺身体左右两边对称排列，骨与骨之间咧有呢个韧带同埋呢个肌腱咧联系住，再配合黐响嗰啲个骨架上边嘅肌肉互相协调运作，收紧放松就可以拉动我哋嘅骨骼嘅时候，我哋就能够产生咗行走、奔跑、屈曲、伸直同埋各样唔同嘅姿态同埋动作。换句话讲，我哋身体嘅结构系为咗要喐 for movement 同埋移动 for locomotion 而设计嘅。而事实上，我哋整体身体嘅机能健康要靠我哋喐同埋移动先至能够维持嘅。睇翻今日现代人，我哋所面对好多嘅慢性疾病，呢啲慢性疾病嘅原因最主要就系嚟自我哋嗰个久坐不动嘅生活方式。所谓久坐，即系冇乜活动啦，就系坐喺度啦。坐唔系坐一阵，系坐好长嘅时间噃，唔喐，即系不动。所以我哋睇到今日现代人患有好多嘅心血管病、肥胖、腰背痛、糖尿病、肌少症、身体机能嘅退化症、情绪病，甚至乎癌症，都系同我哋今日现代人好多嘅久坐不动嘅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而当中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久坐，我哋系点样坐法？就好似喺过去嗰几辑嘅节目当中，我哋讲到腰背痛或者系坐骨神经痛，呢啲就系我哋久坐不动所招惹翻嚟嘅健康问题。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我哋嘅脊柱骨咧系承担起我哋身体嘅体重，我哋无论系坐喺度啦、企喺度啦、瞓喺度啦，亦或向前弯腰啦，我哋嘅脊柱骨咧都承受住唔同程度嘅身体重量。而我哋又知道咧，每一节椎骨与椎骨之间咧有一个软骨组织，就叫做椎间盘，佢系缓冲我哋脊柱骨所承受嘅压力。换句话讲，当我哋嘅身体系处于不同嘅姿势，我哋脊柱骨所承受嘅重量同埋压力就会转移去到我哋嘅椎间盘嘅地方去。咁喺上一集嘅节目当中咧，我提及到喺我哋嘅生活里面，无论系姿势或者系身体活动，如果能够竭力维持颈椎啦、胸椎啦同埋腰椎保持到三个理想嘅生理弧度嘅话咧，就可以减低呢一个脊柱骨所承受嘅重量同埋压力，亦都可以保护系椎骨与椎骨之间嘅椎间盘咧系免受压迫，造成椎间盘耗损，导致腰痛或者是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咁亦都喺上一辑嘅节目当中，我解释过，任何嘅姿势，如果我能够保持到我哋嘅耳仔啦、我哋嘅肩膊啦，同埋我哋嘅髋关节，若果能练成一条直线嘅话咧，咁我哋嘅脊柱骨嗰三个生理弧度咧就系正确噶啦。而当我哋嘅身体如果能够维持到呢三个生理弧度嘅时候，脊椎骨或者我哋可以讲系嗰个椎间盘所承受嘅重量同埋压力咧系最少嘅。难怪当我哋系仰卧瞓响呢一个地面或者系瞓喺张床上面嘅时间咧，我哋脊柱骨承受嘅压力同埋重量系最少嘅，因为我哋较为容易可以保持我哋嘅耳仔啊、肩膊啊同埋呢个髋关节咧系成一条直线。但系如果当我哋个人系转侧瞓嘅话咧，即系响侧卧嘅姿势，我哋就唔容易将个

啱点系保持一条直线，特别系我哋瞓觉嘅时间咧，我哋嘅头同埋嘅肩膊咧系好容易倾前，我哋个胸椎同埋腰椎都会向前弯曲，好似虾米咁。响呢个姿势下，脊椎骨所承受嘅压力咧系比仰卧嘅姿势系大一半咁多。但系当我哋嘅人站立嘅时候，我哋整条脊柱骨咧系打洞咁样企喺度。我哋身体嘅重量咧，就会喺个向下嘅地方压落去，对脊柱骨或者系椎间盘嘅压力或者系重量咧，就会构成更大嘅压力，比我哋仰卧嘅时间咧系多咗75%。但系当我哋比较坐同埋企嘅姿势咧，坐喺度嘅姿势系比企喺度嘅时间对椎间盘嘅压力咧系多咗40%。所以对腰椎嘅健康嚟讲咧，企喺度系比坐喺度系好啲嘅，因为当我哋人企喺度嘅时间咧，我哋嘅臀部同埋我哋双腿嘅肌肉咧，亦都可以承担咗、接收咗部分身体嘅重量，对腰椎嘅压力亦都减轻咗啲。所以当我哋比较日常里面有三个你经常用嘅姿势，第一就系坐，第二就系企，第三个就系瞓响度。呢三个姿势当中咧，对脊柱骨嘅压力最大嘅就系坐。相对对脊柱骨嘅压力较为轻啲嘅姿势咧，就系企。咁当然咧，压力最轻嘅就系瞓喺度。由此可见啊，如果我哋日间我哋可以减少我哋坐嘅时间，就系让脊柱骨休息嘅最好方法。咁听到呢一度嘅时候，你可能会质疑我：，喂 ，Bonnie， 你啱啱先讲话瞓响度对脊柱骨嘅压力系最少嘅、哦。咁所以我哋日间如果我哋瞓多啲，咪俾到个脊柱骨休息嘅机会多啲咯。咁我想话俾大家听，喺理论上瞓喺度的而且确系对我哋嘅脊柱骨嗰个嘅压力系最细，但系喺实际嘅生活上，日间我哋好多时我哋都系冇乜机会可以瞓得低嘅，而且就算我喺日间我哋可以长时间瞓低，我哋身体嘅肌肉系处于不动嘅形态，我哋身体前面嘅胸部、腹部同埋我哋大腿前面嘅肌肉。身体后面的背肌、我们的腰肌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因为它睡得多是不动，当身体没有活动的时间，肌肉没有足够的负重，没有足够的刺激，肌肉缺乏训练，于是肌肉开始萎缩流失，慢慢就变成是肌肉力量不足，肌肉不能够支撑到身体的重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足够的肌力去维持我们的脊柱骨，去支撑我们身体的重量。慢慢我们的姿势就出现了问题，我们的颈椎不够力，于是乎头就向前中，跟着就带动我们的膊头向前倾，都因为是久卧不动的缘故，我们上背的肌肉是肌力不足的缘故，不能够维持我们胸椎的正常支撑，造成我们寒背，亦都因为我哋瞓得多，腰部同埋我哋腹部嘅肌力不足，因为少咗负重嘅机会，维持唔到我哋腰椎系一个良好嘅姿势，于是我哋嘅腰椎就向前突，我哋整条脊柱骨个三个天然弧度就已经破坏咗。喺呢个时候，我哋嘅脊柱骨冇问题先至奇。咁听到呢一度咧，唔知各位听众朋友有冇经历过？好多时有啲人咧发觉条腰唔舒服啊，攰啊，于是走去瞓觉。但系佢瞓得越多，越系唔喐咧，就发觉条腰越攰越唔舒服。原来喺50多年前喺西方嘅医疗系统里边咧，医生咧鼓励佢有腰背痛嘅人咧，特别系大机构里边做文职嘅员工，鼓励佢哋系攞病假喺卧床休息。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数据观察和研究呢，发觉这些员工呢，他们越睡得多，他们腰痛的改善情况就越慢，他们的康复期是长。但是相比有些机构里或者工厂里面有些是从事高强度体力工作的员工，当他们出现有腰背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调配到去这个低水平体力劳动的岗位，仍然保持低水平的身体劳动，反而他们的康复情况理想，而且个康复期是短。事实证明，多年来的医学观察和研究都说明了身体不动 physical inactivity 是构成这个腰背健康的问题，也都延误了他康复的主要原因。所以要强健我们腰背健康，或者是处理这个腰背痛、臀部痛或者是坐骨神经痛，运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阵，
翻嚟会同大家分享点样利用运动。

0: 去处理我哋腰背痛嘅问题。稍后再倾。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806报名同查询。
5: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7月21日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喺休息前咧，同大家分享到，无论我哋系坐住啊、企喺度啦，亦或瞓低啦，我哋脊柱骨咧都系会承受住身体嘅重量。而当中坐喺度嘅姿势呢，对我哋嘅脊柱骨，特别系我哋嘅腰椎嘅椎间盘呢嘅压力系最大。相对呢，企喺度呢，对我哋嗰个腰椎嘅压力呢系反而系细一啲。当然如果我哋夜晚休息瞓喺度嘅时间，躺卧嘅姿势呢系对我哋嘅脊椎骨呢嗰个压力系最少。但系我哋亦都要注意，我哋唔可以长时间卧床瞓喺度。因为瞓喺度唔喐嘅时间系对我哋嘅肌肉系冇好处，佢会削弱咗我哋嘅肌力，反而对我嘅脊柱骨嘅健康系有影响。咁呢一个喺休息前我已经同大家解释过，所以点解喺现今嘅医学当中啊，好多人咧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咧，嗰啲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咧就即刻要嗰啲病人咧第二日咧，即系做完手术嘅第二日就要落地行啦。难怪好多人呢，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呢，佢隔两三日先落地行呢，佢发现到佢行嘅时间呢，那个步履唔好稳阵，仲有啲脚软嘅感觉。这个就係表明肌肉嘅力量同埋骨里面嘅钙质已经开始流失。所以休息前我向大家建议，为咗我哋嘅腰背健康，喺日间如果我哋能够系减少坐嘅姿势，能够耐不耐起身行下或者系企下，就可以減低呢個脊椎骨之間嘅椎間盤所承受嘅壓力，就係讓我哋嘅脊柱骨休息嘅最好方法。但大家要注意，不論我哋坐抑或企，如果我哋身體向前彎腰嘅時候咧，这个嘅姿勢，比起我哋單純咁樣坐直直或者係企直直嘅時間咧，對個腰椎嘅壓力咧係大好多嘅。原來根據臨床觀察啊，如果我哋企喺度向前彎腰嘅話咧，比我哋垂直企对腰椎嘅压力咧系加多咗50%，但系如果我哋企喺度向前弯腰攞住重嘢嘅话咧，这个嘅姿势就比我哋单纯咁企喺度对腰椎系增加咗120%嘅压力。咁我又比较下坐喺度嘅姿势啦噃。如果我哋坐喺度向前弯腰，就比我哋系斯斯正正坐咧，对我哋嘅腰椎嘅压力咧系增加咗45%。但系如果我哋坐喺度，身体前倾又攞住重嘢嘅时候，这个咁嘅姿势，比我哋斯斯正正咁坐喺度，系对我哋嘅腰椎嘅压力咧系增加咗135%。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嘅 fit 一世完结嘅时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企向度，我哋向前弯搬啲重嘢，相对我哋坐喺度向前弯搬起啲重嘢，究竟边一个嘅姿势对佢腰椎嘅压力系大啲呢？嗱，我刚刚就喺分零钟前同大家分享一啲嘅数据，就系证明咗，当我哋坐喺度向前弯又攞重嘢嘅时间咧，系比起我哋企喺度向前弯攞重嘢咧，对嗰个腰椎嘅压力系大好多。因为当我哋向前弯腰拎重嘢嘅时间，我哋腰脊所承受嘅重量就系物件再加上上半身嘅重量。嗱，原来从杠杆力学嘅原理嚟睇，我哋向前弯腰拎重嘢嘅时候嘅姿势，我哋腰椎所承受嘅负荷咧，系比原来嘅物件重量系增加咗好多倍。而当物件距离腰部是越远的时间，我们腰椎所受的压力就越大。所以我们在家居里面，或者我们做花园的工作，或者天时冷我们铲雪，当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身体向前弯乌低身，要在地面拎起一些重东西，或者在地面铲起那些重雪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腰背。所以我们拎重东西的时候的正确方法呢，就是一面将个物件尽量贴近我们的身体。

體，一面咧係保持住我哋嘅腰脊骨一個三個生理弧度。我哋可以透過屈曲我哋嘅大腿發力，同埋上半身保持平直。咁樣我拎嘢嘅時候咧，我哋脊柱骨所受嘅壓力，特別係我哋嘅腰椎咧，可以減到最低。咁可能你會問，我哋見到啲人咧係企喺度向前彎攞重嘢，我就見得多。咁比較上，我哋較少見到人坐喺度向前彎拎重嘢嘅噃。不過我話俾你聽，你家庭裏面有一啲嘅成員，可能就係採取咁樣嘅姿勢，坐喺度向前彎拎重嘢。嗰、那個係邊個？可能就係你家中嗰位長者，佢坐喺度個孫下埋你嘅時間，呢位老人家就個身體向前彎，跟住雙手捧起個孫，放喺自己嘅膝頭哥上面坐。呢一個咁樣嘅姿勢，正正頭先同大家分享過，佢係比企喺度向前彎拎起一個嘅重量，對腰椎嘅傷害係更加大。呢一個情況亦都應用響年青嘅父母親，尤其是佢係初為人父、初為人母嘅時間。原來屋企個第一個 BB， 當佢去到一歲嘅時間，佢哋啱啱學行，咁當然 BB 開始行嘅時間，嗰啲父母家長就好開心啊！而當個 BB 行行跌跌有翻咁上下嘅時間咧，啲或者個位 BB 唔想行嘅時間咧，啲父母就要抱起佢啦。佢就烏低腰向前捧起佢，抱起佢。原來一歲左右嘅 BB， 不論係男或者女，佢哋大約嘅重量係大約係19至21磅。一個初為人父或者係初為人母嘅時間，當佢企喺度烏低身捧起接近20磅嘅 BB 嘅時間。BB 嘅重量加埋佢上身嘅重量，再加埋佢烏低身嗰個距離，就係佢腰椎所承受嗰個嘅壓力。但係如果係公公婆婆或者嫲嫲爺爺坐喺張凳或者梳化嘅時間，向前烏身，跟住抱起近20磅嘅孫仔放喺自己嘅膝頭哥上面嘅時候，這個姿勢對腰椎嘅壓力係大過佢父母企喺度捧起佢。仲有喎，你唔係淨係捧一次喎，喺佢成長當中，你唔知抱佢幾多次。而當每一次我哋唔用正確嘅姿勢去負重去捧嘢嘅時候，都會加重一次對我哋嘅腰椎造成耗損。而事實上，好多嘅腰脊骨嘅勞損係喺我哋唔知唔覺、冇預警之間累積翻嚟嘅。盼望我剛剛同大家所分享嘅信息，可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你日常的家居当中，要关注自己的姿势对我们的腰椎健康那个的重要性。所以对促进我们的腰背健康呢，我曾经同大家分享过腰背健康的四不政策。第一个不，就是不要过久维持坐姿，即是坐有回咁上下时间呢，我们就要站起身或者行下。因为坐到的姿势比站在那里对腰椎那个的压力是更加大。而第二个不呢，就是不要随便倾前弯腰。那这一点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了。因为当我们上身向前倾的时间呢，这个姿势是会增加我们椎间盘的压力。而第三个不，就是不要突然扭动腰背。我们见到很多人呢，很多时当是拎着重东西的时候，个人又向前行紧，而在这个时间，当有人在旁边或者后面嗌他的时候，他就很急速地拧过身去回应或者去招呼嗌他的人。原来因为当我们上身是负重又加上扭动我们的腰的时间，当我们的腰椎周围的肌肉或者软组织未配合到这个转动的时间，很容易扭伤我们的腰椎组织。所以当我们拿着重东西又要调节我们的方向的时间，我们靠移动我们的双腿去调节我们身体的方向，是并非靠身体突然间扭动而去调节方向。而第四个不，就是不要提举过重的物品。这个是指我们不要过度举起力不能及的重量。因为我们尝试去搬或者去举起这些是很重的物件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就会处于一个不不良的姿势去做。我们要记住，当我们拿重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屈曲我们双腿坐低一点，利用身体的大肌肉，即是用我们的臀部和大腿的肌力去提重。要记住，我们腰背的肌肉是用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姿势，它不是拿来举重的。当我们要举一个我们自己不能够一人处理的重量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人帮手了。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是再一次强调运动对促进我们腰背健康是很重要。那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运动？

0: 可以促进我哋嘅腰背健康，可以舒缓我哋嘅腰背痛啊、臀部疼痛啊，同埋呢一个坐骨神经痛呢。咁我相信有好多患有腰背痛、有腰椎疾病嘅人咧，都听过医生或者系治疗师好多时劝喻佢哋去游水啊，亦都有好多人因为听话，尝试喺水里边去做运动咧，改善到好多腰背痛嘅问题，而且系促进咗佢嘅腰背健康。咁究竟喺水里边做运动，或者我哋叫水疗运动，系点样帮助嗰啲腰背痛嘅人呢？下个星期翻嚟，我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题目啦。咁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的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4: 老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5: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老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一啲最新嘅消息啦。咁啊，今日咧讲下一啲首先讲游戏界啦，系咪？游戏界咧咁啊，有大概两单新闻啦。咁啊，究竟而家啲游戏机啦可以去到几贵咧？手提游戏机啊。咁啊，另外咁啊 ，GPU 咧好耐都冇出新款啦。咁啊，今年咧好似可能有少少有望咧，都会见到一啲新嘅图像处理卡出现嘅。咁啊，印度最近可以升空啦。咁啊，佢又系第几个呢？手汗多嘅话，咁啊滑鼠用 mouse 嗰阵时咪湿晒咯，唔紧要，呢只 mouse 可以帮到你啊。OpenAI 嗰个浏览器咧，好似要关门大吉咯，咁啊，如果有用嘅话咧，咪叫注意一下啦。咁啊，呢啲全部一齐都今日嘅老顽童嘅出现，千祈咪错过。咁啊，太空科技新闻嗰度咧，咪印度最近咧，佢有一间私人机构咧，即系印度嘅私人公司咧，正式可以将一个火箭发射个卫星啦，咁可以巡回嗰、那个低轨道咁样去徘徊地球咁样吓。咁呢个呢，如果你讲私人企业嚟讲咧，国家嚟讲咧，就系印度应该第三个啦。咁啊，当然美国、中国跟住就印度啦吓。咁你话日本，通常日本嗰啲就因为佢国家JSEC 啫嘛吓。咁国家嗰个就唔计啦吓，即系讲私人企业嘅话咧，虽然你话日本系有得可以可以个火箭即係自己可以降落咁啦，但係佢未必去到个轨道嗰度咁吓，咁即係唔同技术啦吓，咁但係至少印度啦喺私人企业嚟讲啦就係、是、第三个国家啦係可以做到呢一个科技啦。咁睇嚟呢唔同国家呢都有喺透方面都有一定嘅发展啦，唔同嘅技术啦，咁都唔排除呢咁国与国之间或者私人企业之间呢，可能有啲嘅合作性啦，可以令到私人嘅研发方面呢会更加晋升到一层啦。咁讲时兴嘅潮物啦吓，所以仲有冇人用潮物呢个字啊？唔知啊，但系咧好兴嗰啲玩意啦吓，咁咁多年都兴嘅，就系乜嘢？就系嗰啲卡啦，嗰啲嘅 trading 卡，即系嗰啲咧譬如话好耐以前咧就喺动画啊、漫画嗰啲卡、龙珠卡嗰啲吓，咁而家兴嘅系嗰啲 Pokemon 卡啦，系咪啊？咁啊 ，Pokemon 卡炒到好贵吓，咁即系卡咧。即係當然，同埋呢個西方可能更加會一啲嘅球員卡啊、棒球卡啊、hockey卡啊，咁啊好多啲卡嚇。咁其實一張相嘅擺落眼卡知道咁啊，咁但係可以炒到好貴啊，係咪？當然另一樣就係限量啦，係咪限量嘅話，另外一樣嘢咪價貴啦。咁即係呢樣嘢幾時都興㗎啦，咁可能因為咁啦嚇，咁所以輝達 Nvidia 咧咁就夾玩埋一份係啦，佢咧亦都推出卡啦，冇錯，呢架係硬件啦，即係佢推出咩啫？圖像處理卡㗎嘛，係咪先啦？咁 Nvidia 咁佢都會推出一系列嘅 trading 卡呢啲咩卡，系啊，咁佢咧就唔会令你部电脑快啲或者点嘅，只不过一张卡上面咧就印咗一张卡喺嗰度，系啦，冇错，咁等你可以 trade 下咯吓。咁啊，佢咧就咁样嘅，佢成个历史系列即系由开始第一代至到唔知系几代咁样，佢一啲可能特别嘅版本咧，全部都系。

有一张卡印咗喺度，咁跟住咧又系好似嗰啲 Pokemon 卡咁啦吓，咁啊一袋里面唔知十张八张咁样，跟住等你抽咯，系咪啊？抽到张罕有嘅卡，话可能5090卡最劲咁样，咁可能咧就罕有啲吓，咁啊普及啲嗰啲咧，咁啊就可能就容易抽啲，类似系咁样嘅玩法啦。系啦，冇错，咁啊 Nvidia 会推出呢啲卡，咁咧佢就唔系声称佢又唔会直接卖出嚟嘅，咁啊通常咧就喺佢一啲嘅展览会啊、发布会啊呢啲公开嘅场合里面咧就会派发呢啲咁样嘅卡，系啦，咁但系可以预测得到咧。你派完之后就有人卖㗎啦，咁一定有个炒价喺度嘅，咁如果你有机会即係咁好啦，不过通常喺美国㗎佢呢啲咁样嘅发布会呀，咁有机会去到嘅话呢，咁你可以走入场攞返张卡，攞返几包啦咁嘅卡，咁可能呢有机会发达都未定，即係你人哋自知啦，嗰啲 GPO 冇钱买或者买唔到，几千蚊一万蚊嗰啲买唔到啦，咪先，咁可能有张卡嘅话呢，可能几百蚊都有人买嘅，咁如果你有一搭嘅话呢，都几正嘅。系啦，咁啊，同埋咧，睇嚟呢个都系第一波啊。点解咧？佢写住系 GeForce 嘅 training 卡啦，系咪写住 Series One 啊？即系第一代啊！睇嚟咧，佢有意向咧出第二、三、四、五代都唔出奇吓。咁啊，即管睇下呢个 Nvidia 辉达嘅呢啲咁样嘅图像硬件嘅卡啊，睇下又有冇人想要，又话抄唔抄得起啊？咁喺香港呢，咁成日有个笑话就话想 cut 台呢 ,cut 嚟 cut 都 cut 唔到啊，系咪先啊，即系嗰啲上网嗰啲啊，电话嗰啲啊，咁成日呢啲成日 cut 唔到。咁好难去 cut 条线，咁最近系咪有个部门啊，可能都系讲关于呢样嘢，系咪咁点都好啦，咁呢如果你真係萬一喺呢度發生同一樣嘢呢，可能可以搵下呢位嘅小朋友啊，咁呢位小朋友呢專係幫人 cut 台呀，係啦，咁位小朋友喺邊度呢，咁佢就喺日本嘅，咁15歲到啦現時，咁佢最近呢闯咗个祸出嚟啦喺日本，咁啊点样闯咧？就系话咁啊，话说咧呢位吓、叫小朋友啦，佢都系未成年啦。咁佢咧就上下网啦，咁佢咧突然间咧咁啊喺即系上下网，佢中意揾一啲嘅去观察人哋嘅网站。咁佢有一日咧喺其中一个游戏平台 Bandai 呢个好出名咧 ，Bandai 游戏嗰度咧，咁啊揾到一啲嘅漏洞、哦。喺人哋嘅平台度揾到个漏洞，咁漏洞里面咧就会见到人哋嘅account 户口啊，系啦，咁咁佢点样做咧？呢位15岁小朋友咧就最初咧，佢都系纯粹睇下究竟人哋用呢个户口 login， 咁佢可能睇到啲乜嘢，玩到啲乜嘢，因为 Bandai 游戏公司嘛，咁可能咧佢有啲月费计划，咁佢知道佢买咗咩游戏啦。咁但系咧佢又因为佢见到佢唔系就系揾到一两个啊，佢系有揾到好多个用户嘅嘢，因为透过呢个漏洞啦。咁佢做啲乜嘢呢？咁佢我唔知佢突发奇想定点啦。咁佢就不如就帮人哋 cut 台咯。咁总共咧有大概40000个户口受到影响。咁呢啲系订阅 Bandai 嘅月费服务嘅，系一个 subscription 嚟嘅。咁咧佢就走去帮人 cancel。咁就cut咗40000个台咁样啦，咁 Bandai 佢留意到啦，系咪咁佢点搞咁多人cut台啊？咁佢最终就研究啦，原来系呢个人冒认其他人，咁就走去同人哋cut台咁样吓，咁啊揾到呢个小朋友啦，咁啊之后当然啦就呢家 Bandai 报警啦，咁啊15岁，佢唔知几多岁噶嘛，系咪？总之就拉咗佢啦。咁当拉到佢嗰陣时呢，咁警方问佢啦，喂，咁你做咩，你同 Bandai 有咩怨恨啊？你 cut 咗40000个人，即係起码可能佢可能有更多，但佢未必做到啊。咁佢有40000个台，因为40000台多啊，諗下啦，每一个用户我俾10蚊一个月先算啦，喂，咁佢40000个真係40000㗎喎。再加上每个月计喎，即係你諗下，即係而家咁讲有40000蚊佢无故俾人 cut 咗啦， ok？咁佢係咁，如果 Bandai 要返佢哋拉返呢40000个户口返嚟，咁佢游说佢哋㗎喎。有啲人可能觉得吓、我不嬲都冇玩开，你 cut 咗算啦，直接 cut 埋佢啦，唔好再 join 係咪。咁可能明明一个一年嘅客户，咁我变咗冇咗之后，咁你諗下，我40000人，我当10蚊一个户口一个月啦，即係40000一个月喎，一年几多钱，你要几百万嘢你啦，係咪？所以个损失都唔少嘅，对 Bandai 嚟讲啊。咁等你小朋友呢，佢话你系咪对 Bandai 咪怨恨啊，咁啲游戏公司系咪出啲游戏唔啱你啊，咁啊。咁唔系喎，佢咁讲，其实冇喎，我想试下都唔得㗎喎。

0: 即係佢對 band 帶冇咩特別負面嘅影嘅諗法，佢咁講嚇，咁啊純粹覺得，咦，原來可以做到啊，咁我咪繼續做咯，就一路咁樣去 cut 咗40,000個台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唉，如果 cut 唔到台嘅話咧，可以試下揾呢個靚仔幫你嚇。咁啊，當然啦嚇，咁啊，如果未經批准去幫人 cut 台，呢個係犯法嘅事情，咁啊，應該大家都唔應該做嘅嚇。咁啊，點都好啦，咁啊，呢個就係少少嘅故仔啊，最近嚟自日本方面嘅一個cut 台嘅小朋友啊。咁啊，呢排咁熱啦，唔知大家有冇開下冷氣啊，開下風扇咁樣樣啦嚇。咁啊，如果你打機嘅話咧，咁你當你嘅手可能咧都會出汗啦，都會熱啦，係咪嚇？或者你打機緊張嗰陣時咧，咁啊手汗好多係咪？點算好咧？冇問題，有隻貓屎可以介紹你啊。咁呢隻咧就係、是、嚟自Noguta。嘅間公司，咁佢咧最出名係出咩咧？係佢唔係出貓屎喎，其實本身佢唔係出貓屎啦。咁佢最出名係出風扇，佢風扇夠寧靜。咁佢最近咧就有一隻特別版嘅貓屎出現啦。佢出嘅就係咧，佢個貓屎嗰度咧內藏咗一個風扇啊。係啊，個貓屎咁個風扇咧就向上吹嘅。咁嚇咁點樣吹嘅手咧？咁就嗰個貓屎嗰個上面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窿喺度。好多好多窿係咪？咁又唔係細窿，係大窿嚟嘅。但係有密集恐懼嗰啲咧，都可能都驚驚地嚇。咁咧即係而家其實第二啲廠都推出嘅就係咧，可以佢唔係全密封嘅貓屎，係好似一個架框架咁樣樣啦，咁可能睇得穿裡面啲零件啊嘛，有啲係會咁。咁呢個類似係咁樣咧，只不過裡面咧你睇得穿之外咧，裡面係有個細細嘅風扇，好似啲電腦風扇嗰啲咁咧，細細隻咁樣樣啊。咁變咗咧，你用個貓屎嗰陣時咧，佢就向上吹咧，咁就吹到你嘅手啦。咁變咗你嘅手咧就唔驚咧係有手汗咁樣樣啦。咁啊，就算而家幾熱嘅時候咧，可能你嘅手都涼，不過儘管你身體熱都好啦，起碼隻手掌會涼啲啦。咁啊，再加上你唔會出汗啊嘛，係咪？你不停咁吹住。咁你有風你就自然會你手汗就會散發㗎啦，就好似打保齡都係咁樣啦，係咪？咁啊吹咁啊冇手汗，冇手汗嘅時候呢，咁可能呢你打機嘅時候呢撳個掣呢都唔會線手咁話啦。咁啊點都好啦，咁有呢條貓屎出現咗呢，都幾奇怪，我唔可以講話靚，不過見仁見智啦，係咪？咁啊總之呢間公司呢就推出咗一個貓屎，咁理論上呢今日嚟講呢韓國嗰度呢正式推出，係啦，佢首先推出係韓國市場，咁啊如果真係好想要嘅話，你上網揾下啦，可能都買到水貨嘅。不知大家有冇用一啲嘅 AI 浏览器啦？咁啊，最近 OpenAI 嗰个浏览器咧，佢正式要关门啦。咁佢叫做 Atlas 啊，咁啊系啦。咁吓咁 AI 唔好多人用嘅咩？咁其实而家 OpenAI 咧，佢而家开始咧要即系由最初嘅开发期，而家慢慢要睇下点样可以收成期啊，变咗咧有啲冇乜赚钱嗰啲。apps 啊，功能咧，佢就移除啦。年头嗰阵时，即系早几个月前，佢就移除咗佢嗰个 AI 影片制作嗰个啦。咁啊，而家就去埋嗰个 AI 浏览器吓，因为主要其实佢都系想话俾人听，佢 AI 可以做啲咩嘢啫，去示范啦吓。示范好之后，你个个买啊嘛。咁你个个系咪都买嘅时候，咁我做乜要自己整咧吓？咁呢个就系佢大概理念，亦都唔想嘥啲钱喺一啲觉得冇唔可以令佢赚更多钱嘅地方吓。咁啊，所以咧就集中快啲资源咧，翻去佢 AI 或者谂一啲新嘅 AI 产品吓，等更多人堕入呢、這个堕入佢嗰个金钱嘅网络里面吓，咁所以如果大家有用开嘅话咧，如果有你啲设定啊剩咧，咪记得要翻去咧就攞翻设定走啦吓，咁啊，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你会冇咗，即系如果你有咩储存嘅资料咧，可能就会消失噶啦，咁啊呢个就系记一记，咁呢个就关于 OpenAI 嘅 Atlas AI 浏览器。好，我哋唞阵先，借个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手提游戏机，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可以去到几贵咧？而家吓咁啊，晶片啊，所有短缺啊嘛，咁啊梗系贵啲啦。咁啊，大家可能比较多人熟悉嘅，梗系可能任天堂啦。咁啊，佢嗰个平板电脑再加两个手掣嗰、那个，咁可以攞得出街，即系攞得出街就当系手提游戏机啦。咁啊，当然之前 PlayStation 都有过嘅，咁但系佢已经停咗一段时间。傳聞咧，下一代咧應該有一啲啊類似係 Switch 咁樣可以攞得出街，有啲手掣再加一個。

0: 可能畫面幾大唔知啦，但係佢應該咧可以有類似 Switch 嘅設計出現，都未定，而家嘅傳聞嚟嘅啫。啊，咁但係亦都唔阻止其他公司去推出呢個手提遊戲機啊。原因就係因為網絡嘅平台，即係網電腦平台打機嘅平台 Steam 咧嚇，咁啊令到好多人咧就啊可以用電腦打機咯，唔需要買啲特定嘅咁啊，咁變咗咧近兩年到啦，咁啊好多公司咧嚇推出一啲嘅微型電腦嚇，咁啊喺好似手提電腦手提嘅。再小的手提電腦好像那些比 Game Boy 再大一點樣啦，好像電話大過電話小一點的這樣就可以拿出街打，那裡面的 電話都是某個程度上一種電腦的一種來的，那它只不過做同一件事，只不過加了手掣旁邊這樣一個大型的電話，那就可以打機這樣，那應該很興奮這幾年不同公司不同電腦品牌的公司都有推出，那而最近其中一個呢就叫做AR Neo咁呢間公司真係厲害啦，因為佢呢佢嗰部機而家最啱推出呢最新嗰部機呢基本上真係一部電腦嚟㗎，裡面呢用一啲家用電腦嘅晶片呀成咁，但係呢佢可以夾埋喺一個手提遊戲機嘅 size 嗰度，咁佢勁到點呢，勁係講個價錢勁呀，因為佢最貴嗰部呢講緊係幾多呢，係$5,299$5,000+一部手提電腦，係啦冇錯啦，咁你話嘩佢係咪特別即係噱頭嘢啊，係嘛雙金啊嗰啲，又唔係喎，而係咧佢真係實際咧。如果睇翻佢個硬件嘅話咧，佢真係同一部電腦啊，即係打機電腦都有咁上下嘅性能。但係佢唯一唔同就可以夾到好細咯，再逼到好實。咁你會 overheat 啊？我覺得九成會噶，打打下機可能手會辣咗，都唔出奇啊。咁但係如果你喺硬件方面咧，可能都配合翻嘅。再加上佢縮細啲，咁佢咪再貴多少少啦嚇。咁但係都好黐線下，一部手提遊戲機咧可以去到$5,000+啊，咁啊加幣都$6,000+啦，變咗咁啊唔知有冇人買啦嚇。咁啊當然佢聲稱佢第一批賣斷咗啦，咁啊但係不過我都有啲人嘅，有啲真係好多錢嗰啲人，買咗先算啦。可能佢未必真係好中意打機嘅，但咁一般人咧就未必會翻個價錢去買機啦。咁啊當然佢有平啲嘅 model 嘅，咁啊視乎有幾多 RAM 需要啦，記憶體啦。咁啊越高 RAM 就去到$5,000+咯，係咪？低啲 RAM 嘅話，最平嗰部咧32GB啫，都要$2,999。哇，都厲害啊！真係唔知有咩人咧，真係咁中意打機咧，會花呢個錢咧去買一部手提嘅遊戲機啦。
1: 不過 GPU 啊，圖像處理卡咧，咁理論上咧，今年咧應該會推出咧佢50系列嘅半代啦，5.5代啦，可以咁講嚇。咁因為通常係咁樣嘛，一年就出。譬如话30、40、50咁样一个系列咁样啦，咁啊但系咧就隔年出嘅吓，咁啊中间嗰年咧就出叫半代升级啊，升少少咁样啦吓，即系佢电话嗰啲咁样咧吓，咁啊一年出一个正式嘅，另一个出一个 SE 版咁样吓，咁啊通常都系咁样去吓，咁啊图像处理卡都系咁玩法，咁啊最近咧就讲咧有消息讲就话50咧即系讲紧佢最新嗰代50系列咧5060啊5070啊咁样咧，佢嘅 Super 版本咧就有半代咧。暫時嚟講咧 ，stuck 咗喺嗰啲 RAM 嗰度啊，即係 CPU 晶片咧就搞掂好啦，即係 TMS 搞掂好啦。但係咧記憶體啊個 VRAM 嗰度咧就好似仲未得，等緊，因為個價錢而家太貴啊。咁如果就算有啲 CPU， 有即係譬如有啲廠商可能已經攞咗粒 CPU， 但係咧就冇 RAM 啊，冇 RAM 用嘅真係。咁冇 RAM， 咁譬如話佢要買嘅話都得，咁佢咪去去韓國買啦，買特韓好貴啊嘛，係咪先？咁。之前都有講嘅，之前都有啲新聞講咧，啲台灣好多嘅底板廠商咧走咗去韓國佢傾生意嚇，就可能傾得唔好成啦嚇。暫時嚟講咧，佢新嗰啲嘅 VRAM 咧好貴嚇，咁如果佢話要買嘅話，咁一係你張卡貴翻好多咯，係咪先嚇？咁但係記憶廠商韓國嗰邊咧又唔肯減價，係咪先？哇！見你 AI 你又賺得多啊，輝達係咪先？係時候佢賺下啦嘛，係咪先？佢咧個價錢咧咪遲遲都唔落去啊！咁所以都堅持一個好貴嘅價錢咁樣，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困局喺度啦。咁消費者願唔願俾多啲咧？唔知啊，係咪？大家即係做廠商又唔敢搏係嘛？咁啊邊個會可能有一兩間肯嘅試下市場啊嘛，係咪先嚇？咁啊睇下值唔值得搏唔搏到呢單生意啦嚇？咁啊推出呢個50，因為其實50講緊係上年都年半市啦嚇，咁變咗可能好多人咧都學市去買最新嘅 CPU、GPU 係咪？啊，所以之前都話舊版本嗰啲都會推出啦，嚇，即係講緊4、5年前嘅技術都話要退出，因為冇啊嘛，係咪先啦？咁啊，至於最新呢一代50系列嘅第再加多半代 upgrade 咧，

0: 玩咗一段时间，即係你好耐之前都曾经用过第可能头嗰几代电脑呢，都记得咩叫 floppy 係咪，即係啲磁碟呀。咁啊，年轻人梗係唔知啦。咁啊，磁碟一讲好旧时呢一个嘅实体呀。咁以前游戏呢都係喺嗰啲碟嗰度㗎。咁所以呢最近呢韩国方面呢有一个叫做独家游戏。即係嗰啲獨立遊戲，即係話唔係大廠出嘅，係自己可能一兩個人去寫啲遊戲啊，呢啲 indie 嘅遊戲啦。咁佢有個叫做比賽啦，比賽咧就係話點可以將你遊戲寫完之後咧，可以放得入呢一隻嘅磁碟裏面，即係個容量啊。咁啊，當年嘅容量嗰陣 1.44 MB 啊，咁呢个当然非常之细啦。咁啊，佢个游戏参赛规则好简单，只要你个游戏系细嗰个 size 咧，啊，咁你唔需要放喺磁碟里面嘅，即系而家想买都好难买到啦。咁但系咧，只要你系咁够细嘅话咧，吓，咁你就可以参赛啦，吓。咁啊，当然你再比睇边个好玩啲，或者佢其他唔同嘅计分方法啦。啊，咁点解要咁做咧？一当然就系叫做。respect 即系会加以前嗰啲硬体嘅实体碟啦。咁啊，另外当然最近可能唔知有冇关系咧，就系话Sony 话以后唔出咁样样。咁啊，其实你话实体碟咧，当然一定有限制嘅，因为佢个 size 佢嗰个媒体啊，佢有个上限喺度噶嘛，咁变相有咩即系对游戏开发者嚟讲，都系有个。困扰就系、是、哇，咁咁细，我要将啲嘢 fit 落咁细碟度，梗有困难啦，系咪？咁所以有啲游戏可以第二只、两只碟、三只碟、四只碟咁样落去，系咪？但系如果你数码就冇呢个问题啦。咁但系调翻转咧，有另一个好处就系、是，咁我作为写游戏嗰啲人咧，咁佢咪逼自己写得更加 efficient 啲啊，有效啲啊，就唔会立乱使用，哇，无限咁样使用啲记忆体啊。咁佢可能咧就写得特别写得好啲啊，写得简短啲啊，精简啲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就系 fit 到入去啦。咁而头先我所讲韩国嗰度咧，又有呢、這个叫比赛咧，都系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咁啦。你可以点样可以谷到咁细，放落1.44 嘅 MB 嘅磁碟里面咧？即系话你写 code 嗰个人咧，写得好 efficient， 系好有效能啊。咁变相呢，咁即係话可能你个技术方面可能相对地会好啲，係咪？咁呢个就係、是、背后嗰、那个理论或者嗰、那个原因喺度啦。咁唔知大家点睇法啦，以后游戏呢就冇实体碟呢样嘢，唔知大家又会唔会怀念一下，定係觉得 ok 啦，冇所谓啦，咁数码咪数码囉。好啦，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呢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寄个电邮俾我小卒嘅。咁我的电邮地址呢就係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返嚟就会有小卒之灾，千祈唔好行开呀。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Hello， 又系小 J 接咗嘅时间啦。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介绍一啲嘅靓歌嘅。咁啊，今日咧就介绍呢首歌啊，嗰位嘅歌手咧系咪叫做 Tani Yuki？ 咁啊，佢一位唱作人啦，咁都出道都近十年噶啦。咁佢最近咧就推出咗呢首歌，咁啊跟翻佢个日本当地嘅巡回演唱啦。咁啊，所以咧就推出一首新歌嘅。咁啊，有歌名叫做《爱的歌》。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行啦。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再见。

0: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下午2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7月21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北部城镇在 level 租务和楼市转淡，当地地产经

0: 记表示，节目材公司 Rex Fraser 今年四月缩减营运，裁减约190个职位后，不少居民因工作迁离，令出租同放售单位明显增加。当地一名地产经纪表示，目前手上约200个出租单位中有24个空置，是他自1998年从业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况。他又指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放盘数量增加约30%，不少业主已搬离当地。不过当地居民同地产业界对后市仍抱审慎乐观态度，认为 High Level 作为北部服务中心、教育同医疗等行业仍提供稳定职位，加上资源产业未来仍有发展潜力，预料随着开学季临近，8月中下旬租务同楼市交投有望逐步回升。塔格利11岁自闭症同非语言男童 Parker 失踪个案，引发外界关注亚省发出安柏警报的准则。男童在7月16日失踪，警方两日后先在省府批准豁免下发出安柏警报，原因是案件情况特殊。亚省政府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检讨警报系统，研究全国最佳做法，评估是否有需要改善机制，确保能够更有效协助寻回失踪儿童同其他高危人士。有失踪儿童家属认为，现行安柏警报门槛过于严格，应赋予警方更大酌情权，及早向公众发出警报。不过搜救同失踪儿童组织指出，如果过于频繁发出警报，可能导致公众产生警报疲劳，削弱警示效果，因此必须取得平衡。警方表示，搜寻 Parker 的行动仍在继续，至今已动员超过300名警员、120名搜救人员同大批义工，并呼吁市民继续提供闭路电视片段同相关线索。亚省政府要求全省公共图书馆最迟在明年1月1日前落实新政策，限制15岁或以下人士在未经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下借阅或使用含有露骨性行为图片的管状资料。新规定适用于书籍、漫画、期刊、电影、电视节目、电子游戏和电子书等数码资源。图书馆需于限期前完成分类、制定借阅和查阅安排，并建立核实年龄和家长授权程序。有关措施源于省府今年5月通过的第28号法案。省府强调不会要求图书馆下架任何馆藏，而是希望在保障成年人借阅权利的同时，确保图书馆维持适合家庭使用的环境。亚省新闻主党则批评，新规定将增加图书馆行政负担和营运成本，尤其对人手有限的小型图书馆影响较大。随着公河和爪河安全警示解除，塔格利正式踏入水上活动旺季。消防局表示，今年截至目前，水上救援求助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现时趋势，有机会打破历年纪录。消防局指出，不少新移居卡加利的市民未必熟悉本地河流水况，公河表面看似平静，但水流湍急且变化莫测，如缺乏准备或装备不足，容易发生意外。消防又提醒，不少意外涉及橡皮艇或充气船撞向桥墩，甚至翻船，呼吁市民与桥墩保持距离。适逢全国预防月历周，亚省皇家骑警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时应穿着救生衣，避免走后落水或驾船，切勿单独游泳，并留意水流、水深和暗涌等情况。骑警亦呼吁家长时刻照顾儿童和不安泳术人士，减低月历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

0: 好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3: 7月21号星期二的下午，哈喽午安。世界杯礼拜日就已经踢完了，虽然余温尚在，但是之后有什么做呢？有心想落暑假溜溜场，都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索。若然未想到都不要紧，星期二的这个下午我们听住歌先。午安，我是阿卡。最近开 show 开到去澳门了，

旧年推出佢哋全新嘅专辑，虽然低成本宣传，但系依然都有好大嘅回响。节目开始嘅时候听过有《农夫》。世界迟早认为你系啱，所有事物都有佢嘅速度，都有佢嘅时间。西面郑秋文，万物有时。

0: 日佢宣布喺啟德舉辦佢嘅演唱會，再到演唱會延期，變成喺啟德嘅場館入面舉辦答謝會。其實對於樂迷嚟講，都係冇分別啦，因為佢都會毫無保留地將所有嘢呈現俾樂迷。佢係 Sammy 鄭秀文。聽過有佢2021年嘅一首派台歌，麥旋碧嘅作曲《天使月晴》，編曲何炳信，鄭秀文嘅《萬物有時》，跟住我哋有最近開演唱會嘅 Jason 陳柏宇。
1: 今天聽你講，披婚紗那天快樂已用完。
0: 有佢近期嘅一首作品《旁若無人》。

0: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3: 1998年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很多人的命运和时代脉搏都在那一年交织，留下深刻的印记。适逢加拿大中文电台28周年台庆，这个 Magic Number 28不单止是一个数字，更加是一条时光隧道。在1998年一路走来，28年来音符见证了无数的人的移民、扎根、生活和成长的轨迹。你还记不记得当年自己在哪里啊？在收音机旁边会不会都等着一首心爱的歌曲，在异国的天空下寻找熟悉的声音呢？
4: 没有结局也可即兴。
3: 今个星期四佳燕茶室，我坐在直播室，透过音乐沿着1998年的轨迹。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00至3:00，扭开收音。

今日是日二三推介俾你嘅，除咗系音乐之外，更加重要嘅系节奏。掌控咗个节奏之后，所有嘢都唔会再棘住棘住啦。

节奏又冇到有。其他人嘅节奏你当然可以跟到啦，但係相信你都可以创造自己嘅一套。听过有细猫影之月 ,Beatmaker。

或者先后顺序都唔紧要，最紧要嘅系彼此双方同步，所以先至会出现有呢一个问题。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佢系 Edwin Tong。道理上所有嘢其实都可以摆埋一齐嘅，但系唔代表佢哋真系可以摆得埋一齐。好哲学啊呢一个问题。简单啲嚟讲咧，好多嘢有时分开反而会更加清晰。陈建安，我的身手帮忙，课题分离。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2: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7: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关系，我哋可以只字不提，我哋可以将有关嘅所有物件全部抌晒，所有嘢都可以仿佛从来冇发生过一样。但系喺当下嘅虚拟世界，凡出现过的，一定留有痕迹。大数据仍然记得。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新歌时间，我哋先有乐队 Special。

0: 曲康聪填词，陈荣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曾经出现过在网络上面的互动片单歌单，大数据仍然记得。
1: 那晚比较大雨
0: ，Special 的新歌。
1: 你靠得近一点，
0: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算法大数据比你自己更加清楚你曾经鍾意过啲乜嘢。嚟自有 special 嘅全新派台单曲，亦都系出现喺我哋当下嘅生活，喺我哋虚拟世界上面嘅其中一个缩影。新歌名字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如果网络世界太过残酷，不如回归于现实生活。虽然我哋嘅成长冇说明书冇指南，但系我哋所经历到嘅学习过嘅，都会系我哋嘅得着，我哋都会有机会应用得到。

由 Lester、BC、陈嘉明同埋曾家伟作曲，填词小黑，编曲徐振东，监制舒文。唱歌嘅呢位男生，佢嘅名字叫做邓思朗，新歌名字《登出见》。而喺过去嘅呢几年时间入面，佢亦都自己亲身试过登出歌手呢一个身份，投身喺音乐以外嘅现实生活入面。虽然喺我哋生活入面唔系每一条路都可以好平坦，但系当经历跌宕起伏同埋穿越阴霾嘅时候，我哋最紧要学识嘅系自救。呢首歌就系嚟自佢之前一啲经历上面嘅得着，听过有邓思朗嘅歌曲

人生入面虽然未必会经历同样的困难，但是在低谷入面的心情我们都明白。你带来这一首新歌，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自有林若玲，更多的这位女生她叫做范明熙，歌小众美术家。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如果你最近去卡加利的 Nose Hill 公园嗰阵，你会发现有啲行人怒封咗，千祈唔好觉得惊讶，因为嗰度而家有一队超盟特种部队做紧嘢啊！卡加利市政府早前就宣布咗，由7月14日到30日，有大约600只山羊进驻公园嘅封锁范围，佢哋嘅终极任务就系疯狂开餐，食晒嗰啲侵略性嘅杂草同埋过度茂盛嘅植物。咁样做唔系为咗悭人工，而系最顶级嘅生态科技。生态学家就话，呢一种针对性放牧系维持草原健康嘅秘密。山羊食草其实系喺度模拟紧以前野牛同埋麋鹿呢啲大型动物嘅自然活动，帮本地嘅草种腾出空间。而且佢哋将干燥嘅植物食晒，亦都可以顺便降低火灾嘅风险，简直系一举两得啊！所以呢段时间去行山，如果你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或者精明嘅牧羊犬，记得保持距离啦，千祈唔好阻住山羊大军做嘢啊！虽然长远嘅生态效益要好几年先见到，但呢一班天然铲草机嘅效率极高，包你好快就会见到一个焕然一新嘅 Nose Hill 公园啦！
4: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0: 虽然当代我哋崇尚嘅系曲线美学，中意线条，但系其实只要懂得细心欣赏，棱角都会充满佢嘅特色。Jackie Fan，
1: 很舍退我也不怕。
0: 范卓妍嘅新歌《三尖八角》。

短短嘅三分零钟，用呢一首歌感受到嘅系一股清新扑面而来嘅气息。听过有姚宝 featuring 一班小朋友，呢一首歌曲嘅名字叫做《栽种无家》。将今日嘅节目带到嚟最后，送俾大家呢一首国语单曲。伴住节奏感嘅佢，今次带嚟嘅系一首抒情嘅音乐，杜飞尔《像水一样》。

最后有杜飞尔 featuring Dato 一首国语单曲叫做像水一样结束今日的 C123。星期四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再分享音乐。

0: 试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皮尔斯警方正调查一宗在巴士上发生的袭击案，最新的公布，伤者是一名17岁的少年，现在生命垂危。一名18岁的少女被控包括企图谋杀、用武器袭击、妨碍警员等等多项的罪名。警方说，事发在今天凌晨2点钟之前，在密沙加的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Watline Drive 交界地区，一辆 MyWay 公共巴士之上，遇袭的少年仅

0: 及送往多伦多创伤中心，目前仍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当场拘捕了涉案的少女，控以企图谋杀等罪名，她正在被羁押等待保释聆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指出，30天之内会向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他宣告加拿大不公平地歧视美国的酒精类饮品、汽车、乳制品等等。而特朗普说，加拿大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对特朗普先前的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必须要追究两国的责任。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之后的一天，本国的省长定在今明两天在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镇举行年会，本星期四在当地与总理卡尼举行全国首长的会议，今天开始进行的省长年会，预期国内贸易、重大基建设施项目将会是主要的议题。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办公室就说，道格福特将会敦促其他的省长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大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加拿大经济免受全球不稳定的影响。安省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恶劣的山火季节，在北部有接近200场的山火在焚烧。当局最新的数据显示，火场的总面积已经超过了7250平方公里，超越在2021年录得的记录。而这个初步的数字预计会在官员进一步的查看灾情之后修订。而北部的雷湾附近的地区较早之前出现强烈的雷暴和热浪，导致山火频生，已出现的山火火势更加的加剧和迅速的蔓延。当局至今向10多个社区，大部分是第一民族社区，发出了疏散令。山火的烟雾较早之前也令到安省多处的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政府实施临时限制入境的措施，以防伊波拉病毒的传入。由东岸时间昨晚的11点59分起，在刚过去的21天，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人禁止入境，民航飞机和私人飞机都不可以接载有这些外国人来加拿大。与此同时，本国暂停向乌干达、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居民所发出的某些移民文件。临时措施目前是生效到8月28号晚间的11点59分。国际新闻，中国和菲律宾昨天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中国外交部的边海司负责人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昨晚表示，海警的小型巡逻艇昨天上午在仁爱礁附近的海域进行例行的巡逻时，菲律宾的非法坐滩的舰艇放出了两艘的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的警告，以危险的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突中方的巡逻船，菲方人员又以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而中方采取了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定现场的局面。而中国海警指出，中方以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批评菲方事后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菲律宾的军方较早之前说，中方的人员乘坐橡皮艇拍摄菲方的军舰，菲方驱离时被中方的人员以木棍攻击，造成菲方一名海军的人员受伤，敦促中方停止非法和胁迫的行为，并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在东部时间星期一的晚间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的打击行动，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导弹、无人机发射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名美军士兵的死亡，另外也都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数据中心。美国的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说，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方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也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若美伊达成协议，美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展开谈判，而其中一种谈判的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的安全、环境保护等等。伊朗外交部较早之前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

0: 运向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p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 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影音风暴。
9: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二，那这个星期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每一天都邀请到一位今年入围了我们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的选手。上个星期呢，已经是访问过了1号到4号，所以这一周要登场的就是5号到8号。今年夏天呢，这个天气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炎热又干燥的情况出现呢，再加上今年这个积雪量是不足的，水库的补给还是有限，所以呢，依然是要呼吁市民们继续节约用水，确保我们的供水能够足够维持到今年的秋天。最主要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习惯呢，可能要改一改，包括洗东西的习惯啦，还有像是我们洗脸啊、洗澡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看看能不能稍微简化一点点。我觉得啊，我们现在经常也会说啊，要有环保的意识，怎么样怎么样，节约用水也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虽然我们在加拿大已经算是非常的幸福了，我们这里的自然条件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也真的不要浪费了。大家要把一些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落实到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你一起听到的是一首新歌。这两位歌手呢，他们这个合作也是让我觉得挺欣喜的，分别就有汪苏泷和 Jam 邓紫棋。这首新歌的歌名就叫做《让你知道》。

我是田颖，在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唱歌的是两位创作型的歌手，分别就有邓紫棋和汪苏泷。刚刚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写的，歌名就叫做《让你知道》。那在我们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特别的环节就叫做好生活。是的，每个星期呢也都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要让你知道的。最近这几天呢，因为大家依然还是沉浸在这个世界杯的节奏当中哦，虽然挪威队呢是没有能够进入四强，已经是回到他们的国家了，哇，但是昨天我看到他们回国之后被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们呢如此高规格的热烈欢迎他们回家，真的挺感动的。因为今年他们的确是表现相当的优异，虽然没有进四强，但至少也已经是八强了，已经有非常大的突破。看到他们的老百姓们能够因为这样的事情这么的兴高采烈，而且他们是能够把这种又感恩又自豪的心态落实到了行动上面，热情地表现出来，我非常能够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幸福感应该是挺高的。而我想很多的球迷也知道，挪威队呢这一次之所以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除了他们的成绩优异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大宝贝，就是哈兰德，也真的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听说哦，从世界杯开始之后，哈兰德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是整整多了2000多万，截止到昨天晚上我看到已经是到了6750万。而昨天呢，他回国的时候下飞机，手里抱着他新买的这个小浣熊，也是在全网刷屏了。如此受欢迎的他呢，今年真的是贡献了很多的表情包，其中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呢，他是一个扎马尾的发型嘛，所以我看到他扎马尾的这个动图哦，这两天在这个视频上面也是传来传去的。然后他扎马尾的这个发圈呢，现在销量也是好得不得了。说到了扎马尾这个事情呢，就让我今天又想在节目里

跟大家说一说可以帮助你增加发量的一些食物。说到这个头发的多少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有这个困扰的人仿佛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这个年龄呢也是往前提早了。那可以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帮助我们增加多一点头发呢？第一个要牢牢记得的就是鸡蛋，真的可以说是增发的万能之王。因为鸡蛋的核心营养呢，就是优质的角蛋白，还有生物素 B7。那头发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角蛋白，而生物素呢，就是专门来激活我们的毛囊，可以加速头发生长的。第二样好东西就是黑豆，黑豆也可以说是食补黑发增发的第一名。黑豆当中的核心营养呢，就有花青素、植物蛋白、铁和锌，它们是能够帮助抗氧化，防止我们的毛囊衰老，改善头皮的一个气血。那第三类的好东西呢，就是深海鱼，它是可以专治某一些人哦，就是油头炎性的脱发。因为深海鱼的核心营养呢，当然就是 Omega 3加上维生素 D，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吃的话呢，这个 Omega 3营养素呢也实在是需要补充起来。那第四样好东西呢，就是菠菜。菠菜呢也可以说是女生们专属的补血的防脱菜。菠菜当中含有高量的铁和维他命 C， 是能够改善气血不足，还能够改善这个头皮供氧差的一个状况。第五样东西呢，就是一些原味的坚果，注意是原味的哦，不要吃太多就是已经加了盐的，或者是各种各样不同调味的。因为坚果是能够帮助我们唤醒这个休眠的毛囊，它的核心营养成分呢就包括有锌、维生素 E 和硒。然后第六样好东西呢，大家应该每天也在喝吧，就是纯牛奶。纯牛奶呢是能够强韧我们的发根，减少断发，因为它的核心营养呢就是乳蛋白加上钙，所以是可以起到一个加固发根、修护受损的发丝，也能够改善我们头发的脆弱、分叉和易断。第七样东西我还真的没怎么想到呢，竟然就是甜椒，也就是那种大大的红椒、黄椒或者是橙色的这个辣椒。它的核心营养呢就是超高的维生素 C， 所以呢它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长发神器。它的作用呢是能够促进蛋白合成，加速新发的生长，还能够调节头皮的水油，让我们的头发呢长得又快又密。那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华人朋友也应该都挺喜欢吃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它是特别对这个修复染发烫发的受损的发质比较好，因为它的核心营养呢就是氨基酸和植物蛋白，所以呢是能够修复我们比较干枯或者是发黄的头发，还有就是对付那种毛躁分叉的状况。好啦，仔细说一说这些东西呢，我们应该在加拿大都很容易吃到，很容易买到的。所以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纪，真的是要开始早一点保养起来了。因为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比较注重这个皮肤的保养，对头发的保养呢就是会有一点忽略的。千万不要等到上了年纪头发已经开始变少了再来着急哦，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翻唱的歌曲，同样也是一首男女生的合唱。这首歌就是经典的《屋顶》，翻唱的两位分别有周兴哲和姚晓棠。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请出今天要登场的5号的 Sunshine Nation 的参赛者。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

0: 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影音风暴，
3: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又由我们 Sisha Nation 的参赛者来接受访问了。那今天这位要登场的是5号的参赛选手 Charlotte。 Hell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Charlotte。
3: 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
4: 好，我叫 Charlotte， 中文名字是孙成妍，我今年19岁，我来自台湾，我去年刚从台湾高中毕业，然后来这边读大学。我的兴趣是唱歌和跳舞，然后很高兴可以参加 Sisha Nation 的活动。
3: 哦，所以 Charlotte 是去年才刚刚来到温哥华的。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年有这个比赛的呀？
4: 因为我是在主唱上班，然后呢，就是那里的驻唱歌手有推荐给我，就是他觉得我还年轻，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比赛，然后也觉得这个形象蛮适合我，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来试试看这样。
3: 对，因为其实呢，刚才从我们的 Charlotte 刚刚走进我们这个直播室，我就觉得哇，我真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4: 谢谢。
3: 而且我看到你自己也说啦，就是你喜欢唱歌跳舞嘛，所以你在初赛的时候是唱了一首很有动感的歌吗？
4: 其实不是，我唱的是陶喆的流沙。
3: 哦，流沙，算是比较中版的 R&B 耶。
4: 对，因为我很喜欢 R&B 的歌曲，我很喜欢陶喆的歌。
3: 哦，原来是这样。也对。那你刚刚也说到了你自己喜欢的歌手有陶喆，你今年也才19岁哦，感觉陶喆对你来讲也是比较偏成熟的歌手了。
4: 对，因为是我妈妈很喜欢陶喆的歌，
3: 怪不得。
4: 对，然后我从小就是听，我第一首听陶喆的歌是《爱很简单》。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声线，他写的歌都很有味道，然后很喜欢他的歌词，也很是我很喜欢。然后慢慢长大，开始喜欢上唱歌之后，我就发现，哎，我觉得我的声线好像唱他的歌还蛮适合的，所以我就很常听陶喆的歌，然后也很喜欢就是 cover 他的作品。这样，
3: 哇，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在猜想哦，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真正的歌手的话，陶喆会不会是你的 role model 呢？
4: 我觉得他是，
3: 他是，
4: 对，他是。
3: 那你有尝试自己写歌吗？
4: 有尝试过。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创作型歌手是没有那么容易。
3: 那当然了，
4: 对，你要做出一个很就是很有辨识度，很有自己风格，味道有符合自己声线，然后打动听众内心的，其实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对。
3: 不过我觉得不用着急嘛，因为你现在才19岁哦，可以慢慢的从先唱开始，然后唱着唱着，你可能唱多了，你就会有比较多的心得体会，然后就可以写出一些好歌。我知道我们 Charlotte 现在是还有点生病，是不是？
4: 对，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完全可以理解，是不是训练很辛苦？
4: 我们礼拜一拍完之后，然后就哎呀开始发烧。
3: 真的，因为这个天气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
4: 是真的。
3: 那想到你们的训练呢，我知道你们有学很多东西是吧？
4: 是我们有一个是 opening dance， 然后我们也是训练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3: 那跳舞对你来讲应该是你擅长的吧？
4: 但是我觉得要去记可能队形，然后或者是可能是像是你要去记舞蹈，然后要跟别人一起配合
3: 搭配。
4: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大家的一个挑战。但是也是透过这一次的 opening dance， 我跟他们的那个团队的连接度很高，然后我们 感情，然后关系也提升一个层次，这样。
3: 嗯，因为毕竟是一个 teamwork 嘛。
4: 对，嗯，真的感觉像是一个团体的感觉。
3: 对，然后大家也就慢慢的熟起来了。
4: 没错，没错，嗯，就是这样。
3: 那所以在这么多的训练当中，让你就是最喜欢，或者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跳舞吗？
4: 啊，我。

0: 对 opening dance 没有抱什么期待，我以为就只是一个 OK 很可爱的那种跳舞，
1: 简简单单的动两下。
0: 对，结果其实是我们哎很厉害，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
1: 期待，
0: 不是很复杂，但是其实也很蛮有水准的。
1: 可以相信，我们每一年的 opening dance 都是蛮有水准的。
0: 对，我那时候吓到，我想说哇，这个排舞很厉害，
1: 然后
0: 大家也真的是很努力的在练习，就是每一次，然后每一个下一个礼拜再看到大家的时候，哇，大家都记得
1: 都有进步，
0: 对，然后看到旁边的人也很努力，你就会想要更努力的一起，然后我们也有额外去约时间来练习，我们希望整体的表演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们就有额外去练习这样子。
1: 哇，听你这样讲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了。而且我觉得今年你们挺不容易的，因为好像今年的选手当中这个年龄跨度也是挺大的，对吧？有比较小的参赛者，也有比较对，真的是跨度蛮大的一届，所以大家沟通都没有障碍吗？
0: 天哪，我觉得就好像同年龄人，然后大家都玩在一起，我也不会觉得十四岁的他特别不受控。没有，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弟弟，
1: 所以他是个小大人，
0: 也不是小大人，那就是他很乖很懂事。然后呢，比较大的哥哥姐姐他们都很照顾我们，
1: 有照顾你们，
0: 非常照顾我们。可能没有车不会开车，他们都会来载我们一起过来。
1: 哇，但真的是很 nice 了，
0: 非常像一个大家庭。
1: 所以真的是有交到一些新的好朋友了。
0: 有，我觉得是，而且都是就是志趣相投的，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难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认识他们。
1: 对，所以我想这一次比赛到目前为止哦，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嘛，你应该已经觉得自己收获不小了是吧？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最后结局是不管是怎么样，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experience， 就是不管是认识他们，然后认识这里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也还有认识，就是也让我在不同的阶段然后去变成很大的成长吧，我觉得是
1: 这样。对，没错。特别是我觉得啊，就是我现在跟你说话到现在嘛，我猜想你将来还是会蛮想要走这个道路的是吗？
0: 对，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
1: 一个梦想。
0: 只是我一开始觉得说哦，我自己原来温哥华读书好像就比较没有这个机会，但很好，就是很幸运的是可以透过这个就是渠道可以慢慢的，
1: 是刚好就是有这样一个加拿大中文电台，有这么一个机会，
0: 太 lucky 了。
1: 那真的是很棒的事情。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日后真的是想要把这个歌唱当成你的一个事业继续发展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成为一个歌手在现今这样的一个时代它最大的难度或者说挑战度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难度应该是你要突出，因为其实我觉得演艺圈歌手这个行业是很饱和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厉害，每个人都是一定是很会唱歌很会创作才会进来这个圈子里面，但你要让别人能够一眼记住你的歌声，不管是形象歌声然后写的歌，然后打动到不同的样子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对，
1: 所以就是要在人群当中，在这么多的歌手当中让自己能够跳脱出来，
0: 没错，
1: 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
0: 没错，对，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先找到自己的特色，然后知道去怎么去把它发挥出来。
1: 对，没错。那除了像陶喆呀、周杰伦啊这些创作型的男歌手啊，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女生嘛，会不会有哪一些女歌手在你现在目前看来也是可以把他们当成榜样的？
0: 其实我很喜欢孙燕姿啊，然后还有
1: 你讲话的声音会让我想到孙燕姿唱歌，
0: 真的吗？
1: 是有一点像，
0: 那我太开心了。我觉得她的他的声线是很温柔，然后很打动我的，就是他可能写的歌，然后他可能唱出来的味道，可能不是那种很炫技，也不是那种很突出，但是当他开口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打动。我觉得可能唱歌有很重要的一个 part 就是你要去走到听众的内心里面。
1: 对，其实情感的投入有的时候可能比技巧更加的重要。
0: 对，
1: 因为现在就是像我们刚刚也说了，有那么多的这个人都可以当歌手，大家其实唱歌都还蛮有这个技巧的，可是你怎么让别人喜欢你，大概这个情感的部分真的要拿捏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是不同的感情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对，
1: 那莎乐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会投射一些自己的感情吗？
0: 我觉得会，或者是就是带入那个场景里面，可能我没有经历过那首歌里面的场景，但当我唱的时候我会去想象、对，然后让我自己去走入到那个感情里面，这样比较可以，我先要有感情我才可以把感情带给人家。
1: 没错，
0: 对
1: 啊，说得太好了。我真的非常期待看你这个总决赛的表现哦。
0: 谢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总决赛你得到了冠军要怎么庆祝呢？跟谁一起庆祝？
0: 我会先把奖金拿来请大家先吃个饭。对，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这几个月真的太辛苦了。对。

0: 每一天都要先提醒我们哦，明天要干嘛什么什么，然后还要配合可能我们您刚刚说的嘛，年龄的差别很大，
1: 对对对，所以你们的 schedule 可能都不一样、啊、
0: 对，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
1: 要上学，
0: 对，去教会，有些人要上学，对、嗯、然后他们都就是真的就听从我们的生活，然后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干涉到太多、嗯、所以他们就排那个行程，我觉得很辛苦，
1: 很辛苦，
0: 或者是拍摄的时候可能 OK， 我觉得我8点到那边已经很早了，但是当我8点到场的时候，然后其实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在了，
1: 对，
0: 我就觉得嗯，他们真的就是付出太多太多了，
1: 是是是，因为大家很多时候看到一台这个比赛也好、嗯、表演也好，可能都是看到台前的人，其实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
0: 最辛苦，
1: 付出很多的，
0: 没错，是的，就是这样。
1: 那我也代表我们电台的 DJ 们向你表示谢谢，
0: 谢谢他们，
1: 工作人员们应该也很开心你们能够这样就是记得他们的辛劳、哦、那最后呢就请 Shiloh 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帮你投票好不好？
0: 好，大家好，我是5号 Shiloh，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如果你喜欢我，请投给我，请支持我一票，谢谢大家。
1: 今天也非常谢谢你接受访问，谢谢，那总决赛一定要加油哦。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昨天晚上呢，我在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照片呢，也是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歌手魏如萱给自己 P 了一张照片，看起来呢就很像《甄嬛传》当中熹妃娘娘回宫的样子。然后她写的文字呢也是相当的简单，说收到回宫通知，确认不是诈骗，是真的。然后这个 hashtag 呢就是歌手2026突围名单。

原来歌手的2026呢，在下周会是一个突围赛。那所谓的突围赛呢，就是已经通关的这些歌手们呢是不会参与的，就包括有胡彦斌、齐豫老师、有窦靖童，还有游长靖。然后所有在之前离场的歌手呢，在这个星期五呢就会集结突围，来争夺四个晋级的名额。诶，那其实还蛮多的，也就是说呢，最后一个月呢会有八位歌手开启一个歌王冲刺月。那是不是说这八位歌手再往下走就不会淘汰人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的去好好的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比赛规则，实在也是挺复杂的。那现在离场的歌手到底有一些谁呢？就包括有魏如萱啦，她是确定要参加的嘛，然后周兴哲应该是其中一位，还有斯纳吉、张远、万妮达、艾瑞特等等。我知道的是哈林、庾澄庆已经说是不会参加了，然后张碧晨好像也是因为有其他的演唱会还是工作，所以呢应该时间有冲突，也是不能参加的。我必须说魏如萱给我的感觉，她真的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被淘汰的时候呢态度也是相当的正。我说的正不是说她态度端正的正哦，是她自己就是一个很想得明白的人。她说有一些歌呢本来就不是拿来讨好的，而她这一次回归了这个突围赛，芒果 TV 官方释出的语音彩蛋当中呢，她是高喊已经披上战袍了，倒又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个竞技状态。当然他是玩梗搞笑比较多一点啦，所以我就说他的心态真的很好。大家不要觉得魏如萱好像唱起歌来就是轻轻柔柔的，说起来人家也曾经是两届的金曲歌后，这个音乐实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我心里是非常盼望他能够突围成功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选歌的那种审美，还有就是他在舞台上会让我们听到很不一样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挑选了魏如萱的一首比较新的歌曲，应该也是第一次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里播呢。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叫做《普通的日子》，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也是台湾的一部电影《深度安静》的宣传曲。

是即将要参加歌手突围赛的魏如萱。刚刚这首叫做《普通的日子》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也是他为电影《深度安静》唱的一首宣传歌。这部电影呢也是相当的了不起哦，它是由张孝全、林依晨、金世杰等人主演的，入围了第62届金马奖的7项大奖呢。好了，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开始呢就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啊，就是 JIEYING@FM961.com。当然如果你有用小红书的话，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解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解影，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想要听的是方大同的一首 Love Song， 他说就把这首歌送给961的听众一起听。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刚刚这首歌我想也是很多人放在心上的旋律呢，这是方大同的一首 Love Song。 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那除了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地址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呢发消息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123。那请你记得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还有你是要点什么歌，然后也要写一写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毛不易的一首《一程山路》，他说就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我知道这首歌对很多人都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歌声。

毛不易的一首《一程山路》，这首歌的歌词仔细看看真的是相当打动人心的。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卡加利的一位听众 Daniel 的点播，他要点的是周杰伦的这首《爱琴海》。那在这里呢，也还是要跟我们卡加利的听众解释一下，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你们那边播出的是

时间呢是要比我们温哥华呢也累了一个星期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在节目里听到我说的一些事情呢已经是一周前的事了，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我是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谅解。那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周董的这首《爱琴海》，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一个小时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我是简颖，拜拜。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